家去，国家没有恶意，但国家没有钱。你们曾是英勇的战士，从今开始你们要学做一名好公民。将军哽咽了，他不再以命令，而是以目光在恳求着战士们。平民生活的简朴、谨慎和勤劳的个人美德与战场上的英勇不屈同样可贵。今后我和你们一样，也要开始学习做一个好公民。官兵们哀而不伤地望着将军，像一个长大的孩子即将离开家门，又像一个孩子望着将要离开自己远走他乡的父亲一样。战士们用无声的举手礼回答了他们的将军。一个军队与国家的关系理念就这样安静地实现了，因为没有私欲，所以没有吵闹，更没有动乱和内讧。高尚的道德是有感召力的，正直的美国第一代战士就这样遵循他们尊敬的统帅指定的最后行军路线，两手空空，一瘸一拐的回家去了。解散了军队之后，华盛顿正式向邦联议会辞去他在军队中总司令的职务，没有外在的压力，完全依靠内心的道德和个人的信念，主动放弃笑死疆场兵争天下所获得的权利，树立了军队职责在于抵御外敌而不是参与国家事务管理的现代政治文明准则。这位200多年前的美国军人用他自己的行动为后世贡献出了一个杰出的理念，国家绝不容许用武力来管理。议长代表邦联议会向华盛顿表达了由衷的敬意，您的道德力量并没有随着您的军职一起消失，它将激励子孙后代。华盛顿回到了久违的家，那儿有他等候多时的夫人，四个孙子孙女都已经会走路了，几条强壮忠实的狗，还有300多名黑奴。华盛顿是当时美国最有钱的庄园主，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参与完全出于责任与担当。采菊东篱下的逍遥农夫生活没过几年，新生的美国邦联开始面临着一系列的政治危机，全国上下都在呼唤着一个名字，乔治华盛顿。他先来到了费城，主持了制宪会议，通过了世界上首部成文宪法——美国宪法。他又来到了当时的临时首都纽约，全票担任第一届美国总统。两届总统任内，他开创性的确立宗教自由的宗教政策，设立了联邦法院和最高法院的法治系统制度。时间很快就过了8年。华盛顿拒绝参加第三届美国总统竞选，拒绝变相的专制，也不推荐或指定接班人。1796年9月19日，历史上的今天，美国的报纸刊发了华盛顿总统在国会发表的告别演说及致美利坚合众国人民书。总统只能连任一次为限的惯例，影响了世界上其他许多民主国家的选举制度。这一惯例直到将近一个半世纪之后的1940年才被罗斯福总统因为二战时期的特殊时局而打破。在罗斯福去世后，总统只能连任一次的惯例被正式写进宪法第22号修正案中。离职后，夫人玛莎也很开心，她终于可以和丈夫回家务农了。华盛顿和家人乘坐一辆4轮马车悄然启程，离开费城返回家乡。1799年12月14号晚上，华盛顿因为感冒恶化为肺炎，躺在床上猛烈的咳嗽，屋外的暴风雪铺天盖地。美国的开国之父，政治道德的典范，就在那个大雪纷飞的冬夜里告别了人世。
第二天，人们打开自己的窗户。

历史上的今天，华盛顿移交权力，有了良心的制度，我们可以走远路；有了制度的良心，我们不怕走夜路。我是江峰，我们明天再见。

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动人的故事讲述着西方艺术史。大家好，欢迎来到大话西游。首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忍者神龟里面一共几只乌龟？四只，对吧？他们都分别叫什么名字呢？很多朋友肯定都知道其中的三个，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那么最后那只叫什么名字呀？它叫多纳泰罗。估计不少朋友肯定会有点困惑，是吧？这个多纳泰罗何方神圣啊，是吧？凭什么他可以和达芬奇啊，跟这米开朗基罗跟他们放在一起呢？因为在多纳泰罗生活的那个时代啊，他和另外这三个家伙几乎是一样有名啊。他就是咱们今天节目的主角之一。有关这位大神的资料真的是太少了啊，怎么办呢？我就用三件作品来串起他的故事。1408年的某一天，22岁的多纳泰罗把好哥们儿布鲁内莱斯基，上期我刚讲过啊，那个大建筑师，叫到家里面干什么呢？要向他炫耀一下自己刚刚完成的一件雕塑作品《耶稣受难》，就是这样的一个木雕。这个木雕啊，严格来说在600多年前能雕成这样的确是可以炫耀一下了啊。然而这个布鲁内莱斯基上下打量了一番之后，毫不客气地说，怎么说呢，你这个耶稣雕的啊，就像个农民。哎呦我天，满打算炫耀一番的多纳泰罗一下子脸涨得通红啊，憋了半天说了一句，你一个搞建筑的，你懂什么你啊。布鲁一看呀，好哥们生气了是吧，就赶紧哄他呀，说哎呀咋生气了呢，我这瞎说的啊，得别郁闷了，咱喝酒去啊。这事儿就过去了吧。过了一阵之后啊，有一天布鲁内莱斯基邀请这个多纳泰罗来自己家里吃饭啊。布鲁的厨艺非常好，朋友们都巴不得能到他们家吃他烹制的这个美食，所以多纳泰罗一听啊，又可以大快朵颐了，非常开心啊。到了吃饭那一天，布鲁呢先让多纳泰罗跟他去这个市场上买了一些新鲜的食材啊，东西都买的差不多了。布鲁就跟这个多纳泰罗说，这样你先把这些东西拿到我们家去，我再去买条鱼就齐了。多纳泰罗二话不说，高高兴兴地拎着两大筐子这个腌肉啊，这个蔬菜水果啊，大家走了。多纳泰罗来到这个布鲁他们家呀，推开门进去，把筐子放下，一抬头就看见布鲁家的大厅里面摆着一件雕刻作品，跟自己上次遭到布鲁嘲笑的那件雕像的题材一模一样，耶稣受难。但是看见布鲁的这尊耶稣受难，多纳泰罗一下子就呆住了。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嘛，是吧？看看人家布鲁的这个耶稣，多纳泰罗一下子就明白他为什么说自己雕得像个农民了。耶稣是神呢，是来到世间替世人承担巨大罪业的神，即使是在十字架上承受着巨大的痛苦，他也是上帝之子，也是神呢。但见布鲁的这个耶稣啊，身体瘦削，神情哀伤，但气韵不凡，充满了神性。再看多纳泰罗的面容粗鄙憨俗啊，一看就是个肉身凡胎，是吧？毫无灵性嘛，就是个农民嘛，是吧？多纳泰罗，看着这个雕像，张了半天的嘴啊，才缓缓地叹了口气，打心眼里服气了。这时候布鲁才悠哉悠哉地进得门来啊，原来吃饭也是要吃的啊，但是呢，教育一下这个多纳泰罗，是他的主要的目的。布鲁故意啊，把自己雕刻的这个耶稣受难摆在大厅里面，然后呢，假装让多纳泰罗自己先回来，自己先看一看，自己先琢磨琢磨这个味儿，是吧？就是要示范给他看一看真正高级的雕刻应该是个什么样子。看到业余雕刻家布鲁的这尊雕像之后啊，专业雕刻家多纳泰罗心悦诚服啊，从那以后就收敛傲气，踏踏实实地钻研雕刻技艺了，认认真真地学习古希腊的典籍，最终成长为一代大师。多纳泰罗啊，我上期提过他啊，和很多文艺复兴时期的这个艺术家一样，也是金匠出身啊。16岁时候呢，在那场这个圣乔凡尼洗礼堂大门，我去上一集专门讲过了啊，在那个竞赛中败北之后，便和布鲁内莱斯基一起去了罗马。多纳泰罗呢，这个比布鲁小9岁，两个人是亦师亦友的好哥们儿啊。年轻的时候呢，他这个狂放不羁，恃才傲物啊，但在见识了布鲁的手艺之后，方知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于是一改狂傲的做派，变得低调谦虚。几年之后，佛罗伦萨的奥桑米歇尔教堂落成，需要在外墙的这个壁龛里面装饰一些圣徒的雕像，于是多纳泰罗出马献上了一尊圣乔治像。这个圣乔治啊，是圣经中的人物啊，他是最广为人知的这个事迹呢，就是他屠龙救美。传说有一天啊，圣乔治途经一座城邦，
但见城中百姓个个唉声叹气，愁眉不展啊。一问缘故，原来当地有一处这个甘甜的泉水，是全城百姓唯一的水源。但是不知何处来了一只恶龙啊，在泉边筑起了巢穴，百姓要想打水，就要每天献上两只肥美的绵羊给他。长此以往，绵羊都吃光了，无奈之下只好用活人来代替。我天，多残忍啊！每隔几天就要抽签决定谁将成为这只恶龙的点心。这天呢，国王的女儿被抽中了，哎呀，无奈之下悲痛欲绝的国王只好把美丽的公主送去给恶龙当午餐。恶龙一见之下口水流了一地啊，是吧？当此危难时刻，突然一声大喝，对面的丑八怪你看过来啊，不是，这是那个珀尔修斯那集的故事啊，说岔了。当此危难时刻，突然一声大喝，住嘴啊。恶龙吓了一跳，抬头一看，一个手执长矛、英俊神武的勇士胯下白龙马从天而降，一矛扎的这个恶龙是嗷嗷直叫，是吧？好，开始一番恶战之后啊，勇士杀死了这个恶龙，拯救了全城百姓，他就是圣乔治。百姓们被他的这个义举啊所感化，所以纷纷皈依基督教。就这样，圣乔治屠龙的故事就便传开了啊。好，现在我们就来看看多纳泰罗塑造的这位勇士圣乔治。在多纳泰罗的手里面啊，与其说他是一个圣人，不如说是一个英姿飒爽的美男子啊。有多美啊？西方到今天夸这个男人长得漂亮，还一句俗语呢，叫做美如圣乔治啊，应该帅如圣乔治是吧？只见这位圣乔治身穿短甲，手扶盾牌，傲然而立，神态肃穆，表情凝重，目光坚毅。有没有觉得看着很眼熟啊？是不是有点像这个米开朗基罗的那个举世皆知的大卫？哎，是的，米开朗基罗在雕刻大卫的时候的确是参考过这尊圣乔治。圣乔治在先啊，大卫在后啊。那么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圣乔治雕像下方有一个小浮雕啊，描绘的正是圣乔治屠龙的那个瞬间。注意啊，雕像右侧女子身后的建筑，在这里多纳泰罗将布鲁内莱斯基发明的透视法融入到了雕刻之中。他应该是最早运用透视法的这个雕刻领域的艺术家啊，还有他后来完成的一个青铜雕塑叫做西律王的宴会。注意在后景处的这个石柱啊、拱廊和房间啊，已经能够非常清晰地感受到层层递进的这种空间感了。整件作品的透视关系和细节一帧完美。要知道这可是一件只有两张 A4 大小的那么样一个青铜浮雕啊，是吧？多纳泰罗最重要最知名的一件作品就是大卫像。大卫的故事啊，我在讲米开朗基罗的时候呢已经详细讲过了啊。我们重点来看他的这件青铜作品啊。首先呢，在这件青铜雕刻诞生之前，除了考古出土的古代希腊古罗马的雕像之外啊，整个欧洲当时还从来没有一件裸体的雕塑作品，这是第一件啊。其次呢，这个大卫啊，英武不足秀美有余啊，啊，就是少年大卫是吧？右手持剑，左手叉腰，气定神闲。注意他的站姿，左腿微屈，轻松地踩着这个巨人哥利亚的脑袋，整个身体的重心都在右腿上。这个站姿看起来是既随意又潇洒，还特别有范儿啊。这个姿势并不是多纳泰罗发明的，但却是他再次发扬光大的。哎，这种站姿啊叫做对立式平衡，是古希腊人发明的。你看古希腊出土的很多雕像，哎，都是这个姿势是吧？这个当多纳泰罗一拿出不是多纳泰罗发明的，但却是他再次发扬光大的，哎，这种站姿啊叫做对立式平衡，是古希腊人发明的。你看古希腊出土的很多雕像，哎，都是。

直接搬到了自己家的院子里面。多纳泰罗后来收了个徒弟叫做贝托尔多啊，贝托尔多后来在这个美第奇家的雕塑花园里面又将自己的平生绝学倾囊相授给了另一个年轻的天才，这个天才的名字叫做米开朗基罗。所以这么说起来，多纳泰罗应该是米开朗基罗的师爷，对吧？他也是文艺复兴早期最重要的雕刻大师，所以呢把他和另外那个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跟他们三杰放在一起，算不算实至名归啊？哎，那么多纳泰罗的师傅又是谁呢？哎，这个人就是咱们今天的第二位主人公洛伦佐·吉贝尔蒂。自13世纪起，佛罗伦萨的经济蓬勃发展，其中这个羊毛加工业是最赚钱的行业之一，所以呢出手阔绰的羊毛业行会就成了这个佛罗伦萨艺术赞助的大金主。1401年，为了给圣乔凡尼西礼堂的北门装上一个气派的青铜大门，羊毛业行会和市政厅啊联合举办了一场奖金不菲的竞赛，以期找到一位真正的手艺精湛、才华横溢的青铜雕刻师来完成这个委托。不少杰出的金匠都参加了这个竞赛啊，包括我上集讲过的布鲁内埃斯基，还有他的好朋友这个刚刚上过的多纳泰罗啊。这时候多纳泰罗正在一个金匠的手下做学徒呢，这个金匠就是吉贝尔蒂。此时的吉贝尔蒂啊，严格来说还算不上一个真正的金匠，因为他还没有获得金匠行会的这个会员资格呢，哈哈，他只是在养父开的这个金匠作坊里面帮忙啊，做过一些首饰啊、耳环啊这些东西啊。也是在养父的劝说之下，他才决定参加这个青铜大门的竞赛。虽然初出茅庐，但是吉贝尔蒂确实是天赋异禀，经过一番激烈的角逐，最终胜出，赢得了青铜大门的这个委托。这场比赛的细节我在上集讲布鲁内莱斯基仔细讲过了，大家可以去听听啊。说起金匠这个职业，听上去好像和艺术家这个高大上的称呼完全沾不上边，是吧？但是在文艺复兴时期啊，金匠简直就是一个有志于投身艺术行业的人所能接受的最有价值的培训，没有之一。我之前说过啊，文艺复兴时期几乎很多大名鼎鼎的艺术家多多少少都在这个金匠的铺子里面摸爬滚打过，因为那时候啊，无论是这个画圣像画还是制作圣器啊、首饰啊，都需要用到金箔。而且在学习这门手艺的过程中，还要学习像绘画呀、镶嵌呀、铸造呀、雕刻等等多种技能，所以当时的金匠作坊简直就是大师培训班。对吉贝尔蒂而言呀，赢得这个委托只是他浩瀚工程的开始。仅仅为了比赛，他就花了1年时间来做他那个参赛作品《以撒献献祭》嘛，是吧？那么接下来他要完成的这个大门呢，可是有28块同样大小的青铜嵌板在等着他呢。一块青铜嵌板就干了1年，28块，是不是28年过去了，是吧？还好还好，吉贝尔蒂倒是没有用28年，用了21年。我天，21年做一扇大门啊！接收委托的时候啊，吉贝尔蒂是24岁，到正式完成这两扇大门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45岁的中年人了。大门上的这28块青铜嵌板啊，讲述的都是耶稣的生平故事。整个大门耗资22000个弗洛林金币。我们在说到文艺复兴的时候，总是会提到弗洛林金币啊，这是佛罗伦萨银行家族1252年发行的一种金币，每枚金币的重量是3.5克纯金啊。正面呢是佛罗伦萨的市花水仙花啊，以及佛罗伦萨的这个拉丁文的名称 Florendi 啊 ，Florendina 啊。由此可见，佛罗伦萨的银行业是非常发达的。而佛罗林呢，这个金币啊，也是自公元7世纪以来第一个在整个西欧大范围流通的硬通货货币啊。此后崛起的美第奇家族呢，正是依靠银行业成为富甲一方的欧洲豪门，也正是美第奇一手推动了文艺复兴走入盛期。美第奇家族的故事我在第二季啊专门用了3集的体量详细的讲过，可以去听听啊。那么这次修建这个洗礼堂北门，其中一方的赞助方啊，就是这个第一代美第奇家族的掌门人乔凡尼美第奇。历时21年之后，吉贝尔蒂终于完成了这项浩大的工程，这两扇青铜大门啊。无论是委托方羊毛业行会，还是佛罗伦萨的市民，都对这扇做工精湛的大门赞不绝口。吉贝尔蒂自己也很满意啊，啊，长长的松了口气，哎呀，终于是做完了21年呀，啊，终于可以休息一下了啊。然而他还不知道，真正要让他这个呕心沥血的，也真正令他名垂青史的，另外有两扇大门，哎，正在等着他呢。这个圣乔凡尼洗礼堂啊，一共有3个大门啊。此前一个叫做皮萨诺的金匠做好了南门，南边这个门啊，吉贝尔蒂呢做好了北门，现在就剩下最后的这个东门了。
羊毛业行会决定第三次出资将这。

0: 扇门也搞定。由于此前合作的都很愉快，所以这次啊，直接就将这个大门的委托就交给了吉贝尔蒂。行会还告诉他说，这次啊，第一，不要担心成本，咱有钱啊；第二，务需不就不需要和前面已经完成的那两扇大门的样式相匹配，放开手脚，全力以赴，做出举世无双的杰作吧。此时45岁的吉贝尔蒂年富力强，经验丰富，之前铸造北门的时候啊，由于是命题作门嘛，所以呢，这个样式啊、规格呀、都有具体的限制，再加上对铸造技艺的掌握还不是那么的纯熟，所以有些地方还是有些遗憾的。现在随着岁月的磨砺，随着信仰的愈发的这个虔诚啊，越发的坚定，他越发觉得有更多的感受想要表达，有更多的想法想要展现。而此时佛罗伦萨的艺术圈子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他当年那个徒弟多纳泰罗此时早已自立门户，并且凭借一尊杰出的圣乔治像名声鹊起，自己曾经的手下败将布鲁内莱斯基正在那个圣母百花大教堂的工地啊，热火朝天的忙碌着啊。十几年之后啊，他也将因为这座美轮美奂的大穹顶而名垂青史。另外还有一个叫做马萨乔的年轻人，融会贯通了布鲁内莱斯基发明的这个透视法，并出色的运用到了绘画上，创作出了文艺复兴时期绘画的代表作《圣三位一体》。看着繁花似锦的家乡，吉贝尔蒂不由得轻轻一笑。作为一个成熟的艺术家，吉贝尔蒂很自然地就吸纳了这些杰出同行们的艺术成果，并成功地运用到了大门的艺术创作中。这两扇大门花了吉贝尔蒂更久的时间，差不多三十年才完成两扇大门，是吧？哎呀，说起来，吉贝尔蒂这一生就做了两扇门，是吧？但是呢，就凭这两扇门，吉贝尔蒂就成为艺术史上一个响当当的名字。那时候的人们做事情真的是非常踏实，非常沉得住气。为了打磨出真正的好东西，可以闷头一干就是十几年、几十年，几十年如一日地重复着同样的工作，面对着单调枯燥的这个事情啊，多少孤单寂寞的时光只能够自己面对，默默忍受，这是咱们今天这些现代人根本做不到的。今天太多的名利，太多的诱惑，是吧？太多让人分心的东西，再加上急功近利的这个社会风气和滚滚而来的物欲的这个享乐，是吧？今天怎么可能还有人愿意沉下心来花二三十年来做一扇门呢？所以呢，这也是我们的悲哀，也是古人的幸运啊。好，下面咱们就认真来看一看吉贝尔蒂花了30年的时间所做成的这扇大门到底长个什么样子啊。大门上整个有10块青铜嵌板，嵌板上的这个青铜浮雕也不再像此前的作品那样如同几块彼此结合的布景，而更像是一幅幅具有空间感的画面。大门上的不少人物啊，虽然整体依然属于浮雕的这个范畴，但其中一些人物的头部甚至整个这个身体已经单独脱离出来了，算是完整的圆雕了。这10块嵌板分别讲述了10个圣经故事。第一个是逐出乐园，讲述呢是这个亚当夏娃啊偷食禁果之后啊被逐出伊甸园的故事。第二幅呢是人类的第一个杀人犯啊该隐的故事啊。亚当夏娃离开伊甸园之后啊，开始繁衍生息嘛，他们生下了一对兄弟，名字叫做这个该隐和亚伯。后来呢，该隐因为妒忌弟弟亚伯得到上帝更多的这个恩宠，觉得上帝宠爱他比宠爱自己多，于是就妒忌啊，恶向胆边生，一棒子就打死了他的弟弟亚伯，因此成为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杀人犯。这个故事告诫人们，妒忌心是一种非常可怕的病态的心理啊，会毁灭人的啊，千万不能有妒忌心啊。而且越是优秀的人，妒忌心就越强，所以千万要去掉这个可怕的这个心啊。第三幅叫做《诺亚醉酒》，上帝对人类的堕落深感失望，于是决定降下一场大洪水毁灭人类，只留下了道德品行很好的艺人诺亚一家，并命他造大方舟以渡过劫难。大洪水消退之后呢，诺亚一家重新回到地上繁衍生息。一天，诺亚喝醉了之后啊，赤身裸体的躺在地上睡着了。这时候，他的一个叫做迦南的孙子看见祖父不雅的样子，就跑去告诉了他的父亲，就是诺亚的儿子啊，就是他的小儿子叫做韩。这个韩呢，马上叫来他的两个哥哥闪和雅弗一起去看父亲啊。这个韩呢很不懂事啊，看见赤身裸体躺在地上的父亲，没有赶快帮爸爸盖上一件衣服什么，反而哈哈大笑，嘲笑他的老爸。大儿子雅弗和老二闪呢就不一样了，他们赶快走上前替父亲盖上了一件衣服啊，然后恭恭敬敬地退了出去。这三个儿子大相径庭的举动所带来的结果也是截然不同的。 诺亚醒来之后知道了事情的原委之后啊，愤怒地对这个小儿子韩发出了一个可怕的诅咒，说你的后世子孙生生世世都要给你的兄弟的子孙做奴仆。哎，这句诅咒的后果就是韩的后代子孙大多都生在了非洲。这里没有这个种族歧视的意思啊，我是讲这个圣经故事啊。啊，好，剩下的几幅故事分别是这个以撒献祭啊，以扫和雅各啊，还有这个约瑟重返家园，摩西受十诫，还有约书亚的神迹，以及大卫砍下歌利亚的脑袋和所罗门王和示巴女王。哎，这十幅青铜浮雕全部浇铸完成之后，再经过镀金打磨处理，便大功告成了。这组雕刻呀，不但人物生动，造型立体，而且空间感极为逼真，画面景物是繁复优美，错落有致，画面的意境隽永，光影闪烁，烘托出了一派梦幻般的天堂圣境。大门完成之后，佛罗伦萨举城赞叹。后来那位自视甚高的米开朗基罗呀，在被问到他对吉贝尔蒂的这座大门的评价时，他沉吟半晌之后说，这简直是天堂之门呐。他这么说呢，既是因为这扇门是被安放的位置是正对着那个圣母百花大教堂的入口处嘛，那么按照基督教的理解，确实是面对天堂的大门，是吧？另外也是对吉贝尔蒂精湛的技艺的真诚的赞美。自从米开朗基罗说完这句话之后，天堂之门这个名字就一直流传到今天。对了，这个吉贝尔蒂啊，还把自己也放到了他这扇大门上，注意看啊，左面这扇大门中间的这个人啊，这个慈眉善目的光头老者，就是咱们的大师吉贝尔蒂啊。如果说洗礼堂的北门的成功让吉贝尔蒂在艺术史上有了一席之地的话，那么这扇天堂大门就让他跨入了文艺复兴最伟大艺术家的行列。而且在实践过程中啊，吉贝尔蒂还重新复活了失传已久的古罗马青铜脱蜡铸造法，为后来欧洲青铜雕塑的这个蓬勃发展奠定了基础啊。今天你来到这个洗礼堂前参观的时候啊，这扇大门前永远挤满了人呢、啊。而且现在大家看到的这扇门是后来的复制品啊，真品被保存在了圣母百花大教堂博物馆里面。我建议您啊，到了那儿啊，也下去啊，去那个圣母百花大教堂的博物馆去看一看啊，看看那个真迹啊。第一呢，这个洗礼堂前面人太多了，很难看得清楚。再一个，画面上的很多细节，如果你能够提前做做功课，再去看看那个真相，是吧？你会有一种寻找宝藏的感觉。非常的有趣啊，啊，作为那个时代最负盛名的雕塑家之一，吉贝尔蒂呢，真的就如同他的养父当年在信中说的那样，你定会为自己迎来财富和地位。在赢下北门的制作委托之后，吉贝尔蒂就发财致富了啊！他不但得到行会约定的那些一笔可观的报酬，还获赠了一块肥沃的农场啊，成了农场主啊，并成了这个佛罗伦萨执政团的成员之一，有资格参与对城邦的管理了。而且呢，当他功成名就之后，人们也并没有忘记他擅长做金银饰品的这个金匠的手艺啊。教宗马丁五世和尤金四世还专门把他招到罗马为教廷服务。这两位教宗的那个华贵的金丝长袍上那排金灿灿的金纽扣，以及他们头上那个三重冠冕，都倾注了吉贝尔蒂的匠心啊。天堂之门完成三年之后，吉贝尔蒂与世长辞，想来虔诚的他应该被众神送进了真正的天堂之门。好，这期的大话西游就到这里，咱们下次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
2: 好，那么这个川西会即将登场，下周就登场。那么现在双方在紧密的备战，川普刚刚拿到一个超级杀威大棒，针对这个习近平的到来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是国会给他的东西哈。另外呢，加拿大说要去加入到欧盟去哈，加拿大远隔重洋要跑去成为欧盟的一个成员国，这是什么情况哈？川普放话说我可以断掉跟欧盟的贸易关系，他是真的还是假的？是吓吓人呢，还是来真的？那么第三呢，就是川普辛辛苦苦等到联储局主席鲍威尔下台，然后 Kevin Walsh 上来，结果 Kevin Walsh 照样升息，违背他的意思，所以他辛辛苦苦等到最后，是不是用错人了呢？ 哎，还真的不是那么简单哈。啊，今天方伟给您说背后的这个原委哈，其实是非常关键的，也非常重要的美国知识。啊，欢迎收听跟收看方伟给您带来的 Good Morning America 早安美国节目。YouTube 的观众朋友好，希望之声硅谷调频961的听众朋友好。这个美国众议院呢，9月16号通过了一项法案，那么做两件事情，第一呢，对俄罗斯实施新一轮的制裁，第二延长对伊朗的制裁。但是这两个东西都不关键哈，关键是对俄罗斯制裁里头的一个细节。啊，这个细节我待会儿说哈。这个制裁法案的名字叫做2026年叫做林塞格雷厄姆制裁俄罗斯跟伊朗法案。那么纪念就是已逝的联邦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哈，他一生都是反对这个乌克兰，啊，对不起说错了，反对俄罗斯支持乌克兰。而参议院呢，早些时候就是格雷厄姆所在的参议院在8月7号已经以86票对11票的压倒性的优势通过了这个法案，众议院昨天是以262票对159票通过的，这就叫做跨党派通过哈。在当今的美国政治局势下，这种事情真是叫做稀罕到不行哈。那为什么能够做到跨党派投票呢？我待会再跟大家讲哈。好，这个时候这个法案的关键的一句话是什么，就是授权总统对于进口到美国的所有俄罗斯商品征收最高500%的关税，购买俄罗斯石油跟天然气产品最多的前五个国家征收最高达100%的关税。啊，这句话呢关键还在后半句哈，就是前五个买俄罗斯石油天然气的国家征收100%的关税。那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俄罗斯出口到美国，大家知道哈，你知道总量多少吗？2026年呢只有33亿美元，这是什么概念哈？占美国整个每年进口的1/1000还不到，而占俄罗斯自己出口的也就是1/9，就1%都不到，而且主要是化肥这种东西哈，低端的商品。那么给这么一点点小东西加多个500%，那零乘5倍也是零嘛，对不对？也就是说不让这33亿美元进来了，那对双方都是一丁点，所以其实不算数。算数的是购买俄罗斯油气产品最多的前五个国家可能面临高达100%的关税。什么意思啊？我先说结论，非常简单哈，叫左打中共，叫做左打中共右打印度。为什么呢？因为中共和印度购买俄罗斯的石油占俄罗斯整个石油出口的87%，几乎到90%。中共呢每天买俄罗斯的石油是200万桶以上，占50%。印度呢买大概是160万桶一天啊，占37%。其他的一些小角色，像土耳其买个5%，匈牙利买个5%，其他就斯洛伐克，那就是丁丁小了哈，小角色。而中共现在失去了委内瑞拉的廉价的石油，失去了伊朗的廉价的石油，因为美国反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嘛。那么结果廉价的石油只剩下一家，就是俄罗斯。如果不买俄罗斯的石油，就得用市价在国际社会上去买，就像现在的布伦特原油哈，那么100多块钱买那么一桶。因为中共现在本来就没有钱了，中共现在没有钱了，大家要知道，中共不像以前那样了，他现在钱是吃紧的，他哪里买得起市价的石油？所以他一定会买俄罗斯的石油。好，你一定会买呢，川普手里现在拿到一个棒子，一个沙威大棒，叫做100%的关税，我可以加上去。大家知道上一轮关税战现在就暂时休战哈，那么下个星期五的时候，下个星期四的时候，川西会谈这个休战休到什么时候为止。但是上一轮的叫关税大战是45%，现在川普呢100%的关税，如果这个棒子打上去的话，就跟经济断交差不多，所有中国产品都要乘个二，所以呢他手头就有这么一个武器了。当然了，这个国会啊，它这个法案并没有规定说总统一定得给这前五个国家加高100%的关税，它是说你可以这么做，不需要别的授权，我国会叫做堂堂正正正儿八经的授权给你啊，所以呢，那么在川西会前夕拿到这个沙威大棒，就正好用配合川普对中共谈判的美方的筹码。好，那至于说印度，可以说哈，几乎可以说打到更狠，因为印度呢总是在买俄罗斯的石油。加上呢他又绝对不想跟美国脱钩，因为中共还会想这个事情啊，这个叫做什么敌我关系哈，到头我们这勒紧裤带过紧日子就可以了啊，他是准备跟美国脱钩的。但印度绝对是1000个不情愿，10000个不情愿。如果印度真的被逼选择的话，他不管多么不情愿，因为印度说实话跟前苏联呐、跟俄国的关系挺好的啊，所以呢不管感情上多么不愿意，他一定会选美国。 在这个去年的万国关税战役中已经看得出来哈，那川普加了印度的高关税，那莫迪开始不高兴，跑到上海去，跟中共啊，跟这个普京啊，这个叫做秀亲密，接着还是弯腰啊，所以才解除了印度现在的进口到美国商品的高关税。所以呢，看得出来印度是绝对不想跟美国脱离的。他一旦跟美国脱离，他跟美国又从来不是什么敌对关系，对不对？你死我活的关系，它是个不结盟国家，哪家他都想跟你搞好关系。那美国就是世界经济的领头羊，世界经济火车的车头，他当然知道，对吧？所以呢，这个法案呢，其实左打中共，右边就是逼印度跟俄罗斯撇清经济关系。如果印度跟俄罗斯撇清经济关系的话，大家想想看，无论是金砖五国或者砖头五国也好，无论是上海合作组织也好，中共是第一个支柱，印度是第二个支柱。如果印度被迫倒向美国，或者跟这个俄罗斯叫做保持距离的话，包括不买它的石油，那金砖也好，上合组织也好，还有的剩吗？等于是第二个支柱拆掉了哈。而这个金砖国家跟上合组织说白了哈，不是别人家的，就是中共。中共对抗美国的平台，两大主要平台，这里面的印度呢，本来就是三心二意。如果说逼着跟美国保持一致的话，里面再剩下别的什么角色哈，像沙特啊，跟这个伊朗啊，他们是什么情况？他们现在就公开就互相吵架，所以呢，因为伊朗背后是顶胡塞，沙特背后是顶也门，那么胡塞跟也门现在打起来了，这就是伊朗跟沙特的一个代理人战争。那么直接在上合组织开会期间，就双方就干起来就指着鼻子互相呛啊。所以中共辛辛苦苦维持的这些个联盟，这些个平台还算数吗？你是一个像样的有力量有凝聚力的平台吗？还谈什么对抗美国呢？还谈什么要去共同去顶人民币，成为新的叫做他们这个联盟之间的国际货币呢？就越发没有可行性了哈。所以呢，这就是这个林赛格莱厄姆这个法案的威慑力，它并不是这个经济开战，而是给了美国总统对中共对印度打经济核战争的按钮。在川西会之前呢，总统拿到就正合适。我再说一下为什么两党共同合作，现在美国民主共和两党真的是势如水火哈。如果说呢，不是中共的问题的话，但凡在中共跟台湾问题都可以跨党派通过 OK 啊。但是呢，其他的任何的政治议程，主要的政治议程几乎就是没有办法就是一致的，这是目前这么个情况哈。好，那么啊，下面呢就是我们下面来讲哈，就是加拿大的事情。加拿大真的是非常非常热闹哈，加拿大居然要成为一个欧洲国家，你想象得出来吗？这背后到底是什么逻辑哈？到底为什么出现这么离奇的这么一个设想？而川普总统又是回应的原因，回应的这个根基又是什么哈？好，新闻聊到这里，我们稍微停一下哈。首先感谢我们今天的节目赞助商啊，叫做 Lucent Living 蓝莓优品哈。我因为经常看我节目的朋友都知道，我推荐的产品都是自己亲身在用哈。那么觉得可靠才推荐给大家。而这个选品这件事情呢，一直我们都很严谨。节目中有收到很多观众的正面反馈，才让我们有信心一直做下去，而且一直放心的做下去。现在中秋要到了哈，下星期就是我要说的这个组合呢，就是自己在用。叫做团圆养生组啊，什么内容？一个是60支的济州岛的红海参的养生胶，再加上生黄片。红海参的养生胶主要是为关节啊，为活动力跟身体恢复力提供营养支持哈。我的很多观众朋友都是中年或者老年朋友，或者你有这个父母长辈哈，谁都有。平时最在意的就是关节跟身体恢复啊，没有以前那么快。红海参就非常适合哈，作为这个日常保养品来慢慢的补充。而这个生黄片是韩国天然蜂蜜啊，低温腌制而成，叫补气不燥，温和顺口，很好吃就对了哈。那么严选的是这个韩国4到6年根的高丽人参，用传统的九蒸九铺的工艺制成，产生稀有的小分子的人参皂苷，为日常的精神体力哈提供营养支持。一个是关节和恢复力哈，一个是精神跟体力哈，这个组合就等于是把两头都照顾到啊。所以中秋送给父母长辈都合适。这个团圆养生组呢，原价是667.8元，中秋期间呢，还蓝莓优品推出既折又减再送啊，这种感恩活动。那么结账输入方伟的优惠码，就先享受85折，然后再减25元，等于是只要542元，就668变成542。所以真正的团圆呢，不只是家人在一起，而是把真正对长辈哈身体有帮助的东西送到他们的手上啊。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点击 影片下方的链接了解详情。好，我们回到这个今天新闻，今天另外一个大新闻就是加拿大要加入欧盟了，这是在搞什么东西啊？而川普的回应又是什么呢？啊，这个最新的消息是来自于冯德莱恩呢，我们都知道是欧盟委员会主席嘛，他在昨天的欧盟年度国情咨文，他们有个国情咨文哈，叫做 State of the Union， 演讲中公开提出让加拿大成为欧盟的准会员，英文叫做 Associate Member。还希望跟加拿大建立一个叫做 Alliance for the Future 哈，加深各方面合作的一个叫做未来联盟。结果呢，川普就评论说这个提议真的很可笑哈，并且说加拿大是一个很糟糕的贸易伙伴。川普接着说，他说这个倡议带有恶意，对美国是心怀恶意哈，因此，我们可以对欧盟大幅提高关税，或者干脆断掉美欧贸易。大家知道哈，关于这个最高法院关于川普的万国关税的裁决，让川普不能够随便加关税，但是这个裁决留下了一个相当反直觉的结果。总统虽然不能随意加关税啊，原因就是因为关税啊，在宪法里写的是国会的事情，收钱嘛啊，是国会才能决定的啊。那么总统只能在特定条件下，什么什么什么301条款呐、啊，什么这个232条款等等之类的哈，201条款啊等等之类的，只能经过就是说运用特定条款。在特殊情况下，国会以前因为那些特殊的原因授权给你总统，你可以用。那接着你要随便用的话呢，你就必须符合历史上那些特殊案例。这就是前面我所说的哈，格莱厄姆给这个川普的100%的针对中印包括土耳其加100%关税的力量，就正式授权，你可以啪一把加上100%，绝对没有人到法院会挑战你。OK， 但是哈，那么虽然关税是国会授权的，但是总统因为国家的需要断绝贸易的权利比川普征税的权利还要更稳呢，所以理论上川普真的可以断绝美欧贸易，即使他不能够大幅提高美欧关税，叫欧洲输美关税，他可以断绝美欧贸易啊，天哪所以呢川普说话都很硬哈。所以呢加拿大总理卡尼就说呢，对这样的设想表示欢迎啊、我想他肯定是跟人家商量好的哈啊，并且说加拿大的国会呢将就这个联盟的最终架构进行表决啊。他就抱怨美国说这个叫做金融机构被用来胁迫，供应链成了可以利用的薄弱点啊，但说这个话没有点名美国了，但是谁都知道他在抱怨美国。然后他就说加拿大跟欧洲各自都很强，欧洲跟加拿大在一起会更强。所以这就是卡尼想做的哈，叫做中等国家联合体，他想做成世界第三级。那个我看了那个 Victor Hansen 教授哈，就是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的资深的历史军事学家汉森教授哈，他就说中等国家联合体，他这个事情这个点子行吗？他说不行，为什么？因为已经试过了。这个试过的点子在哪里试过？就是这个试过的地方叫做欧盟。他说当初欧盟是美国的GDP 是美国的超出10%，现在只有美国的70%。他联合在一起就越落越后，越拖越后。大家知道那个人均 GDP 哈，像加拿大只有美国的60%，距离越拉越大哟。你真的如果只剩美国50%，只有一个加拿大的创造的这个财富哈，跟美国人比只有美国的一半甚至一半以下的话，加拿大就变成二流国家。这就是我一直跟大家讲的哈，那么这个时间呢，加拿大跟美国有没有可能变成一个国家？我觉得有可能。啊，前提是第一，这个川普他的思路会持续执政下去；第二，在这个思路之下，加拿大跟美国的差距会越来越大，大到一定时候民意会翻转。今天民意真的没有翻转哈，今天是完全是爱国情绪，宁可穷一点也要保持自身。那将来会不会变？我认为将来一定会变。OK， 但是其实是一个对加拿大很伤的事情哈，对包括加拿大的人民哈很伤的事情。所以呢真的是你就很简单嘛，你就连邓小平都能学会这个1979年1月份他都会说跟着美国就富了。邓小平这个一个共产党人都能够得出这种现实，但他是共产党人中比较现实的人哈，他都能得出这个结论。加拿大就在一零之隔，怎么会得不到这个结论呢？为什么？我待会儿说哈。啊，下面是我的评论。我的评论是卡尼总理宁可赌上国运。说白了哈，我现在说他的真正的目的，他也要把川普的中期选举拉下马。用句这个中共产党的话叫做舍得一身瓜也要把皇帝拉下马哈。第一呢，他彰显跟川普正面对抗成为一个示范，他希望别的国家跟着走，特别他希望欧洲国家跟川普拼命。第二呢，他的跟美国的关税战哈，叫做对等关税报复，他是选择性的打击美国北部的红州跟摇摆州的川普选民， 试图造成最大痛苦，导致川普中期选举失利，改变他们的投票哈。因为美国现在是5-5哈，加拿大跟美国的贸易战只要一点点变化都可能带来天平的倾斜，这就是特别是北方州啊，若干个北方州都是叫做什么来着，都是摇摆州，所以呢这就是他的企图心。但是呢代价是加拿大人民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因为加拿大的出口商品72%啊出口到美国啊，所以呢现在这个小小的贸易战啊，因为现在互加关税什么加到多少啊之类的50%啊，那都只是北美贸易协定后来的叫做美墨加贸易协定的之外的一小块，那么200亿美元或者280亿美元现在已经造成加拿大42,000人失业，那么跟美国全面贸易战展开的话，加拿大可能会有上100万人失业，上100万人呢、啊、你每个家庭乘个4就400万人。所以呢这个双方的这个战争哈，我觉得这个贸易战根本就不是加拿大和美国的国家之争、民族之争，甚至我觉得都不是贸易赤字之争，是美国的民主共和两党意识形态战争的扩大化，扩大到北美大陆。因为卡尼跟美国民主党这个叫做非常紧密啊，其实是说白了是联盟啊，所以这个仗其实是希望就叫做用叫杀敌3000自损3000的方式哈、啊、把这个川普的中期选举搞垮，让他失去国会，就是拼了命了，把命拼拿出来拼，这就是我对卡尼策略或者他做法的一个解读。现在就是看他做的示范有没有人要跟上来，欧洲会跟上来吗？欧洲敢跟上来吗？我不知道您觉得怎么样，你们欧洲的我们欧洲的观众朋友您觉得怎么样？我认为欧洲根本不敢跟上来，所以卡尼真的是上去拼命啊。你怎么理解这个事情？其实西方的总理啊，总理也好，总统也好，干完就没事了。国家真的跟他有关系吗？他要不是爱国家爱到不行的话，他其实没啥责任的。哎呀，好吧，总而言之吧，我说话说到这里很叹气啊，因为加拿大跟美国在长期时间以来哈、啊，几乎真的像兄弟一样，而且是没有不分家的兄弟，边境连这个管制都没有。起码我来美国的时代是这样子，所以现在弄成因为意识形态。这就是这件事情啊，美加冲突包括美欧冲突的根本原因，是因为国内政治的外化，这是我对这件事情的解读哈。好，下面一个新闻也很重要啊，这个搞到头来还是升息，川普辛辛苦苦等走鲍威尔，等来一个卧室干一样的事情，这是什么情况？啊，这就是昨天的新闻嘛，对不对？联储局呢是还是决定升息，而且是12:0的方式这个升息，而且这个升息只是启动一个升息周期的一开始。往下还有升息呢 ，OK， 那这里带来两个大问题哈，就是说联储局升息，川普说要降息，他们两边到底是怎么回事？各自是什么逻辑？到底谁错了，谁对了，谁糊涂谁聪明啊？我希望用白话给大家讲清楚啊。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呢，川普辛辛苦苦等走了鲍威尔，然后等来一个沃什，可是他自己挑、自己选、自己任命上去的，在鲍威尔还没升息呢。这个沃什上来就升息，所以他是不是挑错人了啊？这个好容易就有等到一个纠正错误的机会，结果呢再犯一个大错，是这样吗？这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话题哈。啊，先说第一个，川普降息，川普喊降息哈，联储局升息，他们两边到底怎么回事？他们两边是两个是这个东西啊，一个是他们不同的任务，一个是不同的思路。不同的任务是什么意思？联储局它的任务是什么？就是两大任务，第一是控制通货膨胀，物价不要涨，物价不是不要涨，物价只能涨到2%，多了也不行，少了也不行。第二呢，就是维持大众的就业，这就是联储局的任务。他考虑这两个，他就完成任务，他不用考虑更多。比如说，他不用考虑美国经济增长多快，他要保证美国的通胀维持在2%，温和通胀。那么川普的任务是什么呢？川普就什么都得管了，他管整体经济，管美国国力，就管 GDP， 管通胀，也管就业，也管美国的国债。所以就通胀而言呢，就是这两个首先任务是不一样的，这是大的这个大的背景，就他们思路的出发点不一样。第二就很关键了哈，就是通胀而言，就怎么去治通胀，他们两个是不同的思路。我说他们呢，这个其实我讲的是联邦储备局跟川普，还不是沃什。沃什跟川普什么区别？我待会儿说。就联储局跟川普是不同的思路。我们先说什么叫通胀？通胀就是物价上涨，不是吗？你怎么解决物价上涨的问题？怎么抑制物价拼命上涨的问题？那联储局的经典的做法啊，那就是提高借钱的利率，对不对？ 那么提高借钱的利率，那就压制需求嘛，因为借钱很贵啊，就会压制大家，就少买房少买车少投资，对不对？那么就等于是压制花钱，这个花钱一种是消费，一种是投资，都会被压制到，因为利率很高。那么你这样压制的话，本质上吧，你就在减少需求。当你减少需求的话，社会上供求关系哈，求弱了，供不就过于求吗？物价不就下来了吗？他就这样来，他就通过压制需求的方法来让物价下来，来解决通货膨胀的问题。川普不是这个思路哈，川普是说我们降低利率，川普已经明确喊了利率应该在1%以下，我们都知道现在利率是多少？3.5%哈，要升到4%啊。川普说我们降低利率，同时减税减规，他的意思就是说鼓励投资，大家容易借钱，低成本借钱，你就会扩大生产，你就会扩大供给，供求之间供应更多，求不变，物价不也上来了吗？物价不也下来了吗？叫供过于求，对不对？用同样的另外一种方式达到供过于求，增加供应大于求，物价也下来了。所以他是用提升供应的方式来解决通胀，所以联储局是用压制需求的方法解决通胀，川普是用提高供应的方式解决通胀。OK， 那如果用提高供应的方式解决通胀的话，其他什么都会变好，你扩大生产嘛，你的就业就好，对不对？扩大生产当然需要更多的工人，那这个你这个叫做利息压下来的话，这个那国债利息也低，对不对？美国国债也可以喘口气，那么 GDP 增长也好，国力也会增强。所以这两个思路是不同的思路哈，你觉得你喜欢哪个思路？你觉得谁对？我觉得看方伟节目的朋友啊，我们不需要是经济学家，我也不是啊，但你什么东西什么学问都可以用最简单的话说成两个字，叫常识，常识，常识，常识，就等于是咱们家，对不对？咱们家你觉得你也把家里的这个叫做经济弄好，你是人为放慢少花钱，或者说要变相躺平吧啊，还是你努力工作，通过努力工作去享受成果，你觉得哪一个对？我觉得对于问我们每个家，我们都会说后者对，不是吗？再问一个，为什么国家不是这样的？那你说联储局为什么不走川普这条路？连方伟都说得出来，他们为什么说不出来？这不是常识吗？两个原因哈，第一个原因就是这么做政治不正确。你要走川普的路的话，那还要联储局干什么啊？让市场就可以解决这个通胀问题，还要我们干什么？我们不就废掉了吗？所以在联储局的操作上，他这么多年1913年到现在113年以来，他都那么操作的，主要的就是背后的所谓的凯恩斯学派哈，凯恩斯学派。就通过政府花钱刺激消费啊，通过政府升高利率压低消费，这么一收一放的来做，这就是他的工作。你等于他不等于要他自废武功吗？第二就是说呢，你如果走供应学派，刚才我说的这个东西叫做供应学派哈，就里根在1980年代用的就是这个办法。上一个尝试的确实是里根总统，台湾叫雷根总统哈，他做得很好，他真的做得很好。但是呢，他的功，大家经济学界没有把功劳给他。为什么呢？因为它生效很慢啊，就是投资啊，减税减规，那么这个叫做刺激经济扩大生产，那么什么都上去了，最后产品多于需求，物价才下来，经济才长红。雷根做的这件事情10年之后功劳被克林顿拿去，你知道克林顿期间他的经济多好啊，能够有财政盈余啊，大家都觉得克林顿真的会治经济，还是里根给他奠定的基础，10年之后才生根发芽。所以在我看来清清楚楚就是这样，可是你到网上去搜啊，你去问 AI， 他都不会告诉你我说的这个道理。我们任何一个懂常识的经济学者啊，你在下面可以留言，你觉得你同不同意我说的话。所以经济学家不给里根供应学派功劳啊，那么我觉得真的是对他不公平，但是我知道背后又有意识形态的因素，所以他们不愿意这么给，他们只能说这件事情是有争议的啊，对啊。可是你减税减规降低利率，把这个我说的是后来哈，里根前2年升高利率的，那么这么去做的话，最后带来经济的长虹，不是常识吗？你用躺平的方法来解决通胀，还是用努力工作的方法解决通胀呢？当然这样做的话，因为他要10年之后才能生根发芽，所以政治人物要有长远的观念，但政治人物很难有啊，你有长远观念走到一半就下课了，你怎么办呢？所以美国的人民要有长久观念，要懂经济常识，要把票投给真正为国家好，可以让自己栽树别人乘凉的政治人物，你能选这样的人出来，这个国家就不得了，这就会克服民主的弊端， 所以呢，我认为哈，真的是民主国家有它的好处，也有它的弊端。它的弊端就是所谓的叫做大众暴力哈，多数暴力，被谁一煽动，啪一下就把这个谁谁谁选上去了。纽约的市长不就这么来的吗？但是呢，如果民众很清晰、很明白的话，那就不会那么做。好，我再把这个话题再讲深一步哈，为什么还要联邦储备局？
3: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V LP FM 104.7 Walnut San Gabriel Valley。
1: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4: 日内高层朋友来信说，任正非的事儿是因为这次国内的 AI 泄露国家的军方机密全部被控制调查了，那其中包括任正非。他进一步透露，华为这一块任正非啊，他主要是做外围关系，所以跟那些企业呢都有联络，企业内部有别人说了算。他在华为啊很少公开露面，以前到各个省都享受的部级待遇接待。他早期呢是在某军工工作的，所以背景里边呢是有军方背景的。那对于民企老板啊，常见的是协助调查或者是留置，人不公开消失，公司照常运作，官方也不发消息。对党政军官员才会走纪委立案审查并公开通报。任正非不是官员啊，如果真出事儿，外界最可能看到的就是长时间不露面，公司沉默。这也正是目前网传内容的样子。一边是任正非啊，传说他们一家出事；一边是华为公告，就17号到19号在上海开全连接大会。那么任正非的小女儿姚安娜14号呢也公开出席了一些优酷的节目记者会哈，那这个呢细节啊稍后跟大家再详细讲。大家好，我是大宇，请您戳订阅和小铃铛，常来看我的节目。那在展开讲之前呢，我先说一句啊，我每次去转发任何朋友或媒体的新闻呢，都会给出处给 credit， 那希望大家转这个消息呢也能帮着注意这一点。虽然呢我也是转述别人啊告诉我的，但我也不会因此拿到钱，大家都是义务在做。但节目呢要做品牌建设，所以呢您看到了不要仅仅以什么外传网传就直接转了哈，那建议同行或媒体啊能注意这一点啊，谢谢大家。那么接着说哈，这个事件的起点呢是 Anthropic 美国的 Cloud 的母公司在9月10号他发了一个威胁情报报告，报告点名中共的阿里巴巴月之暗面深度求索啊，就是 DeepSeek， 还有什么智谱啊、小米啊、 MiniMax、 商汤等等，这中共国的 AI 企业涉嫌啊通过虚假账号、海外代理还有中转平台大规模的调用 Cloud。问题出在转送这个环节，那这些公司呢先建立大批的假账号，然后呢把真实用户的请求转给 Cloud， 把输入和输出内在的这个东西啊存在内部，再把答案转回用户，而用户一直以为啊自己是在跟这个国内这些 AI 啊在对话，其实呢他们只是表皮，背后都是 Cloud。 那他们把这些东西传给 Cloud， 其中就包括很多军方的秘密，叫 Cloud 分析，军方人员也在用这个东西啊，所以就变得异常敏感。这事儿啊在国内虽然报道不多，因为丢脸嘛，但是啊影响非常大。那数字就很具体啊，月之暗面在10天内转送了将近30万个客户请求，里面林林总总还包括中共国的很多机密，用了5000多个假账号。 DeepSeek 在14天内啊把这个他调卷过的请求呢转给 Cloud， 应该是他最高的模型 Opus 啊，这个最高模型之一哈，他还有 Fable 啊等等，超过1210万次交互。那更要命的呢是被转出去的内容啊，其中呢有一名可能啊跟中共军队有关的用户把监控录像的档案交给 AI 分析，素材来自成都的几百个摄像头，包括解放军设施在外面的摄像头。那根据外交政策的报道，被送出去的还有大型国企工程师的内部代码，还有有效的登录凭证，那警方案件管理系统的资讯也有，还有中共国的科技公司在内的一些 AI 项目的细节。所以这个事儿很大，把中共的这个底裤啊都扒出来给人家。那中共内部的反应啊，目前只是一些这个海外媒体啊在分析和转述，但是呢中共自己本身却异常安静。其实呢中共有关部门啊他把这事儿看得很重，非常重，消息一出他们内部已经炸了啊。那有关部门正在核查事件曝光前有多少涉密数据进入了美国的 AI 公司。2年多来啊，这事持续2年啊，军方、警方、设计院都有人用境外 AI 做分析，现在要查清楚哪些数据涉及哪些单位。那这一连串啊，对于这些国内企业包括华为，虽然美国的 Anthropic 报告没有点名华为，但是呢华为跟他们是有关系的，一会儿就跟大家讲有什么关系。 那等于说啊，他们泄露了中共最高机密。那他这个报告里点的七家里面呢，表面上像我说的没有华为哈，但今年啊，华为它的升腾这个芯片几乎垄断了国内 AI 芯片的市场。有行业分析说呢，华为啊，它评估中共国 AI 加速芯片市场，它占到了50%到62%。今年目标呢，还要出货这个75万片的这个升腾哈。啊，其中啊，字节跳动还有 DeepSeek， 它两家就占大约51万片。另外呢，去年初 DeepSeek 它爆红嘛，华为它是用了一些，它应该叫华为云呐、啊，华为云哈、啊，它就上线跑过升腾上的这个 DeepSeek 模型的服务，这公开的合作。那 DeepSeek 的等等公司呢，是华为的大客户哈、啊，华为跟他们在算力云服务上深度捆绑。那如果中共这么查泄密啊，查到上下游合作方，并不奇怪。所以呢，任正非被查，对他本人而言，事情呢可能轻，毕竟他不是直接参与者，是间接参与者，也可能很重。如果他有意参与某些事儿，而且知情不报，这可能就很重。而且呢，他家跟中共高层关系呢也不一般，对吧？所以当局绝对不会有任何对外的公布和交代。我们只能啊，是以后啊，什么时候任正非愿意公开露面，来判断对他的调查是否结束。而任正非本人呢，又极为低调，恰如爆料所说，很少公开露面。他确实呢是出了名的低调啊，极少接受采访，到各省享受部级待遇。这个呢，从他给中共做的贡献来看，也是很有可能的。那爆料信息还提到，任正非以前在军工项目工作也是确有其事，只是呢，任正非自己啊比较低调，以后呢就最近这些年呢很少提，但以前他自己写过，说呢曾经当兵入伍，在那之后不久呢，部队就奉调参加代号011的军事工程，这是60年代三线建设的重点工程，在他家乡贵州安顺建立了这个军用飞机还有航空发动机的制造厂。1970年，他被调入基建工程兵第31支队第304大队，参与011基地的飞机工厂的建设。那011基地呢，后来发展成了贵州航空工业集团。也就是说呢，任正非他是航武出身，早就参与秘密建设，跟中共军方关系紧密，这是确有其事的。但这段历史呢，被华为官方刻意掩盖了，因为怕外国怀疑华为跟中国军方有关系。那传言外逃啊，说任正非一家都外逃了，那这是怎么回事呢？咱们回来啊就详细讲。那么现在呢，给您推荐一款产品，是来自韩国济州岛的红海参养生胶。一位观众啊跟我们聊起他先生，他大学时啊就是打网球，那我工作之后呢也没放下球拍，这些年呢却经常因为手肘不舒服而烦恼。他自己呢则是左边的膝盖呀、啊、一到换季下雨就容易觉得不舒服。夫妻俩平时各忙各的，但这些小事啊彼此都记在心上。他先开始啊服用这个红海参养生胶，后来呢先生也跟着尝试。他说呢，先生现在他的膝盖的疼痛缓解了，也非常喜欢这款产品。他自己呢这几个月早上起来呀、啊、也都会吃一支啊，膝盖呀、啊、身体啊都会舒服一些。那他最高兴的还不是说听到什么漂亮的产品介绍，而是两个人开始更留意自己的日常健康了，而且呢因此得到了健康。这观众个人分享哈、啊，仅供您参考。那红海参呢是营养品，不是药，但是它确实啊对人们的身体有非常大的益处。它是采自韩国济州岛的野生红海参，现在市面上有些海参，特别是中国大陆，那都是养殖的，可能有抗生素啊等等啊，没那么健康。所以呢，你买这个可以放心的服用。那中秋要到了，那不妨呢，在这个时候您呢，趁着我们推出了三款中秋礼盒，您买一个红海参的礼盒送给您的家人朋友。那这次的红海参的中秋限定组合呢，结账输入优惠码 DAYU， 因为我讲它三重优惠嘛，对吧？您买任何一个三个礼盒，任何一个礼盒都有三重优惠。第一重就输入我的优惠码 DAYU， 就大宇的拼音，可以打85折，然后呢还可以再立减25美元。美国这边呢会给您送玻尿酸面膜，这第三重优惠了。那美国以外地区呢也有超值赠品，优惠加上赠品一单可省下132美元。活动呢只限这个大家显示出来的三款啊中秋组合。那中间这个呢黑色盒子的，它不是红海参，这是特意为您准备的另外一款产品，就是来自韩国深都锦山的黑参，它能够补充您的精力体力啊，它是对内啊补充特别明显。那么红海参呢是外在啊，一个内在的，一个是外在的啊，这、就是内外结合，给您啊全面的补充。那您购买的话，可以点击我分享出来的链接，在直播结束之后呢，您也可以点击我影片下方的链接购买。那结账时呢，别忘了输入优惠码 DAYU， 可以得到相应的这个优惠哈。那好，那这个产品啊，中秋礼盒就跟大家介绍这么多。那讲一下这个任正非外逃的事儿哈。前两天的节目呢，就跟大家讲过，可能性不高哈。华为呢有案底在纽约，他们家美国在找他们，现在呢在得罪中共，他们往哪儿逃呢？哪个国家敢收留他们？前有追兵，后有虎狼啊。那人家自己把自己是坐进了进退维谷之地哈。那最近呢，姚安娜出来活动，可能呢也就是配合演戏，有人说是辟谣，那可能是辟谣，但我觉得呢更准确的是配合演戏，因为他自己也有不甘心的地方啊，他只是自己不敢明说，对吧？因为他自己家真出事了啊，虽然几乎不可能是外逃，但是呢老爹被调查，姚安娜的心情啊应该是不好的。那相关报道说呀，任正非的小女儿姚安娜是任正非跟第二任妻子姚玲的女儿，他从母姓是吧。那9月14号呢，他在北京公开出席了一档优酷电视节目的一个记者会。那姚安娜随后呢，他在个人微博也分享了出席活动的照片。姚安娜呢，他露面呢被发现呢是这个好像是在人家传出外逃之后啊，辟谣之举。那根据大陆媒体新京报、北京青年等报道，都在14号这一天呢转发了姚安娜参与的相关的节目。那这相关节目呢是阿里巴巴集团旗下影音平台优酷推出的系列文化体验真人秀的一个节目啊。那这现在呢正在优酷播出啊。这个我在干嘛呢？我在给他打广告嘛。我就说呀，姚安娜出席这个活动啊，看似是安排之举，其实呢确实是有啊对于最近的留言啊回应的一个动作，但这个动作本身我觉得不能叫辟谣，因为呢他家确实出事儿了，只不过呢不是外逃，而是老爹被查。那像我刚才说的，老爹被查是轻是重，那就看中共的调查进度，稍后呢任飞什么时候露面，这都能做以判断啊。其实呢咱们说句实在话哈，孟晚舟当初如果不是被美国调查，他也未必愿意回国。在去美国吃年饭和中共国之间呢，他无奈的选择了在美国吃牢饭哈、吃年饭，在去美国吃牢饭还有中共国之间，他无奈选择回国啊。但是你可要知道啊，现在任何人想出来都难了。刚才我提到的这位体制内高层朋友 G 先生啊，他爆料呢还提到，希望啊能通过我呼吁一下，包括台湾人，他这他原话啊，他讲的，包括国内的、国外的华人，能不回中国就不回中国，能出来的想尽一些办法出来。那未来不久的一个时间点，中国要发生的事儿将难以想象。未来不久的一个时间点，这个时间点大概是什么时候，可能会发生什么，我在我的会员节目中呢有讲，大家呢可以在我的会员节目，大概是9月4号的那期会员节目，您可以加入我的会员来收看啊。那里边我有讲，但是呢仅供大家参考。那个大事件呢有可能是象征性的，但是无论它是什么样的这个形式，它的目的更多的还不是对外施压，是对内掠夺，所以呢中国人一定要警惕。那这位朋友呢，其实啊，就这位体制内朋友还跟我讲到一点，就是在国内存款啊，银行存款50000元以上的，你要警惕啊，你要非常警惕。中共出的这个国防动员法不是白出的啊，所以真的希望大家做好准备。那这个事儿啊，最好不发生，但是发生了，今天我讲的，希望朋友们有所准备。您没损失，发生最好，对吧？发生了您没有损失啊。那今天早上呢，我还看到有朋友啊，他讲。就是一个叫东京纽约客的 X 朋友，他说呢，前两天下午和几个20年前一起在美国读书的，现在都住在纽约的一个同学叙旧啊。她是个女生，新加坡人了，小时候在香港出生，5岁的时候全家搬到新加坡，因为香港主权移交嘛，对吧？他们一家呢，在一个大的公司里面呢做相关的 manager 啊，就是说他们家世还可以。然后呢他前两天说呀，他马上可能想去亚洲出差，但到底能不能去中国呢，他很紧张，因为呢他在香港出生，所以呢他有香港身份证，还有回乡证，也就是换句话讲他是中国人，对吧？在中共定义里他是中国人。他以前呢也一直拿着回乡证进大陆，但是呢现在不一样了，现在风声鹤唳，对吧？出入境收得这么紧，他很紧张，他不知道到中国行不行。但是呢他本来觉得呀还在思考，但是啊恰好几个月前他有个同事在中国出事了啊。他呢是应该是美国绿卡，在美国生活，美国绿卡还不是美国公民。他呢就几个月前回中国了，结果不让他出来了啊，在边境给拦下来了。他那个同事的爸爸在一个案子上导致的，因为呢他爸爸在国内有案底，他回国之后被发现了，然后把他给拦下。因为现在都大数据嘛，一扫你的背景什么都出来，什么都能看见。所以他这个朋友呢，回到就同事哈，回到中国之后就被拦在边境，很着急啊。 那可以想见，那以泪洗面可能都不夸张啊。可是呢，他这30-40岁的在美国待了好多年的这个女生朋友，到了机场啊，他你看，发生这个事儿，他从来没经历过，是吧？30-40岁，那就是80后啊，那就是整个是懵掉的，没遇到过这样的事情。那他以后怎么办？在中国他会做什么呢？是吧？所以呢，家里人呢，他就找关系营救他。一个多月之后啊，营救了整整一个多月，那可能是找到什么关系啊？突然得到消息说你可以走了，然后他立刻飞奔机场回美国。于是呢，他这个拿着回乡证的香港回乡证的新加坡朋友，就，可能我觉得呀、啊，应该是停止犹豫了，是吧？你就知道你面对的是什么。特别是呢，我刚才跟大家讲的啊，就是一位体制内非常好心的朋友 G 先生啊，他呢最近呢、啊，他上次跟我联系2月份，最近8月底到9月份这个段时间呢，他密切的跟我在保持联系，可能确实发现一些事情要发生啊，善意的希望提醒大家，还是我那句话。这个事儿啊，未来不久之后这时间点发生的这事儿，不发生最好。如果发生了，大家一定要有准备啊。那么，而且啊，这个9月15号他出入境收紧了他的要求，也不是从最近才开始的，早就开始了。那写这个文章的《东京纽约客》他就说呢，他在2022年上海封城就体验到了，就是中共边检呢非常严格。他有的时候每次去机场啊，心里都是忐忑不安的。所以现在呢，只是更严重了。那么出入境收紧了，包括国防动员法，包括海内外的追缴各种的税金、资金等等。中共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呢？对吧？特别是这个国防动员法呀，我觉得把他的心事、这些恶魔心态啊、表露无遗，连德国人都看出来了。有个德国籍的欧洲议会议员叫埃罗格鲁，哎呀，好绕口，埃尔金埃罗格鲁，他暗示呢，中共正在为战争做准备，这不是我说的，这是他暗示的啊。他从自己的角度分析了中共即将在10月1号生效的国防动员法。他说呢，一旦发生任何形式的冲突，北京啊希望能够快速转入战时经济体制。那么一项新法案呢，将允许政府为此啊动用所有总部位于中国的公司，且明确包含外资企业及其子公司。新法规呢就要在半个月之后的10月1号生效。未来即使在和平时期，企业也将被要求向当局提供有关其这个产业的全面资讯。那根据第二条规定，在紧急情况下，此举旨在确保快速从和平状态过渡到战争状态，并将经济跟社会力量转化为防御力量。那这种转化呢，将涵盖广泛的资源啊，生产设施、设备以及资料，还有一些软体等等啊，智慧财产都可能被扣押。这法案呢，不再是仅仅提扣押，所以刚才我提到的扣押两个字还不准确。新的法案里边叫征用，什么叫征用？就是剥夺所有权，这东西是他的了，你无权拥有。那中共啊，什么都干出来，还确立了将生产转向军事用途物资的可能性。一切企业一旦进入战时，必须满足军方要求。如果你胆敢自己啊做什么特别的举动，那可能都会被中共啊视为一种不忠啊，或者呢违法，因为毕竟他国防动员法出来了嘛，对吧？还有个显著变化呢，是新增了中国的，他打算呢用新法规来回应他的这个什么发展利益的表述。那这个词汇呢首次出现在这个法律中，而且呢似乎是故意保持模糊。什么叫发展利益啊，对吧？这个他故意保持模糊。由于中共的这个安全叙事啊，通常涵盖经济安全、技术获取、原料还有供应链，那这种扩充呢也可能包含针对中国的制造制裁、出口管制或封锁行动。所以你一旦对中国技术这些东西，它可能都出于这个发展利益被妨害的一个理由，对你采取某种形式的这个反击，是吧？那么新法案影响的还不仅仅是企业，在动员情况下，18到60岁的男性公民，还有18到55岁的女性公民，都有义务参与这个履行国防义务、国防动务哈，它叫啊，应该叫国防勤务。这国防勤务呢，还不一定是让你去当兵，但是它不在勤务的定义范围之内。勤务呢是做后勤嘛，顾名思义，就是像我以前跟大家解释的，要么你去帮助后方维稳啊，临时叫你带个红袖标，叫你当临时警察、战时警察，对吧？或者呢，配合中共啊，做一些什么资料搜集啊，做一些后勤呐、啊，替这个前线战士担护飘浆或者堆炮灰。但是我不排除，在国防勤务你已经被他控制的情况下，随时可能转换为 当兵的，所以我觉得他这个国防勤务本身呢、啊，对于说谎成性、阴谋成群的中共来说是一个幌子。真正的目的呢，他是通过国防勤务这样一个并不那么敏感、不是赶你上战场的一个名义，把你召集起来、控制起来，然后随时，你一旦在他的控制下，你说你随时就去打仗了，对吧？你不打仗，你他已经控制你了。你已经在他的营子里了，对吧？换句话说，用集中营形容都不为过。你已经在他控制下，所以他叫你干啥，你能不干啥吗？所以他只是以国防勤务的名义行征兵之名啊。所以呢，这个德国裔的这个人呢，他讲啊，这个法案反映了从俄罗斯对乌克兰爆发战争中所吸取的教训，也展现了北京啊他的这个精简的军事动员机制跟结构的意图啊。现在在精简这个机制跟结构，还有在潜在冲突一旦发生时迅速分配还有动员所需资源跟人员的能力啊，所以现在呢，中共就在做这个事情。但是啊，人算不如天算啊，中共呢很邪恶，对吧？他可能想啊，在哪儿制造事端，他想搞什么事儿，为的是什么？为的是巩固自己权力，重新洗牌，让新的领导人或者是任何一个领导人哈、啊，他只要在中共最高点行。但是啊，人算不如天算啊，中共呢很邪恶，对吧？他可能想啊，在哪儿制造事端，他想搞什么事儿。为的是什么？为的是巩固自己权力。

他掠夺你就有合法的理由了，难道不是吗？现在中共没有出路了，朋友们，你们有水平的给我讲一讲中共现在哪个地方可以看。我以前举过一个例子，周星驰的喜剧之王里面张柏芝呢，他就在做这个坐台嘛，对吧，他别的坐台这个他看到这个顾客呀说这个实在没法陪他了，因为他太脏了啊。那张柏芝说那你就看一看他能看的地方，比如说他头发呀、眼眉呀、眼睛啊、耳朵呀，结果他自己去了一看哪儿都看不了。现在中共经济啊就像那个嫖客一样，你哪儿都看不下去。所以呢中共现在是无路可走，所以我早就跟大家分享，他要么两个方式，一种彻底改革，共产党不要了，走民主化道路，中共不太可能啊，因为那等于是自残自毁的道路，他们很多非法所得将被面临啊挑战，面临法治社会的追责，所以呢他们不太敢。所以彻底改革不行，那就另外一条路，就是极端的这个专制，那就军国主义啊等等，就都是在那个范畴里的。所以往后怎么走，大家一定要警惕，这不是跟大家吓唬人玩的。你想当初你能想到中共在疫情中会搞那么严格的风控吗？完全不考虑你的死活。那现在中共要有什么极端动作你还能不相信吗？连文革他都能干得出来，你说他们什么事儿干不出来呢？所以中共啊，他这个体制啊，他这个邪恶的魔鬼啊，迟早一天要遭到清算。因此呢，正因为有这样的共业和业债啊，所以呢，中共他每做一个事儿，我觉得呢，他都会失败。就包括他可能在未来某个时间点，一旦他真的想做什么的时候，也许那个事儿就成为他的掘墓的那个事件。美国哈德逊研究所的这个专家余茂春，他最近呢就刊文说呀，西方不能继续把中共长期的存在当成唯一的假设，应该提前为后中共时代做准备啊。那现在呢，希望大家呀，呼吁大家帮我这个点赞哈。那您的点赞呢，可以让我们的节目流传得更远，让更多朋友看到。那么其次呢，您可以这个，您方便的话帮我留言，不只是在直播聊天室里边哈，在直播影片结束之后，在下面的留言区您留言的话，也可以帮助我们的节目让算法看到，实时欢迎啊，然后呢推广给更多的朋友。所以呢，无论是点赞、留言和转发都能帮到我们啊，谢谢大家。另外呢，还有就是订阅是最好的。那如果您还没订阅我的频道呢，欢迎您啊，就是一定要订阅我频道。我的频道呢，每天上午美东时间啊10点直播，然后呢，在就是录播呢，最近也在跟上啊，有的时候呢也会跟大家分享录播节目，希望大家呢能够啊常来看看啊。那么我们详细来说哈，这个哈德逊研究所呢，它发布了一份《共产主义之后的中国》。为后中共时代做好准备的报告，他们邀请了军事、情报、经济、人权、转型正义，还有一些宪政专家呀，来讨论中共政权一旦失败，一旦失去集中控制，那中国跟国际社会要怎么应对？这非常危险啊！因为中共这么多年统治，已经跟国际上好多国家在经贸、国安，然后他的情报，然后各方面都建立了千丝万缕的联系。那如果中共一旦垮了，那对这些国家来讲，那是有风险的，特别是美国。所以呢，现在呢，余茂春还有哈德逊研究所，他们呼吁的就是说，美国长期以来都是主流的。他们的分析呢，是建立在中共长久统治，我们怎么去应对中共的这样的一个议题上。他说呢，现在是时候转型了，去研究一下中共一旦没了，那这个冲击美国各方怎么应对，一定要做好准备。所以美国这边也很紧张。那说到这儿呢，我也想起来了，大概在7月份的时候，对吧，美国的大使馆向在中国的公民发了一个通知，要求大家跟美国大使馆呢要保持一个畅通的联系，对吧，大家还记得吧，美国大使馆自己发的消息。那为什么要保持畅通联系？他说呀，在中国一旦发生重大灾害、重大意外、重大什么什么时候，那你啊就是给自己多一份安全。所以美国当时发那个东西啊极为敏感，让海外很多网友啊都在猜美国到底什么意思。我想渐渐你应该懂了啊，美国包括台湾当局，我相信他们一定掌握某些情报。但是呢，这个事儿呢，我觉得有些事儿不能，你知道吗？有些时间点啊，有个公布的时间点，这是我的推测啊，这是我的推测啊，我也不想，就是说把这个事情啊说得太绝对。总之呢，还是那句话，不发生最好啊。那刚才讲到这个余茂春啊，包括哈德逊研究所他分享的东西，对吧？他说呢，独裁政权啊，真的不会突然倒吗？这文章啊就反驳了这个观点。他说呢，历史已经反复证明，看似牢不可破的独裁政权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啊突然崩塌。1989年，东欧多个共产政权在几个月内相继倒台，柏林墙随之垮掉。

0: 在两年之后，苏联呢都解体了。那这些政权呢，在崩溃之时，同时呢拥有大量的军队、情报系统，还有国家机器。所以呢，余茂春认为，中共虽然统治时间已经70多年了，那中国啊，它体量巨大，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永远不会遭遇突然垮台的断裂。而一旦真的发生，问题恐怕远远不只是谁来接班的问题。那根据海外万维网这个媒体的分析报道啊，他就是讲这个余茂春，他引述余茂春的文章，他说呢，这个真正的危险是呢，中央政权如果突然出现真空，谁控制枪，谁控制钱，谁控制核武器，最大风险就是核武器跟军队失控。那么这是后中共时代规划中啊最敏感的问题。文章说呢，如果中共中央权力突然瓦解，谁负责中国的核武器，谁指挥军队，武警、民兵啊等等这些东西哈，包括国家安全部门，还有庞大的监控体系，由谁来接手？危险的生物设施又由谁来负责？包括武汉病毒所之类的，对吧？所以更需要警惕的是，如果中共中央失去控制，地方军事指挥所、指挥官、安全系统负责人或者其他权力集团，会不会各自掌握地盘和武装力量？一旦出现这种情况，政治危机就可能迅速转化为安全危机，甚至出现地方割据。那对于拥有核武器、洲际飞弹还有庞大军事力量的中共这个军事而言啊，这种风险显然是不能等到危机爆发之后再处理，因为到了那个时候可能都已经晚了。还有一个巨大雷区，他说呢，就国家财富啊，金融体系也是一个巨大问题。如果中共政权突然失去权威，人民币怎么办？银行怎么办？国有企业外汇储备、政府债务以及数以万亿的美元国家资产怎么办？谁有权处理这些资产？谁又能保证资产不会被不同政治和利益集团争夺？文章警告，如果中共出现政治真空啊，大量国家财富可能成为党政权贵、军方将领、安全系统负责人以及既得利益集团争夺的对象。最坏的结果是，那旧的共产体制虽然倒下，却没有迎来真正的制度转型，而是呢迅速形成新的寡头统治。旧独裁倒台并不自动等于自由社会诞生，所以呢，他要这个外界呢各个国家要做好这个心理准备。那他说呢，俄罗斯已经提供了一个教训。余茂春呢特别提到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他的观点是呢，威权政权垮台之后，如果没有成熟的制度设计、独立的公民社会、透明的资产处置机制以及广泛认可的宪政原则，政治和经济转型啊就可能出现严重失控。俄罗斯当年的私有化过程中，大量国有财富集中到少数寡头的手中，那国家制度呢也没有及时建立起稳定的权力制度机制，那包括制衡机制。那这里边呢说一个问题哈，说推倒旧制度啊只是转型的开始，并不是终点。中国未来如果发生类似的情况，那么规模跟影响都比前苏联要大得多啊。因此呢，现在真正要考虑的并不是中共什么时候垮台，而是中共真的要垮了，那中国怎么再次避免进入另一个像现在俄罗斯寡头政治一样的威权陷阱，是吧？谁决定中国的未来？这文章强调啊，研究后中共时代并不是美国替中国设计一个政府，更不是把所谓的美国模式强加给中国。中国未来要采取什么政治制度，最终只能由中国人民亲自决定啊！但与此同时呢，美国、日本、台湾、欧洲、澳洲、韩国、印度等国家和地区跟中国在安全、贸易、金融和地区稳定方面都有密切联系，因此呢，他们必须提前研究最坏的情境。他也建议美国建立党派的这个跨党派的哈一些这个部门，然后呢来应对中共时代的这个一旦倒掉啊他就应变机制，并且呢跟盟友以及海外的中国民主人士、经济学者、宪法学者、人权人士还有转型正义的专家共同研究不同的情境。从战略武器安全、军队重组啊，到这个金融稳定、国有资产处置，再到档案开放啊、真相调查和未来的制宪，都要提前准备。那么他就是提醒啊，一定不要等到啊像以前那样啊，就是崩溃之后再做这个计较，那就没意思了啊。那刚才呢，跟大家讲的是这个余茂春的事儿哈。那说到这儿呢，我也想推一下我的会员。那么会员呢？现在呢是有三个层级。昨天有朋友还跟我开玩笑说，你要是得到了体制内重磅爆料，你不如设置一个第四级会员，可以在小屋里边跟大宇面对面，是吧？因为第三层级会员呢是咱们在 Signal 小群里边面对面，咱们整个第四层级，对吧？咱们小屋里咱们真人面对面，男女不限哈，我是很开朗的啊，男女没关系啊，开玩笑啊。那现在呢是三个层级的会员，那主推第三层级和第二层级。 那第三层级呢，就是说因为呢我们节目运作呢也是需要这个支持的，特别包括我们分享的红海参呢，您的购买啊也是对我们节目的一种支持。那商家看到之后呢，就是他看到你们大家呢积极购买，也会给我们节目啊更多的赞助，这样呢对于我们节目的良性循环有好处，我可以做更多的这个招聘的剪辑啊，或做好更多的细节的这个完善啊，是吧？不然的话什么都做不了，这个节目成本其实做起来还是蛮高的啊。那么说这个会员哈，第三层级会员呢，它是49.99美元，相当于我俩就一个月吃顿饭，一个月你请大爷吃顿饭啊。那有些朋友已经加入了，那希望朋友呢更积极加入这个，哪怕您加入一个月，咱们呢都是交个朋友，对吧？您再退出都没关系。那您退出啊，我也希望您啊至少维持第二层级会员，因为第一层级会员呢是给您了解我们会员的一个窗口，并不是真正的一个就是说我想长期推的一个层级，因为真的1.99美元太少了，1.99美元你问问在美国朋友，在美国什么都干不了，所以呢4.99美元起码我还能买一个廉价的汉堡啊，或者是廉价的咖啡也都可以啊，加一加仑的油也行。所以呢推荐您啊选择第二层级的会员或者是第三层级的会员，这样呢对大宇啊比较支持。我在会员节目里呢会更多的以后啊分享一些您在我在公开节目里不方便说的爆料啊，希望大家呢加入支持。那节目最后呢再跟大家讲一下这个丁薛祥哈，因为我先前节目里呢有跟大家分享过这个丁薛祥啊，他的动作呢最近是有一点频繁啊，特别是进入九月以来，八月份还看不出来，那进入九月以来呢丁薛祥的动作比较多，而且呢我个人呢就是体制内朋友啊，他是很高层的啊，他呢跟我分享就说呢丁薛祥接班的可能性，他二月份讲就是一切当时中共做的事儿就是为丁薛祥接班铺路。那他最近呢他说呢因为一切都在动态平衡中嘛，我以前跟大家讲过不要死板的看中共，因为中共一切他都可能出现意外，就包括谁谁接班也不是说一层不变的。所以呢他最近给我写信说呢依目前的形势看丁薛祥接班呢还是有很大可能性，他也只是用可能性来说，他也没有把话说死。所以在这里呢我也只是给大家参考，也可能是丁薛祥，也可能是别的朋友分享的李强，或者最近呢有人在传胡春华哈，但至少目前为止我没有得到胡春华可能接班的，我这儿个人没有得到什么信息。但是呢丁薛祥我是知道啊，那么李强我看有朋友在传，所以丁薛祥李强这两个人值得关注。至于胡春华呢咱们也可以把他加进来看一看哈，毕竟现在有些朋友在吵他嘛，是吧？那丁薛祥最近呢他高调有一些迹象，那比李怎么说呢跟李强可能差不多，那比胡春华可高调多了。他在8月31号习近平这不是他啊，是习近平8月31号跟普京在上合峰会期间啊刚刚进行会面。在那次会面中，习呢他的表态依然是持续的他的这个宏大叙事，围绕中俄战略关系、国际秩序还有上合组织的发展方向。而普京他的这个条件非常务实啊，直接提出了加强能源等重点领域的合作啊。但是呢在那场这个元首的会晤里边，双方并没有对外面公布任何具体的能源大单，也没有签署实质意义的商业供气协议，什么都没定下来。等于要么习近平啊他跟普京的关系不像外界说那么铁，很多事有分歧，要么习近平没资格定这个事儿，他只是真的就只是一个国家主席礼仪性的会见外宾，其他事他定不了。不然也不可能，为什么印度那边怎么说他也算是一个大国的领导人，对吧？那中国那这个没法否认，中国确实是大国。那印度的莫迪呢他只派了一个副部级的，有些 X 网友说是部级的，您说的不对啊，他副部级的官员是这个国务什么联邦国务部长，派他去迎接习近平，这有点太掉价了啊。那如果他是一个很就是权力大权在握，还是像那个20大前后那个时期，我想莫迪他至少出于这个想啊把事情向好的方向发展，他也不会用这个方式接待习近平。所以我总觉得啊现在各种迹象都显示习近平啊可能有问题。而根据我自己得到的独家消息啊，就是这个习近平啊他身体啊可能真的很糟很糟啊，不他可能每次露面呢都是做足准备，然后露面之后回去就休息了。所以习近平呢现在他这个事儿啊中共掩盖得很深，但是你看嘛，习近平从印度回来之后确实他没有露面嘛，是吧？那昨天呢体制内这位朋友啊给我写信也说啊，他就在昨晚我非要发节目之前几个小时得到消息，我赶紧把节目稿子重新调整啊，导致我们这个发布节目都稍微有点，就昨晚呢录播节目稍微有点推迟，就是因为我要重新调整稿件。 但是里边他就跟我说，就在昨晚我发节目前几个小时，他说得到消息，习近平从印度回国之后是去治疗去了啊，回国直奔医院啊，这习近平现在情况。所以你说这个人他的身体这么糟，他自己想连任150岁，那估计这个现在看起来啊是难上加难，是吧？那刚才说习近平啊没谈出什么，但9月2号，中共的这个另外一位政治局常委，就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他抵达了海参崴，叫弗拉迪沃斯托克，是吧？并在当晚直接见了普京。到了9月8号，那丁薛祥又跟俄罗斯的第一副总理共同主持了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的会议，并且呢，他的行程还包括能源合作委员会，还有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这我看来自于一个节目叫《大时局》哈，他的一段分析，咱们呢用来讲一下。你看我分享什么，我都会给 credit 的，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有些朋友在分享的时候，就总是说外传啊，海外有消息啊，怎么样，就把这个消息来源给隐去了。我是觉得不太合适吧，是吧？你看我每次有什么细节，我都讲这大纪元看来的，什么节目看来，谁说的，我都会跟大家说，这是一个起码的，我觉得做媒体起码的一个要坚持的东西吧，是吧？那大时局节目呢，他就是讲引了一段话在这里啊，他说呢，这里边呢，大家要看到区分，就是呢，在中共的外交跟决策体系里边，习近平负责的是确立政治方向跟战略口号，那丁薛祥这次扮演的角色呢，是负责把元首之间的政治承诺转化为具体的项目、谈判的价格以及庞大的投资安排。那这种正副手之间的分工本身并不反常，但反常之处在于哈，丁薛祥能够在两国元首刚刚会晤完毕之后，立即获得跟普京单独会面的这个高规格安排，这说明他绝不是一个带着笔记本去莫斯科做记录的普通的传话人，而是一个有着巨大授权能在谈判桌上直接拍板的一个实权人物。而这大时局的分析我觉得很有道理，因为确实比较反常。那丁薛祥此行啊，足以说明北京啊正在让他处理一些牵涉外交啊、能源安全、巨额投资还有中美博弈的高端的任务。另外呢，在刚刚一个最新新闻，丁薛祥呢还参加了广西平陆运河通航的仪式。近期呢，他是高调的很呐，很多媒体报道丁薛祥都是，他是到处活动，而且呢，大家看他去9月2号到这个海参崴哈，参与跟普京的会面，那个录像我没给大家找哈，他就是从飞机下来，大摇大摆，大家可以看 X 上啊，网上都有啊，大摇大摆的下来，那个八字步走的哈。真的是这个胸有成竹啊，背后有百万兵，那跟习近平那种就是毫无底气的走路方式啊完全不一样。就现在看起来，从他的走步姿势就能看出，丁薛祥现在处于是一个得势的一个姿态啊，他并不是这个现在好像是等着下台啊等等啊，不是。所以丁薛祥现在呢看起来是高调的很呢啊。咱们观察，当然了，还是那句话，必须强调，中共谁接班，中共还是中共，邪恶的共产党还是共产党，所以呢，中共必须垮台，才能给中国啊中国带来转机。那丁薛祥谁接班，什么什么都一样啊，换汤不换药。所以大家呢，不要对任何人抱有幻想啊。那习近平啊，反观他最近，你看看吧，从印度回来干嘛？给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发了一封贺信，这用你发吗？我觉得广西平陆这个运河通航是比这个还重要吧，对吧？然后又给什么什么地方回信，对吧？也有相关的报道，给什么地方回信。那中共你看，从这个习近平回来之后，习近平至今为止，到我直播目前为止，习近平没有露面，他一直都没露面。其实呢，这已经说明问题了哈。行吧，那今天直播呢就跟大家说这么多。我因为我今天呢我带的电子设备没电了，抱歉啊，我看不到大家留言，所以呢我只能在这里啊集中的向各位留言的朋友和打赏的朋友啊道一声感谢啊，包括也加入我会员的朋友道一声感谢啊，谢谢大家。也希望大家呀，没订阅的订阅，那订阅了的呢也包括没订阅的哈，您如果能帮助我们点赞，在影片下面留言或者转发，那真的是感谢您。还有一点就是说，如果您啊对这个产品感兴趣，那欢迎您啊上网购买。除了我刚才说的中秋三个礼盒之外，其实呢您也可以单独购买。您单独购买的话呢，就输入优惠码 DAYU 可以得到85折。那我推荐您选择月订的方式来单独购买红海参，这样呢您在第二次月订配送的时候可以得到最低8折的折扣，而且呢在4次累计配送的时候呢还能得到赠品，所以呢这是比单独购买啊更划算的方式。那这是60支大包装的哈，还有30支小包装的，这些呢都推荐给您哈。 好吧，那么今天我们节目呢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拜拜。
1: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神韵音乐系列节目，我是安琪，又到了与您在空中相会的时间了。很感恩能有这样的机缘啊，与您在一起聆听神韵交响乐团的音乐。神韵交响乐团的作品呢，内涵丰富，每一集节目啊，都只能蜻蜓点水一般给您介绍一点表面的东西，那更深的内涵呢，还需要每个人自己去品味和发掘。其实欣赏音乐啊，本来也是因人而异的，同样的一段音乐，每个人的感受呢可能都不一样。记得以前有个音乐老师给学生们放了一段乐曲，然后让孩子们说说自己听到了什么。有的孩子说是森林里小鸟在歌唱，有的说是清晨的微风从窗前掠过，还有的说是小河里的鱼儿在吐泡泡。老师听了呢都笑眯眯地点头赞许。有一个孩子说，老师，这是长笛的声音。老师当时就变了脸色，还专门请来了孩子的家长，告诉家长要保护好孩子，不要用大人的知识扼杀了孩子的想象力。那么对于非专业的普通听众来说呀，听交响乐后感受到音乐要表达的情感意境，受到感染，或是觉得心情舒畅，那就是听懂了。所以呢，也不见得非要把每一样乐器都搞得很清楚。当然了，如果能够了解一些专业知识，也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和欣赏交响乐吧。那么在欣赏今天的曲目之前呢，咱们就先来聊一下交响乐团的乐器以及布局。交响乐团啊，一般有几十种不同的乐器，每类乐器呢又都有自己的性能与特点。交响乐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达到乐器之间的平衡与协调，才能发出美妙的乐声，否则的话呀，就可能变成了可怕的噪音了。所以除了作曲和配器需要合理调配，演奏时乐器的排列方式也很重要，对乐队音响质量有直接的影响。好，我们先来看一下组成交响乐队的乐器和排列的基本原则。第一类是弦乐器，弦乐器是乐队的基础，所以他们呢总是排列在舞台的最前面。弦乐器组的人数也最多，基本上占满了舞台的前半部，包括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和低音提琴这四种乐器。小提琴呢，习惯上又划分为第一小提琴和第二小提琴两部。通常小提琴是在观众的左侧，大提琴是在观众的右侧。第二类是木管乐器组，包括长笛、双簧管、单簧管和大管四种主要乐器。木管乐器的种类较多，音色也很突出，所以一般分门别类排在舞台的正中，位于第二小提琴和中提琴的后面。第三类是铜管乐器和打击乐器，这两种乐器的音量大，富有震撼力，所以呢，它们总是排列在后面或者是后侧面。铜管乐器组包括小号、长号、圆号、大号等四种主要的乐器。打击乐器组的乐器呢，可以分成两大类。第一类是可以调整音准的，包括电音鼓、木琴、排钟、管钟和钢片琴等。第二类呢是不能调整音准，包括三角铁、铃鼓、响板、拔、小鼓、大鼓和锣等。那么打击乐器组呢，一般是排在铜管乐器的后面。第四类啊是拨弹乐器，最常见的就是竖琴了，一般是在观众方向的左后侧或者是右后侧。神韵交响乐团当然还有各种各样的东方乐器了，最常见的呢是二胡和琵琶，音色很独特，所以是放在乐队的中心位置，在木管乐器的前边。另外还有木鱼和磬等，是和打击乐排在一起，唢呐则是和铜管乐器排在一起。刚才我们说过，交响乐团的排列方式啊，对乐队的音响质量非常重要，尤其是现场听的时候，那么多乐器在一起，正确的排列组合可以发出悦耳雄浑的声音，让人非常的享受，那否则的话就成了刺耳的噪音了。好，今天呢，我们来欣赏一首神韵交响乐团的原创曲目《善的力量》The Power of Compassion。这首乐曲讲述了一个在当今中国大陆发生的故事。
一群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大法修炼者正在祥和地打坐，然而这些无辜的好人却被中共政府残酷迫害。一名警察在殴打和驱赶这些善良好人的时候呀，不幸自己摔断了腿。修炼人以大善大忍的情怀帮助并感动了这位良知尚存的警察，最终这位警察改过从善，也得到了神佛的护佑。乐曲的开始是东方乐器二胡和琵琶的合奏，清脆悦耳的琵琶声描述了清晨太阳初升的景象，而略带忧伤的二胡却暗暗预示了将要发生的不幸。

接下来是西方弦乐器小提琴的一段合奏，轻柔的 G 大调旋律描绘了一群法轮大法修炼人祥和打坐的情景。

随后加入了木管乐器和铜管乐器，悠扬的乐声让人感受到万物复苏，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修炼者的行列。然后乐段气氛突然一转，对修炼人的迫害不期而至。弦乐中可以听到警察急速的脚步，铜管乐器沉重的音色令人恐怖和窒息。接着二胡婉转的乐声响起，修炼人没有以恶制恶，而是耐心劝阻迫害自己的人。

管乐器的声音再次响起，依然沉重，却没有了一开始的嚣张。咚咚的鼓声中，您可以感受到正邪双方的激烈较量。突然间，所有声音戛然而止，令听者的心为之一紧，不知道这群善良的好人在邪恶的猖狂面前将面临怎样的厄运。就在这时，乐曲回到了弦乐器的 G 大调，刚才的祥和这时升华为神圣庄严。关爱和慈悲化解了紧张的对立，修炼人以包容和谅解唤醒了警察的善念。

接下来气势磅礴的乐声，让听者领略到善所蕴含的强大力量，让邪恶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一刻，听众都仿佛被定住了，大脑中好像都没有了自己的思维。当乐声渐渐减弱，听众才慢慢回过神来，而第二波管弦齐奏又响起，这一次能量由远至近，铺天盖地，滚滚而来，将听者完全包围在一起。而这正是神佛无量的慈悲所展现出来的巨大能量。

这首乐曲是神韵艺术团总监 D.F. 先生亲自作曲的，也是一首伟大的传世之作。交响乐要表现豪迈壮观的感觉，必须要有足够的乐器才能达到那样的效果。在这一方面啊，神韵交响乐团是非常神奇的，即使比神韵交响乐团大两倍三倍的乐团，可能也没有办法发放出这么强大的能量。这和配器的方式有关，也和音乐家的水准有关。举个简单的例子，两个人同时说同样一句话，那发出的声音肯定比一个人的要响。这两人的声调和频率越接近了，声音就越响亮。而如果这两人说这句话的时间都是完全同步的，那声音就会达到最大。当然了，还不那么恰当啦，就是这么个意思吧。那一般乐团有那么多乐器，是很难做到完全同步的。只有在所有的音乐家都能心无杂念、同心协力的情况下，才能达到这种超乎寻常的效果。而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恐怕也只有那些有坚定信仰的修炼人，才能达到心无杂念的境界。同时呢，我觉得既然这首乐曲表现的是神佛无量的慈悲，那其背后也必有神佛相助，才会发放出这样无以伦比的巨大能量。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儿了。最后咱们再来完整的欣赏一遍由 DF 先生作曲、谭俊逸先生配器、神韵交响乐团演奏的乐曲《善的力量》。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V LP FM 104.7 Walnut, San Gabriel Valley.
1: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2: 9月16号下午2点，美国金融圈抛下了一颗重磅炸弹。美联储公布最新的利率决议，全票通过加息25个基点至3.75%到4%。这是美联储时隔3年零2个月以来第一次决定加息。之前呢，大家都在赌它会降息或者是按兵不动，但是美联储不按套路出牌，按下了升息键。马上白宫就坐不住了。川普在自己的社交媒体平台上呢，连发了好几条帖子，破口大骂。他说，美国的利率应该降到1%，甚至是更低。美联储这群人根本就是一群敌对我的政客，他们正在做极其错误的事情。他甚至给这一次加息起了一个名字，叫“针对川普的加息”。言下之意，这帮人加息纯粹就是为了搞我。你看，这又出现了一个非常戏剧性的画面：一边是掌控货币权的美联储全票通过强行加息，一边是掌控行政权的总统拍案而起，指名道姓的大骂。这是怎么回事？今天的25分钟呢，我们就来聊聊大伙儿最关心的几个悬念：美联储为什么在这个时候顶着总统的压力也要加息？他真的是在跟白宫赌气吗？而川普又为什么这么的恼火？他说的1%的低利率是出于什么样的角度？美联储能按他说的办吗？最后，美元加息，总统和美联储由来已久的矛盾会如何影响你手中的股票、房贷和钱包？我们先从一个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的技术细节讲起。这一轮货币政策啊，是一个在现行央行史上极其罕见的轨迹。你可以想象一条山路，2022年3月，面对疫情后放水的后遗症，断裂的供应链和乌俄冲突，美国的 CPI 一度逼近10%，于是美联储开始拼命爬坡，连续11次加息，把利率从接近零的水平一路拉到了5.25%到5.5%，创下20年新高。那爬到这个山顶之后啊，是整整一年的高位平台期。这一年的口号叫做 Higher for Longer， 就是将高利率维持更长的时间，等这个高利率把通胀给压回到2%，同时防止太早的降息让通胀卷土重来。然后到了2024年9月份，眼看着通胀降温了，就业放缓了，美联储于是启动降息，而且是以50个基点的大动作开场。从那个时候一直到2025年12月，连砍6刀，把利率是降到了3.5%到3.75%。那个时候美联储的态度非常明确，通胀仗打赢了，接下来要保经济的软着陆。然而进入到今年，关税渗漏、地缘冲突把油价重新抬高，通胀开始死灰复燃。今年的前5次议息会议，美联储踩住刹车按兵不动，但是时间越久，他这心里就越打鼓啊，之前的6刀是不是砍齐了？终于昨天美联储做出了一个震惊全球市场的决定，全票通过掉头加息。把这一条路线连起来看，那就是连续加息，高位悬停，再连续降息，停住观望，再重新加息。这不是普通的周期，这是金融学里令人闻风丧胆的双峰型周期，也就是降完息之后再重新加息。这有多么罕见啊！在过去40年的现代央行史上，美联储只要开启了降息大门，基本都是一路降到底。因为对于一家中央央行来说，降完再加是成本最高、代价最重的一件事。你想想看啊，央行手里最值钱的东西是什么？不是钱，是它的信用，是市场相信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当美联储在2024年9月启动降息的时候，它等于向全世界发出了信号：通胀的仗我打赢了，接下来呢，我要往宽松的方向走了。所有人买房的、发债的、做企业投资决策的，都是按照这个信号去安排未来几年的钱。那现在它掉头了，等于公开承认：对不起，那个仗呢，我可能还没打完啊。这一记耳光是响亮的打在他自己美联储的脸上。而历史上只有一个真正可比的先例， 那就是1980年的时候，当时的美联储主席沃尔克面对两位数的通胀，先是把利率加到了接近20%，他把利率是往死里加，经济立刻掉进衰退。于是到当年的5月到7月，他被迫大幅降息，3个月之内是猛降了850个基点，可是通胀还在12%以上，沃尔克被迫在当年二次重启加息，把利率推到创纪录的21.5%。那一次的双峰，代价是美国经济在3年内连续2次掉进衰退，失业率冲破10%，这就是经济学教科书里那一个著名的双底衰退。所以当今天美联储再次走出这一个危险双峰的形状，它内部的逻辑往往只有一条，那就是第一轮我没打干净，通胀的根还在，而这一次已经没有退路了，必须加息。那么一个疑问就出来了，什么样的信号让美联储宁可赌上信用也要强行打出这一记回马枪呢？通胀的指标是一个方面，但是还有一个非常直观的导火索，那就是在刚刚过去的7月和8月发生的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呢，在中文报道里并不多，但是它是这一次加息真正的导火索。我们把镜头拉回到8月13号，那一天美国财政部是进行了一场例行的美债发售。政府缺钱发债找市场借钱，这本来呢是每个月都在发生的常规操作。那一天美国要卖的是250亿美元的30年期超长国债，结果开标的那一刻，华尔街是全场震颤了，因为中标收益率飙到了5.2%。5.2%是个什么概念？这是自2001年以来整整25年间，美国政府为了借钱付出的最高代价，创下了1/4世纪的新高。而这更难看的细节还在幕后，发售现场还出现了极其罕见的尾部利差。什么叫做尾部利差？假设有一套二手房在拍卖，那中介估算这一套房子呢应该能够卖出100万，但是在当天买家们稀稀拉拉，根本就没有人愿意出100万，拍卖官只得一路降价，直到90万才有人肯买。那这估算出来的100万和最终捡漏成交的90万之间的差距，在金融圈里呢就叫做尾部。那美国政府卖国债规则是荷兰式拍卖，那就是谁要求的利息低就先卖给谁，如果没人买，政府就必须抬高这个利息，直到把这一批国债全部卖光为止。所以尾部利差，通俗的话来说，就是美国政府在卖债的时候，买家根本不买账，他们集体要求要更高的利息才入手，那政府为了筹到这一笔钱把这批国债给卖完，不得不答应给买家支付更高的利息，未来承诺用更多的钱来还。那买家为什么会集体要求更高的利息呢？当然就是他们觉得风险在增大，不看好这国债未来的收益。5天之后果然出事了，这一天30年期美债收益率直接失控，狂飙到了5.334%，冲破了2007年金融危机前的记录。10年期美债收益率呢，也被拉到了4.75%。这里呢，我要先停下来，用1分钟的时间给朋友们解释一个核心的原理，因为不弄懂这一个呢，你接下来的问题呢，可能会听不明白，而且也根本没有办法感觉得到美联储当时得有多慌。美债的价格和收益率就像是跷跷板的两端，价格越低收益率就越高。你可以这么理解，假设你的手里呢有一张债券，面值100块，每年固定给你4块钱的利息，那你的年化收益率就是4%。但是当所有人都在恐慌地抛售这样的债券，那它的价格就会暴跌，然后一路跌到了80块。那新买进的人呢，只需要花80块就可以买入，但是他依然能够领到4块钱的利息，那他的实际回报率就从4%变成了5%。所以记住，收益率飙升本质上就是价格在暴跌，使资金在夺路而逃。而逃的可不是什么小市场啊，美国国债是全世界公认的无风险资产，是整个国际金融体系的地基，是所有资产定价的锚。那这个市场要出现恐慌性抛售，相当于一栋大楼的承重墙开始出现裂缝了。那么是谁在暗中砸盘？买家们又在害怕什么呢？其实财政部比谁都清楚出了大事。8月19号的时候，美国财政部坐不住了，紧急抛出了2份重磅数据。第一份数据直接把这个遮羞布给撕了。截止到8月18号，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首次冲破了40万亿美元的大关。 朋友们对40万亿可能没有什么直观的概念，我给你几个参照。今年3月，这个数字呢才刚刚突破39万亿，所以就是不到5个月，1万亿没了。过去一年，美国国债平均每天会增加大约79亿美元，换算下来，每一秒钟美国国债会增加9.1万美元。更加要命的是另外两个数字，2026财年的前10个月，政府赤字就已经达到了1.8万亿美元，比去年一整年还要多。而光是给这一些债务还利息，今年就要掏掉接近1.2万亿美元，这比美国的国防预算还要高。而这只是美国政府纯粹为了去还旧账的利息而付出去的钱。那为了救市，财政部当天呢就宣布了第二件事，开启国债回购，也就是政府自己下场掏钱去买回自己发出去的债，充当买家给市场托底。财政部长贝森特甚至暗示，只要需要，回购规模还可以扩大。结果呢，只撑了2天。8月21号，30年期美债收益率再次失控，重新飙到了5.28%。到了9月9号，也就是美联储开会前一个星期，30年期收益率再次升破5.3%。财政部按照扩大之后的计划，第一次操作就要买入最多60亿美元的长债，而这个规模是他最初对外公布的20亿的3倍。用3倍的回购规模每天扫货去买长债，但是收益率还是纹丝不动，这说明买家还在疯狂跑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美债为什么会出事？那为什么这一次财政部都按不住呢？这几个问题呢，我们会一个一个来拆解，但是呢，先暂时把目光从美国的账本休息休息拉回到我们自己的生活。每到过节啊，身边呢总是有朋友问我，送爸妈什么好啊？送衣服呢又怕不合身，送红包爸妈也不收，送吃的又怕放着浪费他们不喜欢。送礼这件事呢，男的呀从来都不是花钱，是送到心坎上。正好我们的赞助厂商 Lucent Living 蓝莓优品推荐了中秋好礼红海参养生胶，给您一个参考。我小的时候呢，膝盖是受过伤的，平常没有什么事，但是上下楼多了，偶尔啊就会有隐隐的不舒服的感觉，所以呢我一直是比较注重保养我的膝盖。那这一款产品我吃到现在已经差不多一盒了，那最近发现下楼的时候啊，以前那种隐隐的不舒服的感觉确实是少了。我查了一下，这款红海参养生胶呢，它含有多链硫酸软骨素和小分子胶原肽，的确有助于维持关节的润滑和软骨的健康。不过要提醒您，这一款产品是营养品，不是药，所以呢朋友该看医生还是得看医生，吃之前呢也最好问一下您的医生。还有一个好消息，现在呢是有中秋优惠活动的，3款指定的中秋组合产品，输入我的优惠码真费的拼音呢，就可以先享受到85折，折后还可以再减25%，最后呢还会附赠超级实用的礼物，一次性您就可以享受到3重优惠，所以呢千万不要错过。第一次尝试或者是自己吃，可以买团圆养生组，优惠节省了125块。如果是给长辈的话呢，就建议选这一个组合，多50来块。但是红海参从30支变成了这样的大包装60支，差1倍的量，中秋送礼呢也更拿得出手。活动到9月30号结束，组合的数量有限哦。朋友们呢，建议您早点下手，链接就在节目下方的说明栏。我们再说回来，为什么这一次美债会出这样的事，而财政部压都压不住？因为这一次美债是被3把重锤给砸到起不来。第一是通胀从外部复活了，中东的战火升级，这油价一路是往上顶，布伦特原油重新站上了每桶100元的位置，9月中旬呢一度逼近110美元，光这一项就贡献了当月整体通胀涨幅的1/3以上。更狠的在柴油，8月份柴油价格环比暴涨了9.6%，同比涨幅高达44%。根据美国汽车协会的数据，全美柴油均价较1年前涨了超过60%。你要知道，柴油可是整个美国物流和交通的工业血液，我们在超市里买的每一样东西都是柴油车拉过去的。柴油涨了60%，意味着物流成本大涨，意味着企业要提价对冲，就意味着通胀会像水渗进海绵一样渗进整条经济链。这就体现在8月的 CPI 上，3.4%，距离美联储2%的目标还差得远呢。第二，在发债的竞争者，一边是政府为了填补1.8万亿的年度赤字，需要不停的大规模的往市场上倒新债来借钱。另外还有一个新的体量惊人的竞争者出现了，那就是 AI。 今年到目前为止，美国的科技巨头为了搞 AI 技术建设，已经发行了将近2200亿美元的公司债， 而2025年一整年，这个数字大约是1080亿，就说一年的时间，它翻了一倍还有多。而公司债给的利息比国债要高得多。华尔街的买家们一看，哎 ，AI 给的利息更香，谁还去买美国政府的国债呀？所以 AI 的融资狂潮就把原本属于美国国债的买家，哎，给挖走了。第三是需求端的老买家跑路了。根据6月份最新的数据，日本的美国国债减持了200多亿，中国减持了200多亿，英国减持了将近100亿，外国投资者短短几个月是抛售了近1900亿的美债。但是黄金储备却在登顶，到今年4月，全球央行手里的黄金储备总价值达到了将近4万亿美元，在人类历史上是第一次超赶了美债，成为全球第一大储备资产。所以就是通胀在涨，发债在爆，买家在跑，这导致了一个让美联储绝望和窒息的画面。朋友们注意听下面这一组关键的数据。从2024年9月到2025年底，美联储连续降息6次，一共降了175个基点，但是这同一时期10年期的美债收益率却只下行了36个基点。而到了今天，美联储的政策利率比降息之前低了150个基点，可是10年期美债的收益率却比降息前反而还高出了87个基点。这就是美联储把降息的左转方向盘是猛打了175度，结果这车头只偏了36度。打到今天，这车子不仅没往左转，反而还往右边跑了，是不是很搞笑啊？但是不但不搞笑，对于业内人士来说反而很恐怖。为什么呢？美联储能决定的是隔夜利率，就是银行之间借1天前的价格，但是真正决定老百姓房贷利率、企业融资成本、政府发新债成本的是10年期和3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也就是说，短端是美联储说了算的，那长端是市场说了算的。美联储降息就好比中央水厂，哎，宣布下调自来水的出厂价格。那按照常理，出厂价格一降，终端农贸市场的菜价自然就跟着跌了。那美联储把官方的利率砍下来，房贷和企业贷款成本也该跟着降。但是在这过去一年里，我们刚刚说的两组数字就是两个荒谬的一幕。第一阶段就是往左转，哎，它往右去了。官方降息了，市场的反应极其冷淡，大家根本就不跟，实际贷款成本几乎没怎么降，说明市场已经不买账了。第二阶段就是官方降息150点，这收益率不降反飙升了87点，这就是最荒谬的地方了。美联储明明在降息宽松，但是居民买房的房贷利率、企业贷款成本反而更贵了，这说明什么？市场觉得我今天把钱借给你10年，等你10年之后还我钱的时候，这钱可能大幅缩水，因为我不信没有通胀，所以不行，我必须要收更高的利息来抵消未来的通胀风险。这就是为什么财政部发美债现在要用更高的利息去买。这就是这一场美债风暴真正的含义，它并不是一次普通的市场波动，它是债券市场对美联储的一次公开胁迫。用金融市场的语言来说，就是你不加我帮你加。那川普为什么要一直嚷嚷着降息呢？他又是什么样的角度呢？前面我们说，美国现在背着40万亿美元的债务，今年光是要支付的债务利息就是1.2万亿美元。那这一笔钱比一年的国防预算还要高，而且随着这个旧债到期换新债，这个利息的雪球还在越滚越大。川普的角度很好理解，我这边拼命给你拉投资、搞关税，经济确实增长了，你美联储凭什么把这利率开得这么高啊？你这不是在稀释我的经济增长吗？因为利息高了嘛，就冲抵了部分经济的增长。要是能够把这利率降到1%，刺激股市和实体经济不说，政府还可以一年省下几千亿的利息，用这个经济增长来逐渐的把债务稀释掉，不好吗？这个听起来呢，非常的有道理。朋友们，您觉得川普说的有道理吗？觉得有道理的，哎，点个赞告诉我。那么你可能会想了，那川普关注的是赤字问题，美联储考虑的更多是通胀问题，那赤字和通胀哪个更重要呢？哪个重要解决哪个不就行了吗？哪一个问题更加紧迫更危险？他们的区别呢，在于这个病理的属性不同。赤字是高血压一样的慢性病，它拖久了确实会要命，但是它留了时间窗口，解决它可能花上个几年甚至几十年，靠提升经济增速、改革税制、削减政府开支都可以慢慢调理。更何况治这个病呢，是需要国会立法的，美联储根本没有这个手术刀。而通胀 则是心梗发作一样的急性病，一旦发生，它可能会在短短几个月内就击穿货币信用，摧毁老百姓的购买力。美联储手里的工具箱就是为急救用的，所以呢，这两个的深层病理属性不同。那还有更深的逻辑在于，如果放任这个急性病发作，慢性病可能会无药可救。为什么？一旦市场认定通胀失控，全球投资者就会要求更高的风险溢价，所以呢，收益率十年期、三十年期的收益率一定会水涨船高，到时候所有新发行的国债都得按照更高的利率去定价，这就意味着政府未来要偿还的利息会更高，赤字就会被不断沉重的利息越推得越高，经济增速也会被高昂的借贷成本给拖垮。所以这两件事的顺序就得是要先守住这个物价，才有可能去谈低利率。但是话又说回来，川普强调的赤字危机确实是美联储乃至美国政府避不开的房间里的大象。站在美联储的视角，没有物价的稳定，这个低利率不过是沙滩上的城堡，可是赤字危机却是悬在美国头顶的达摩克里斯之剑。那接下来会怎么走？有三个观察窗口。第一个窗口呢是12月份，昨天公布的美联储点阵图显示，美联储18位官员里呢，有12位预计今年还会再加息25个基点，4位预计会加2次，只有2位认为会点到为止。同时，官员们对于明年和后年的这个利率预期终止啊，都上调了。美联储点阵图显示，美联储18位官员里呢，有12位预计今年还会再加息25个基点，4位预计会加2次，只有2位认为会点到为止。

三，也是最重要的一个，那就是30年期美债收益率。这个是检验美联储这一次行动是否成功的真正指标。如果这一次加息之后，长端的收益率开始回落了，说明市场相信了美联储的这个抗通胀决心，愿意降低通胀的溢价了，那也说明这一步美联储是走对了。但是如果加息之后，长端的收益率依然顽固不动，甚至还在继续往上，那就说明美联储还会再加息，而且到后来恐怕就不是货币政策的问题了，而是一个得由华盛顿通过控制发债和财政预算才可以真正解决的问题了。讲到这里，从2022年的暴烈加息到2024年的急忙降息，再到昨天被逼急杀重加息，美联储走出了这一条罕见的双峰曲线，折射出的是我们身处的这一个充满未知和巨变的时代。赤字是悬在头顶的剑，通胀是踩在脚下的货。白宫想要不痛不痒的低利率，华尔街想要只涨不跌的资产泡沫，而美联储只能够在大家信任的边缘走钢丝。这场高空走钢丝的结局，很快就会顺着利率和汇率传导到我们每一个人的资产账本上。聊到这里呢，我想把问题留给屏幕前的朋友们，您觉得美联储这一次狠下心掉头加息，到底能不能够压住这逐渐死灰复燃的通胀？面对接下来可能更长更痛的高利率时代，您觉得普通人最该守的是现金、黄金还是核心资产？您会选哪一个？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也欢迎一起启发大家。节目的最后呢，想跟老朋友们分享两个旅游行程。想去日本又怕大团行程太赶，体力吃不消的话呢，现在希望之旅的这个日本关东关西温泉之旅是只有10个人的小团，从10月14号到21号8天7夜，可以带您漫游富士山、东京和京都，还安排了2天晚上的温泉，帮您放松身心。人少有伴，彼此呢也好照应。如果11月比较方便的话呢，可以考虑他们11月16日出发的台湾环岛行，8天7夜，从台北到台南再到阿里山，吃住都很好适应。台湾呢是一个好地方。有台湾的朋友呢，在这里呢也欢迎在评论区跟我们的朋友互动一下。日本团呢现在还有几个名额，9月20号截止。想去的老朋友呢，请把握这几天来报名。台湾团呢时间还早，也欢迎先了解。咨询呢，请致电18559555227。或者是发送短信到96191961，详细的行程请点击描述栏的网站。好啦，我们今天呢就聊到这里，感谢朋友们的观看。离开之前，如果还没有给我点赞的话呢，请给我点个赞吧。新朋友欢迎您订阅真观点，也欢迎点击那个粉丝 hype 那个 hype 的热推功能，帮我的视频传播得更广更远。最后也请朋友们把我的视频转发分享给更多的朋友，帮助更多的人了解现在的经济状况。好啦，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感谢朋友们的观看啦。那我们周六同一时间又在真观点不见不散咯，拜拜。

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听众朋友好，现在是长篇连续广播节目时间，请您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往事并不如烟》，作者张一和，由刘凡播讲。
1: 张庚由此联系到中国戏曲的推陈出新方针的贯彻情况。他说，和苏联相比，我们对政策的理解就偏狭得多，总认为社会主义文化应该是全新的，也就是说唯有今人创造的作品才有资格进入社会主义文化领地。而从前的东西，包括《西厢记》《红楼梦》在内，不管怎么优秀，都属于封建文化性质，或者说是封建文化中的精华部分。抱着这样的观点去理解推陈出新的推字，势必是推掉、推倒、推光，而且永远也推不完了。因为昨日之新乃今日之陈，而今日之新又为明日之陈了。如何对待戏曲艺术，其实质乃是一个如何对待民族传统文化的态度问题。说到这个问题，张庚的心情往往很沉重。他说，不要以为只有我们这个国家才有这个问题，可以说它是任何一个国家政权都必须面对的一个课题，也是一个难题。文化传统越悠久，解决这个课题的难度就越大，而且对待的态度也大都有一个过程。例如日本的明治维新，最初日本国人一致要求维新，维新在维新对文化遗产扫荡了十年，此后才将东方文化摆放到一个正确的位置。又如苏联，十月革命后出现了无产阶级文化派，非常左，凡是他们看不惯的，对人对作品都采取否定态度，搞得很凶很残酷。以后有一些纠正，我们的五四运动是伟大的、有所贡献的运动，它标志着中国现代社会历史的开始。但是五四运动有两个弊端，其中之一就是文化上的虚无主义，一切学西洋。抗战以后才有所认识，原来在文化上仅学西洋是不够的，也是不行的。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把民族文化现代化起来。共产党毛泽东在政策上有过许多左的口号和做法，比如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大炼钢铁、感应超美等等，但是对戏曲提出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却是比较正确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我们的毛病主要来自政治上的急功近利所导致的艺术短视症。他讲这话的时候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的艺术正遭受着前所未有的商品经济和外来文化的猛烈冲击。文化部新上任的作家部长适时地提出以富养文的口号，以及让中国戏曲等传统艺术自生自灭的主张。有隐忍功夫的张庚终于忍不住了，借一次通论写作小组的讨论会，他直言道，艺术上的事情很复杂，自有其规律，多数情况是劣胜优汰，优秀的东西并非能够存活，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昆曲。昆曲在艺术上的成就是最高的，但它却衰落了。所以文化行政部门如果对传统艺术不扶持，自生是不可能的，结果只有自灭。他的这个观点我是接受的。在我以后的教学生涯中，但凡讲到戏曲艺术的方针问题，必以张庚的观点为观点做出说明，学生们听了也是接受的。在通论里，我参加了关于戏曲思想内容一章的撰写，第一稿打印出来后送给每个成员审阅。在讨论我所写的这一章节的会上，张庚没提出什么意见， 散会时却叫住了我，一鹤，这份稿子我看过了，你拿回去再看看。回到家中打开一看，天哪，稿纸的上下左右都有他的字迹，连错别字都一一校正了。比如我在论述戏曲剧目里的封建道德问题时，以京剧《一捧雪》为例，简单说明替主赴死的一仆墨城形象的道德含义。张庚在这一段的旁边密密麻麻写了足有上千字，内容是向我介绍明末的时代背景和贵族官僚拥有大量加班家奴的情况。他写道，你研究那个时期一仆戏，切不可脱离具体的社会环境。又如我在谈及研究方法的时候，认为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的引入有可能提高我们的研究水准。张庚在这一段文字的旁边写道，三论是当前研究自然科学的新方法，是从外国引入的，应用到社会学科需要谨慎，切不可生搬硬套。我根据他的意见做了修改，又拿给他看。他接过稿子对我说，我对你还有个意见，不过没有写出来，是想直接告诉你。我说，哪儿错了告诉我，我马上改。张庚笑了说，不是哪儿错了，是文风问题。或许是见身边有人，他压低了声音说，怡和，你要记住文章是写给别人看的，所以最根本的要求是要别人看得懂。你的文章过于追求文采，还喜欢用新术语新概念，这就妨碍了表达的准确性。对学术论文来说，正确性准确性永远是第一位的。这话不禁使我联想到自己使用的审美接受、审美中介等新名词而脸堵得红了。后来我又承担了关于戏曲改革一章的撰写任务。在戏曲如何改革的问题上，我提出用现代社会的先进文化改造落后封建文化的命题。张庚看后指着这段文字对我说，先进文化这个词用得不够准。一般来说，对与错、是与非都是针对政治方面和思想方面的。我个人认为，在文化上，特别是艺术上，只有优劣、雅俗、高下、文野、精粗、美恶之分，无先进落后、正确错误之别。例如原始文化，你能说它落后吗？我们现在许多搞创作的人，不正是从原始文化中发现和寻求美的成分，以丰富今天艺术表现吗？同样，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它的文化先进吗？应该说，资本主义文化有优秀的部分，也有不怎么优秀的部分和很丑恶的东西。需要说明的是，张庚的这次谈话时间是1984年前后，那时上边还没有提出三个代表。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张怡和的长篇纪实文学《往事并不如烟》，请您继续收听。
1: 在搞通论的那个时期，西方文化思潮扑奔而来，新式批评蜂拥而至。我整天借看看这，摸摸那，什么超现实主义、后现代主义、模糊主义、新实验主义、新历史主义、精神分析、接受美学，塞了一脑子。我和我的一些同事都不由自主地在尝试着运用这些新玩意儿来解释我们的老遗产。这时张庚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西方各种文化思潮的东西你们当然要看，但需要说明的是，东方和西方有很大的不同。西方人由于长于理性分析和逻辑思维，所以很快能弄出一套理论来。你再看看他的实践， 可能只有几出戏。而中国就恰恰相反，戏曲有近千年的历史，有庞大的剧种群，有数以万计的剧目，但理论总结很贫弱，且多是文人评点，散见之余序吧。所以我们的戏曲研究不是单独去搞一套理论，而是要把悠长又丰厚的实践提升到理论的高度。唯有理论才能说服人，但理论也能吓唬人。大家不要被西方这个理论那个说法吓倒，先要拿出东西来看。我这里说的东西是指实践，看看它究竟是什么，再看看它的那些理论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我从来就不赞成一窝蜂，人家兴个什么自己也跟着搞。人家的实践可能只有两出戏，即使搞失败了也没什么关系。我们的戏曲搞失败了，其损失就很大很大。这个时期在张庚的提议下，经过有关部门批准，湖南祁阳县重新扮演了传统老戏木莲传。这个连演七天七夜的宗教剧在数百年的流言中已彻底世俗化戏剧化。他那汪洋恣肆般的浩大排场，惊心动魄的绝技高招，无所不包的民俗活动，以及越看越怕看越怕越想看的观剧心理，让我目瞪口呆。演出过程中巨大的吸引力、刺激性和娱乐性使县城有如一锅开水，整日架沸沸扬扬。最后开了个座谈会，人们都知道木莲戏因其宣传因果报应的内容和弥漫于舞台的恐怖气氛而被长期禁演，故谁也不肯先打头炮，大大的会议室冷场了，喝茶的喝茶，点烟的点烟。张庚左右看了看，便第一个开了口，他笑着说，这个戏怎么样？不太好讲吧。我先来说几句，完全是个人看法。木莲戏的包容量非常大，有丰富的曲牌，有各种表演技巧和特技，有许多场子可以独立演出成为折子戏，其中还穿插了许多杂耍、武术、魔术、科幻，所以它被称为戏娘。但在流传数百年后渐渐衰落了，解放后又被禁演。事情过去了几十年，当我们把它从箱底翻出来重新打量，才发现昨日以为是者今日未必为是，昨日以为非者今日未必为非。有了这样一个开场白，座谈会气氛一下子轻松起来。张庚接着说，这两句话怎么理解？我想举例说明。木莲戏的主角是罗卜，过去这个形象是被完全否定的，认为他宣扬了封建迷信思想。但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发达，使我们整个社会的认知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在这样的前提下，老百姓对什么是封建迷信活动有了一定的识别能力。戏里不是有罗卜为了拯救母亲自己来到阴曹地府下油锅上刀山的情节吗？但是今天的观众不会相信这是真的，他们不过是欣赏其中的表演技艺罢了。但是罗卜为了救母这样一个愿望，坚忍不拔、百折不回的精神和悲悯情怀，不也是可以肯定的吗？如果对比文革中某些人为了一己私利不惜出卖同志和亲友的行为，就不难发现罗卜形象的道德伦理方面还是有些意义的。他的母亲刘青提因为在斋戒期中开了五荤而受尽惩罚，在戏里他是个反面人物，但是我们看演出的感受也非这样简单。他由十殿阎罗受尽苦刑，披头散发浑身是血的他泪眼望青天质问人间， 我不就是吃了几块肉，为什么受这样多惩罚？有些人为非作歹，为什么享尽富贵荣华？戏唱到这里，刘清提的形象就有了一些社会批判性内容。所以我要讲，昨日以为非者，今日未必为非。此后，湖南省戏曲研究所挖掘、搜集、编纂了多卷本的湖南木莲戏资料集，张庚委托我代笔作序。继而，其他几个省也挖掘出许多木莲戏史料。木莲戏研究吸引了海外学者的目光。不久，在美国举办木莲戏国际研讨会，中国被邀请的两名学者，一个是吴晓玲，一个是张庚。在80年代中期，有资格去美国做访问学者，是令所有人艳羡不已的。张庚却表示放弃，并希望把自己的这个名额让给一位在湖南专门从事木莲戏研究的学者。我问张老师，现在谁都想去美国看看，你干嘛不去？张庚透过老花眼镜的上沿瞪我一眼，冷冷地说，美国有什么木莲戏？继木莲戏以后，从事戏曲研究的一些人掀起了傩戏热，先后成立了傩戏学会。海外学者热情甚高，兴趣甚浓，连续召开了几次国际性的研讨会。每次邀请张庚参加，他都谢绝出席，表示出明显的冷淡。他说，非要把戏曲的起源和傩戏直接联系起来，是没有充足依据的。中国到底有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宗教戏剧，也是个问题，或者说是个疑问。我们搞研究不能看着洋人感兴趣了，我们也跟着有兴趣了。学术研究无所谓冷和热，它是持之以恒的工作，目的是探求规律。没有坐冷板凳的准备，就别干这行。在戏剧领域，热的是戏台，红的是演员，还有那些导演、作曲等从事具体舞台实践工作的人。搞学术研究，要能甘于寂寞。
0: 刚才您收听的是张怡和的长篇纪实文学《往事并不如烟》，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江峰时刻。
4: 欢迎来到江峰时刻，大家好，我是江峰。这个环节啊，跟大家推出一个系列，说一说美国的南北战争，希望能和朋友们一起拨开历史迷雾，了解当代美国。

上回讲到，在美国奴隶制废除仅仅70年，美国就出现了历史上最伟大的黑人运动员杰西·欧文斯。他爷爷那一代人呢，还是阿拉巴马州的黑奴，就只过了两代人，黑人运动员杰西·欧文斯就在德国柏林奥运会上为所有那些不得不向希特勒致敬说 Hi Hitler 的运动员，他找回了尊严。一个奴隶的后代居然战胜了号称世界上最优越的种族雅利安人，并毫不客气地把奥运田径赛上含金量最高的四个金牌收入囊中。说美国呀，原来是没有黑人的，那黑奴是从哪儿来的呢？历史上最早输入黑奴的欧洲国家是15世纪的葡萄牙，当时的葡萄牙有钱。可是当哥伦布向葡萄牙国王提出了一份很牛的商业计划书，就是说跨越大西洋直达印度和亚洲的航海计划，葡萄牙国王没有同意。为啥？他没有 venture 的概念，他不知道风险投资为何物，直接就给否了。然而西班牙女王给了哥伦布一笔风险投资，再加上意大利的一些民间闲散资金，哥伦布弄了三艘船，又弄了一批高素质的运营队伍，自己当上了 CEO， 真的就找到了他心中的印度，完成了商业计划书。不过嘛，是弄错了，他不依不饶地把现在加勒比海的海岛命名为西印度群岛，这还不算，把美洲的当地人他叫做印第安人，那 Indian 那不就是印度人的意思吗？还是说错就错了吧，这买卖不管怎么样是做成了，风险投资呢得到了巨大的回报，西班牙开始了领跑大航海时代。所以今天的中南美洲，除了最会踢球跳桑巴舞的巴西啊，其余的国家都说西班牙语。这里有个小插曲，您知道哈，这美国呀每年都有个哥伦布纪念日，10月份的第二个星期一，这个节日吧还得罪了印第安人，他们说你这哥伦布不来美洲，我们日子过得多好啊，平时搂草打兔子，养火鸡种玉米，哎，你们白人庆祝他哥伦布跑来折腾我们呢。所以啊，在美国呢有几个州除了过哥伦布节呢，还要过一个美洲原住民节，别让住在那里的印第安兄弟们生闷气。其实更多的人不知道的是，有那么一个族群呢，悠悠的恨得直咬牙，我们比哥伦布还要早70年发现美洲呢。谁啊？哎，对，我们华人。尽管这个早70年的考古发现呢还有待论证，但历史真实的一面是，当欧洲开启了大航海时代而开始积累他们的财富的时候，那时候是明朝啊，明朝却开始禁止民间出海，闭关锁国。哥伦布代表的是民生民计，人民对于财富追逐的那种原动力，目的很明确嘛，找到新大陆，哥伦布是要分钱的。但是当时明朝郑和的航海目的却很高大上，有的说是明成祖为了找寻有可能对执政安全带来威胁的皇侄儿，也有的说呢是为了宣示明朝的威德。反正吧，中国人习惯看到的那些朝廷阴谋啊、政治需求啊、国家面子工程啊，哎，就是这些东西。七次下西洋耗费国家大量的银子，死伤民众海员数万，这哥伦布折腾别人，大明朝折腾自己啊。咱们回到黑奴这个事儿上说吧，哥伦布发现美洲10年后啊，1503年，西班牙人带了最初的黑奴从欧洲前往美洲，又过了10年，他们开船呢就直接把奴隶从非洲运到了美洲。一般估计到了美国南北战争之前，活着抵达美洲的奴隶至少有1200万到1500万人，400年里非洲的人口没有增长啊。我们知道这黑人是挺能生孩子的，那就这样这人口没有增长，初步估计少了一半。这为什么坐船会死那么多人呢？现在的人都把出海坐船那看成是坐游船呢，
哦，家伙，游艇、游船，哦，大套间、龙虾自助餐，一男一女面对落日，脑袋一歪，哎，靠在一起，多浪漫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切过木瓜，您要是从头到尾的咔嚓一刀从中间破开，你看那个子弹形状就很像当年的运奴船，而木瓜里面那个一排排密密麻麻的黑色的籽儿，那就跟铁链穿在一起的黑奴一样。大型的运奴船里面这面积有多少呢？这台湾人说300坪，就是不到1000平方米吧，这么个面积装多少人呢？1000人。哎呦，还套间呢，你自己算吧，吃喝拉都在上面，几个月的恶臭死亡如影随形。后来英国、法国、荷兰开始分夺势力，英国人是一场海战，接着老天爷的风暴击败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成为了龙头老大，并一直持续到欧洲和美洲，废除奴隶制，罪恶的大西洋奴隶贸易才终结。提到废除奴隶制，那么大家最先想到的人恐怕是美国的第16任总统 Abraham Lincoln， 亚伯拉罕林肯。当然了，这林肯因为解放黑奴，领导了4年的南北战争，维系了美国的统一，而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这个我们另起章节来说。今天呢，我要跟大家说这杀得血流成河、这江河破碎的美国内战，他牺牲了75万美国人，这按照当时的美国人口3000万来说，那真是村村添新坟，户户闻哭声啊。可是你们没想到的是什么呢？这仗有必要打吗？就在英国，早在林肯促进国会通过的第13条宪法修正案彻底废除奴隶制前60多年，就有那么2个人，一个圣人，一个罪人，俩人再加上一首歌，没有动用一兵一卒，促成了英国乃至整个欧洲列强通过了废奴法案。而这个法案对于60多年后的美国内战的胜负也起了关键作用，并因此改变了美国历史。这俩人，一个圣人，一个罪人，是何方神圣？那首歌又是怎样的一首歌呢？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
1: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0: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V LP FM 104.7 Walnut, San Gabriel Valley.
1: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2: 大家好，这两天围绕习近平在印度参加金砖峰会时期的健康状况啊，网上出现了大量的传闻。事情最初呢，是从一段现场的视频开始的，当时是印度的总理莫迪正在讲话，突然之间停下来看向习近平的方向，而且呢似乎连续问了两次 Is it OK? 也就是还好吗？与此同时呢，习近平身边有几名工作人员啊，迅速的围了过来，再加上习近平呢后来没有参加当天晚上的晚宴，于是很多人呢就把这些画面穿起来，怀疑习近平啊是不是身体突然出现了紧急的情况。随后呢，甚至网上出现了习近平在印度突发脑中风，然后医疗团队呢进行了紧急的处理，甚至不愿意让印度方面掌握习近平的健康状况而拒绝在当地治疗，然后在专机回到北京之后被直接送进了301医院的加护病房，就是 ICU 等等。今天的俄罗斯媒体公布了另一个机位的视频啊，就是当时这个印度总理莫迪在问习近平的时候，俄罗斯的媒体呢录下了从另外一个角度拍摄的这个当时的情况。这个视频呢基本上确认了事情的真相。那么我们知道9月24号啊，川习会习近平呢能否来到美国，能否跟川普见面，这也是一个观察习近平状况的重要窗口。目前呢这方面已经传出了非常重要的信号，咱们一会儿来聊。另外呢，就是今天的中东局势啊，也出现了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转折，就是川普在接受 Axios 的采访的时候，突然之间说了一句非常重的话。他说呢，我马上有一个重大的决定要做，我要不要进去摧毁伊朗政权，还是不进去？他说这呢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决定。对我来说，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啊，意思就是说我可能去，也可能不去摧毁伊朗。那么随后呢，又传出了美国和伊朗的小弟胡塞武装之间达成了重要的协议啊，似乎是已经完全抛弃了沙特。川普呢，同时还要召集中东六国开会，商议对伊朗的最终的决策。那么川普对伊朗的决定到底是什么？全世界都在屏息关注啊。但是现在川普又做了一个释放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信号呢？欢迎大家来到天亮论证频道，我是张天亮，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咱们现在呢先来说第一个新闻。昨天呢咱们提到就一个网络的传闻，说习近平脑中风从专机上呢直接送入了301医院。昨天呢我在频道中高度怀疑这个传闻的可信性。就是当然其中一个原因的话，我也是觉得好到难以置信了。然后呢我提出来川习会呢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检验节点。那么这个事儿呢现在有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新进展。俄罗斯的国家电视台 Russia One 公布了相对完整的现场画面。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印度总理莫迪对习近平说的那句 Is it OK? 并非是因为习近平的健康原因。我知道很多观众朋友可能会觉得非常的失望，甚至可能不想让我去说这个重要的更新哈。其实呢，我第一次听到这句英文的时候也怀疑根本就不是健康原因。因为如果是健康原因的话，莫迪更可能说的是 Are you OK? 就是你还好吧。至少按照我的语言习惯，如果我看到一个人就是感觉比如说表情很难过，感觉身体上很痛啊，或者出了什么异常的状况，我通常按照我的语言习惯我会说 Are you OK? 啊，就是你还好吧。当然这个时候如果说 Is it OK? 的时候呢，也不是什么特别大的问题啊，但是呢Is it OK? 就是莫迪当时讲的话可以理解为情况还好吧。也就是说呢可能不是健康问题，那这个时候的话才可以用这个 Is it OK? 啊，就不是健康问题的话用 Is it OK? 啊，就是情况还好吗，这个更符合一般人的语言习惯。那么所以俄罗斯电视台的视频呢就填补了这一空白啊，或者是说印证了我们的猜测。我们可以看到工作人员在围到习近平身边之后啊，他们处理的东西看起来并不是医疗设备，而是习近平使用的同声传译的耳机和接收器。画面中可以看到一名工作人员俯身仔细的检查设备，随后呢另外一名工作人员拿来了新的耳机和接收装置，然后习近平也把这个同声传译设备放到自己的手中啊进行检查和调整。就是在这个时候习近平暂停了讲话，等待中国代表团把这个问题解决以后，等到习近平重新戴好耳机以后， 并且向前方示意，以后莫迪才开始继续讲话。所以从整个这个过程来看，一个非常自然而且也有现场画面支持的解释，就是习近平的同声传译设备出了故障，他听不到莫迪讲话的翻译啊，所以说呢，工作人员紧急的更换了设备。莫迪看到这个情况之后停下来问了一句 Is it OK? 实际上是确认习近平现在是不是能够听到了。当然呢，有人可能说那这也不能够证明说习近平就没有问题啊，健康就没有问题，因为习近平确实没有参加后来举行的晚宴，而且习近平缺席晚宴的事儿也得到了印度媒体的确认。那么习近平健康状况究竟如何？我觉得围绕24号的川习会，也就是离现在整整一个星期的时间，川普跟习近平见面可能会给我们更多和更确切的答案。目前我们确切知道的是这样的哈，就是法新社呢援引了美国官员的报道，说习近平预计在9月23号的下午抵达安德鲁这个联合基地啊，或者空军基地，而川普准备亲自到机场去迎接。美国总统亲自去机场迎接外国元首啊，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国事访问的标准程序，所以如果按照这个安排进行执行的话，显然是属于额外的礼宾安排啊，等于是川普释放了巨大的善意。尤其有意思的是，今年5月份川普去访问北京的时候，习近平并没有亲自去机场接他，而是由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去迎接，也就是川普给了习近平完全不对等的高规格的接待。那当然你这么说的话，我们基本上可以肯定啊，就是习近平会来美国，也就是说他的健康状况是允许他来美国访问的。而川普亲自去安德鲁斯机场去接他到底是为什么啊？我觉得这里面有几个原因哈。第一个原因呢，就是9月14号的时候，中国燃气啊，这是一个中国的公司了，和美国的 LNG 啊 ,LNG 的话应该指的是液化天然气的缩写哈，就是 Liquidated National Gas 啊，这样的一个巨头公司呢，叫做 Venture Global, 签订了一份20年的液化天然气采购合同，从2030年开始每年购买50万吨的美国液化天然气。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间点，因为中国从2025年3月以后基本停止了直接进口美国的液化天然气，因为中美关税战呢，使美国天然气失去了价格竞争力。目前中国仍然对美国的液化天然气征收 15% 的关税，但是就在习近平访问美国的前十天，中国企业突然之间签了一份横跨20年的美国能源合同。我们当然没有证据说这是习近平亲自批准专门送给川普的礼物，但这个合同非常符合北让全世界的这个液化天然气有一大部分是卡塔尔供应的，但是卡塔尔现在受到战争的影响，霍尔木兹海峡可能关闭，红海可能会被胡塞武装威胁。俄罗斯虽然可以提供大量的管道天然气，但是中国也不愿意把能源安全完全的压在俄罗斯的身上。所以其实普京呢，前两天到这个北京访问的时候，非常希望能够和中国之间签订这种天然气的供给的合同，但是呢中共那边拒绝了啊，普京是空手而归。那么所以呢，现在中共是试图把自己的能源来源呢尽量的分散在不同的篮子里啊，俄罗斯啊，中东啊，美国，澳大利亚等等。这样的话呢，中国自己的能源供应安全系数才越高。换句话说呢，中国买美国的天然气既能够改善中美贸易氛围，同时的话也给自己的能源安全买了一个保险单。当然习近平送给川普的礼物远远不只是这一点点的能源合同哈，那么还牵扯到川普总统要做的关于伊朗的一个重大的决定。那么习近平这次还给川普带来了什么样的礼物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哈，先进入一段工商时间。接下来我们想首先感谢我们的赞助商，就是 Gennex 西洋参黑膏滋。前几天呢，咱们讲的这个黑膏滋应该怎么吃哈，这个适合谁的问题。昨天后台有位观众留言呢，问了一个很实在的问题。他说这个西洋参呢，就是我们常说的红参，和这个高丽参呢，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啊？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啊，感谢您的留言了。其实呢，红参、高丽参性质是偏热的，吃多了容易上火，并不是每个人都适合长期吃。那么西洋参呢是不一样的，性质温和补气，但是呢不容易上火，特别是适合容易疲劳或者想做日常调养的朋友。这个 Gennex 黑膏滋用的是加拿大安大略的优质西洋参，用古法高滋工艺长时间慢火熬煮，把有效成分都提出来，吸收自然 就会更好，每天一小勺相当于六根西洋参的活性成分啊，不用炖不用泡，省心也方便，长期吃。其实像我这种特别怕麻烦的人啊，就是如果吃这种东西的话会解决感觉要容易很多了。这个詹Nex的复购率一直非常的高啊，所以呢就是我们也收到不少观众朋友的反馈。有位朋友啊，原本是睡眠不太踏实，晚上容易起夜，吃了一段时间之后他自己感觉是比以前睡得沉，白天的精神和气色也好了很多。像这样的朋友很多啊，到这个9月30号之前呢，黑高姿有一个中秋的优惠的活动啊，就是您呢可以扫描咱们现在屏幕左上方的这个二维码，这样的话呢就可以享受85折的优惠，折满之后如果是还满$350的话还有一个满减活动再减20。这个产品我知道一般是不太做活动的啊，所以说大家如果要买的话呢现在确实是一个好时机。详细的情况可以扫描屏幕左上方的二维码，或者呢是给他们直接打电话。打电话的时候呢就要告诉他们咱们专属的会员码啊，我们打在屏幕的左下方就是 TL Time。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去点击链接来了解啊。OK, 好，咱们现在呢就回过来来接着讲这个川普现在对伊朗要做的一个重大的决定。今天川普在跟这个 Axios 记者这个 Barack 莱维德哈这个采访的时候亲口说了一句非常重的话哈，他说我马上就要做一个重大的决定，就是是否去摧毁伊朗政权。那也就是说呢，川普正在考虑的是要不要重新发动一场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把战争推向一个决定性的阶段。为什么要现在做决定呢？因为这场战争已经打了半年多了，美国现在实际上卡在一个非常尴尬的位置。伊朗遭到了重创，但是政权没有倒。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动权虽然越来越向美国倾斜，但是正常的商业航运仍然没有完全恢复。伊朗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但是呢，德黑兰仍然不肯接受美国提出的全部条件。更麻烦的是，战争不但没有结束，反而开始向也门和红海扩散。所以，一个原本川普希望几周解决的问题，现在拖了半年，而且根本就看不到任何的终局。那这个时候，川普就必须回答一个根本的问题：美国到底是继续这么耗下去，还是更，这个猛烈的去打击伊朗，强行制造一个终局？ Axios 报道说，美国现在已经啊，这个命令说把目前在中东的兵力规模维持到年底，这就意味着说，川普手下的这个军事将领和军队呢都已经准备好了啊，这个军事选项确实是真实存在的，而不仅仅是嘴上的威胁。但是川普没有马上下令开战，而是决定在下个礼拜二，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把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科威特和阿曼这六个海湾国家的领导人召集起来，亲自询问他们的意见。这个安排特别值得关注哈，因为根据 Axios 的披露呢，八月初的时候，川普其实已经考虑要恢复大规模的轰炸伊朗，但是沙特和卡塔尔当时踩了刹车。原因是非常现实的，因为沙特和卡塔尔虽然并不喜欢伊朗神棍政权，但是呢，担心美国一旦把伊朗逼到绝境的话，伊朗就会轰炸海湾国家的石油、天然气，甚至比如说海水淡化工厂等等基础设施。川普听了他们的意见，没有立刻升级战争，但是一个多月之后，海湾国家面对的局面反而更加恶化，就是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突然沿着也门红海沿岸发动攻势，曼德海峡受到严重的威胁，沙特的石油基础设施遭到打击，甚至沙特不得不向美国求助，而美国却没有答应参战，只提供情报和目标的信息。那这时候沙特就有点麻了爪了哈，就这个跟也门有点这个胡塞武装有点干不过啊，但是又不断的遭到这个胡塞的袭击。现在据说这个沙特的拦截导弹呢已经快要见底了啊，所以他们也很着急。于是呢这个沙特就找到了北京，希望中国利用自己对伊朗的影响力，让德黑兰呢能够去约束胡塞。路透社今天有一个独家的报道说，中国随后确实是私下向伊朗传递了这个要求啊，也就是说一个多月之前沙特担心美国把伊朗打得太狠，一个多月之后呢沙特却发现伊朗支持的地区武装已经把战火烧到了自己的能源命脉的附近。那事情到这里边好又发生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变化，就是黎巴嫩真主党有一个报纸叫做消息报啊，他们报道说沙特呢现在正在请阿曼出面斡旋，希望能够跟胡塞之间实现两周的停火，并利用这段时间进行更广泛的谈判。这个胡塞跟沙特之间呢是有这个大概十年的仇恨，因为沙特支持也门的原来的政府啊，胡塞武装算是也门的反政府武装嘛，所以沙特还曾经帮助也门去轰炸胡塞啊，胡塞可能就觉得这都是我们自己国家的事儿，为什么你要介入？所以呢，这个胡塞武装跟对沙特就非常的仇恨。 胡塞武装提出的条件远远超出了普通的人道主义停火，他们要求沙特停止干预也门，结束对也门的控制和封锁，而且要求沙特为战争造成的损失来提供赔偿。这个消息目前并没有得到沙特或阿曼官方的确认哈，但是呢，他却能够和 Axios 确认的另外一件事情能对上，就是美国的外交官上个周末已经在马斯克特与胡塞代表秘密见面，是阿曼帮助组织了这个会谈。美国最关心的两件事啊，第一就是阿曼会不会这个胡塞会不会攻击美国，第二会不会这个攻击曼德海峡，就彻底掐死这个红海的到阿拉伯海的这个出口。那胡塞表示说呢，他们希望继续维持2025年跟美国达成的停火协议，换句话说就是我不攻击你。第二的话，他们说我们也不封锁曼德海峡，但是我们一定要攻击沙特的船只。话是虽然这样说哈，但是沙特的船只是运能源出去的，沙特的能源运不出去，一定会引发油价的上涨，也一定会触发美国的通胀，然后也一定会引起这个川普中期选举的困难。所以美国现在的话呢，他的态度基本来说是止损啊，就是说，如果你要是真的跟沙特之间有仇的话，你们两个赶快去解决，我不管。但是呢，请不要给美国制造麻烦，这就是美国现在的态度。所以说他们现在在主动的跟胡塞接触，当然胡塞会觉得很爽啊，美国都来找我谈了，说明我的地位很高啊，是吧？他们也想把他们在也门取得的军事成果兑换成为政治成果啊，比如说得到美国的承认，然后呢，比如说他们可以，就是继续，比如说去找沙特报仇也好啊，或者比如说甚至在美国的帮助之下，他们摆脱对伊朗的控制，这都是非常有可能的。所以现在呢，川普要做的这个决定哈，就是红海这边的话呢是有一点危险，然后霍尔木兹海峡又打不开，所以川普一看现在美联储不得不因此而升息啊，就造成美国现在的经济要进一步的减速嘛，通胀又很高，所以川普现在很着急。还有大概6个礼拜的时间就中期选举了，于是呢，川普就准备在下个礼拜，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召集海湾6国的最高领导人啊一起来开会。川普可能真正要问的问题就是，一个月之前你们不让我继续打伊朗，现在你们是不是还持同样的意见？如果沙特现在也在想办法跟胡塞谈判哈，就沙特现在也被胡塞打得比较惨嘛，沙特也在跟胡塞谈判。如果沙特跟胡塞，我的判断是，如果沙特跟胡塞能够达成停火的话，沙特很有可能再次主张美国不要扩大美伊战争，因为他觉得这个红海这边的话还不太稳定，然后如果这个美国扩大战争的话，伊朗肯定会疯狂的袭击霍尔木兹海峡航道啊，那这个对于沙特来说的话就太难过了，实在是。所以呢，这个沙特有可能并不希望美国扩大对伊朗的战争，尽管这两个国家之间也不怎么对付，所以这就是川普现在的困难。沙特呢是整个所有的这个逊尼派这些国家，就海湾这些国家的老大。那沙特表态之后的话，其他别的国家很可能会跟牌。但是川普呢有点等不及了哈，继续耗下去的话，战争没有一个清晰的终点，而美国现在的经济要受到了很大的伤害啊，所以现在呢，川普就要做一个。就他叫 big decision 了啊，要做一个重大的决定。实际上不是简单的打和不打啊，而是第一，继续这种经济封锁和有限的压力能否逼伊朗重新回到谈判桌啊？第二，如果发动一轮足够猛烈的打击的话，能不能够在军事上制造一个新的这个地缘政治的现实？那现在呢，这个白宫啊已经开始研究战后的地区安排，包括如何长期的遏制伊朗啊，同时推动以色列和更多地区国家实现关系的正常化。所以这个川普呢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北京就变得非常的重要啊，就是如果中共那边能够斡旋啊，让川普不要在这个两难之间做选择，那当然是最好的一个出路。9月16号的时候，中共外长王毅在北京接见了伊朗的外长阿拉格奇。中国外交部公布的会谈里面有一句非常不同寻常的话，说中方敦促各方采取有效措施，早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维护国际航道、能源运输和供应链稳定，并且呢，明确说不希望地区紧张向也门和红海方向进一步外溢啊。换句话说，伊朗搂着点啊，不要让这个胡塞做得太过分啊，不要去封锁这个红海和曼德海峡。同时的话呢，中共似乎也在劝伊朗开放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当然， 很多人可能会觉得中共不就跟伊朗勾勾搭搭吗？是吧？只是做一个姿态而已。但是我觉得中国可能做的不仅仅是一个姿态，因为中国跟沙特阿拉伯的关系也不错。另外一个就是中国跟海湾国家之间呢，就是他们也都有这个石油的签订的合同。所以呢，中国现在他主要担心的是伊朗长期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也会伤害中国的经济。也就中国进口能源的成本上升了嘛。如果胡塞再把曼德海峡跟红海堵住的话，中国和欧洲之间的航运成本也会上升。所以这个中共啊，他在政治上是支持伊朗反对美国，但是呢，如果伊朗和胡塞同时威胁两个世界能源的咽喉的时候啊，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的时候，中国自己的经济利益也受伤。所以他呢，突然之间在这个问题上就跟美国有着同样的诉求。所以川普呢也看到了这一点啊，所以说他认为说这个现在是拉住北京让北京发力的一个好时间。中共这边其实他的这个态度是我觉得很说明问题啊，就是说中共对俄罗斯也有同样大的影响力，但是中共从来不劝俄罗斯停止对乌克兰的战争。这就是今天的这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的一句话。他说我就泽连斯基本人呢在乌克兰亲眼见过朝鲜制造的导弹，却没有看到中国制造的导弹。所以他没有指控中共像朝鲜一样向俄罗斯提供完整的武器，但是他说俄罗斯使用的机器和技术都来自中国。因此中国对俄罗斯现在拥有巨大的影响力。俄罗斯遭到了制裁，在能源、银行和技术渠道等等被大量的切断。这种情况下的话，他只能依靠北京。所以呢，泽连斯基就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我从来没有看到中国对俄罗斯现在拥有巨大的影响力。俄罗斯遭到了制裁，在能源、银行和技术渠道等等被大量的切断。这种情况下的话，他只能依靠北京。所以呢，

所以说你可以看到中共可以支持乌克兰，可以对普京造成这个影响啊，就是在停火上施加压力，但是中国不做。而在伊朗的问题上，中国是真做啊，因为其实说白了就是一个国家利益的问题啊，没有什么其他别的原因。所以呢，我们把这个事情放在这个就是就是现在川习会哈，放在这个政治背景之下，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川普对习近平表现出了超高格超高规格的礼遇啊，和异乎寻常的热情。就一方面就是伊朗的问题啊，另外一方面就是购买美国的天然气。法新社说呢，这个川普准备亲自到这个机场迎接呀。我们知道正常的这个国事访问哈，一般都是国务院的礼宾官员到机场去迎接，然后总统在第二天在白宫的南草坪举行正式的欢迎仪式啊，包括检阅仪仗队，这都是几十年的惯例。说总统去机场迎接另外一个国家的元首，这个几十年都没有。唯一的两个特例就是2008年的时候，小布什去机场迎接了这个当时的罗马教宗，天主教的教宗本笃十六世。2015年的时候，奥巴马一家到那地方去迎接了教宗方济各。这方济各或者是本笃十六世，他是天主教的教宗啊，他并不是这个一个国家的元首。所以如果川普真的亲自到安德鲁斯机场迎接习近平的话，显然就是有意的给习近平面子啊，提高他的这个礼宾的规格。那川普为什么对习近平这么客气的话，当然我们不会把它简单的解读为川普跟习近平勾肩搭背变成好朋友了啊，或者比如说是川普这个有求于完全有求于习近平。实际上哈，就是说习近平这边呢也有很多是有求于川普的，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中美双方互相对对方的这种期待。美国呢希望中国这边增加购买美国的能源、农产品和飞机，希望中共那边放松稀土和关键矿产的限制，希望在 AI 和先进芯片的问题上建立某种可以管理的竞争框架。同时在地缘政治上，美国又希望中共这边利用自己对伊朗的经济影响力推动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和约束胡塞武装，甚至可能还希望习近平利用对普京的影响力来推动俄乌谈判。这是美国这边的一个 wish list 啊，他的一个愿望清单。而中国这边同样有一大堆东西希望能够从川普的手里得到啊，比如说降低关税，放松部分芯片的限制啊，避免这个对伊朗的帮助会导致二级制裁。另外呢，就是他也不希望美国在台湾的问题上啊进一步的去支持台湾等等，他也希望能够他们的商品继续向美国倾销。所以川普现在呢可能采取的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外交策略，礼宾上给足面子，机场亲自接机，白宫正式欢迎，国宴上安排科技巨头参加，但是等到双方真正坐到谈判桌上的时候，所有的这些问题，贸易、稀土、芯片、 AI 什么伊朗、俄罗斯等等，全会在桌面上摆出来啊，就大家会非常严肃的去博弈啊，去谈判。所以看到哈，各国现在在看起来做一些很矛盾的动作，实际上全部指向同一个问题，就是这一点我想也是我们今天要谈的一个重点，就是当世界进入越来越混乱的战争和经济竞争时代以后，美国和中国虽然是战略竞争对手，但是却发现很多全球性的问题离开对方都解决不了，所以这两个大国只能是计算自己的利益，然后的话呢在这个过程中发现对方的手里有自己需要的牌，这就跟打桥牌一样啊，你对方的手里边有自己需要的牌。所以在这个时候的话，就是双方都从现实的角度出发啊，来制定两国之间的这个外交的原则。那伊朗这边的话呢，其实对美国的态度是非常的强硬的，而美国这边对伊朗呢似乎也释放出了一个，一边川普是威胁是吧，感觉好像又要把伊朗扎回石器时代了，但另外一方面的话呢，美国却对川普却对伊朗释放了一个非常温和的信号啊，或者说非常友好的信号。什么情况呢？就是我们知道下个礼拜不要开这个联合国大会嘛，各国的国家元首或者外长的话会到美国来。尽管美国一直在制裁伊朗，但是美国却给伊朗的总统佩泽什吉安和伊朗的外长阿拉格奇，包括他们所带的伊朗核心代表团，发了进入美国的签证啊，允许他们下周去这个联合国参加这个高级别的会议。当然美国给他们设置了非常严格的活动范围的限制啊，甚至限制他们购买奢侈品。但重要的一点是

0: 伊朗的总统和外长能够来到纽约，这就本身是川普的一种善意了。因为美国比如说这次拒绝了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马哈茂德阿巴斯和他们代表团的赴美的签证，美国国务院解释说呢，允许伊朗核心代表团入境是美国作为联合国总部东道国的义务，但是呢，我们也不能够否定美国为什么不给巴勒斯坦这个民族权力机构主席，也就是发签证啊，就要不然的话，就显得这不就显得很双标嘛，是吧？那现在伊朗对于美国的态度呢是非常强硬，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小哈梅内伊哈，他的政治顾问叫做佐尔加德尔，公开表示说，在川普和内塔尼亚胡离开他们的位置之前，伊朗是不会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甚至把这称之为伊朗复仇的一部分。这个人是个什么人啊？他是伊朗最高领袖的政治顾问，他讲的话当然非常有分量，就他是能够跟现在小哈梅内伊说上话，但是他不能证明说他已经成为伊朗政府正式的或者是不可谈判的最终条件。然后呢，伊朗的外长阿拉格奇一天之前在北京告诉王毅，这个时候说法就更柔和一些，他说伊朗不希望冲突继续，希望重新回到外交解决的渠道。而且呢，说伊朗已经与阿曼就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形成了方案，但是美国必须批准之前的承诺。所以未来一个星期哈，这个川习会上我们可能会看到更多这个，一方面是关于习近平健康的问题啊，另外一方面就看一下伊朗问题川普到底想怎么解决。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月月底的时候，川普可能会最终做一个关于伊朗这个如何终局的一个决定。这个呢，就是今天想跟大家聊的这么两个话题哈。就是如果大家觉得我们谈的内容不错，比较有深度，就请您点赞、订阅和按下小铃铛啊，并且把咱们这个频道呢传播给更多的朋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1: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李宗盛作曲，张艾嘉作词的1986年金马奖最佳电影插曲《最爱》，唱出年少时对感情的执着。时隔近30年后，李宗盛再以一曲《山丘》唱出岁月沉淀下的痕迹。来听《最爱》。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

0: 在三足鼎立的这个三国时代，应该说三个国家当中呢各有千秋。不过如果说创业艰难，那就得应该说是刘备了。起点低，基础薄，是实力差。刘皇叔在建国大业当中是屡遭失败，先后依附不同的人，有公孙瓒，有陶谦，有曹操，有袁绍，还有刘表等等多个诸侯，是东奔西走，奔波不停。依靠袁绍的时候呢，他是受到了节制；依附曹操的时候，众谋臣想诛杀他，曹操两次都没有动手，反而是以礼相待。他也曾依赖刘表，但是却被刘表暗中提防，只能是忍辱存身。但即使屡战屡败，刘皇叔依旧是不畏惧，也不放弃，坚持是屡败屡战。就凭着这种坚韧不拔、锲而不舍的精神，终究成就了帝王基业。所以从骨子里来说，刘备他是一个打不败、拖不垮的硬骨头。但在外表看来啊，刘备是不善言语，同时呢还是一个宽仁忠厚的人。无论是战乱如何，他始终坚持以德服人、礼贤下士、爱民如子。无论什么情况下，他都是以民为先。刘备在平原国担任丞相的时候，有一个有钱人看不上他，更是妒忌刘备的职位比自己高，就派出刺客去行刺他。这个刺客接到命令之后啊，不忍心下手，因为他知道刘备呢平日里是勤于政事，对百姓极好。于是刺客啊就将自己接到的这个命令告诉了刘备，并且嘱托刘备说，先生，您一定要小心，有人嫉妒您，想取您性命。刘备没有责怪这位刺客，反而对他是礼遇有加，最后刺客是恭敬地离开了。皇叔的仁义是赢得了刺客的认同，也受到了四方名士的尊敬。陶谦、刘表都明确表示不让自己的儿子继承基业，而是选择将自己的领地徐州、荆州让给刘备来统领。夷陵之战当中，刘备的大军战败，部将黄权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率军投降了曹魏。听到这些消息的大臣们是十分愤怒，纷纷建议刘备将黄权全家是满门抄斩，绝不能宽恕。但是仁义的刘玄德却说，黄权投降曹魏是不得已的举动，还说黄权并没有辜负我，是我辜负了黄权。身居高位却能体谅投敌败军的苦楚，不埋怨不记恨，反而想到是自身的不足，有如此广阔的胸襟，应该说实在难得。这种豁达大度就赢得了将士和百姓的赞许。一般来说呀，多疑这是历代统治者的通病，但是刘备嘿，偏偏没有这个毛病，相反他是用人不疑，对人才慧眼有加，待人相当是真诚豪爽，让人如沐春风。这种杰出的领导素质就有效地弥补了他的文武并不出色的这个先天不足，使得许多将领对他始终不离不弃，忠心耿耿地追随他，一起匡扶汉室。我们今天要讲的呢，就是其中的一位，常山赵云赵子龙。赵云是一个高个子儒将，出生在常山真定一个富裕的家庭，风度翩翩，以勇猛忠诚谦逊著称。年少的时候，赵云是拜在了童渊门下，童渊也就是玉真子，拜在童渊的门下学习枪法。童渊曾经收过两个徒弟，一个是北地枪王张绣，手中一杆虎头金枪，他使用的百鸟朝凤枪是名扬天下。另一个呢，也是赫赫有名的西川枪王张仁。本来呢就不想再收弟子了，可是童渊遇到了前来拜师的赵云，看到这个少年天赋很高，心境纯洁，就不觉动了心思，将赵云收为关门弟子，是倾心传授。 在下山之后啊，赵云结合师承技术自创了一套七探蛇板枪，让师傅同源是十分的欣慰，也令敌人是胆战心惊。后来有一次张秀和赵云大战300回合，最终张秀就死在了赵云的七探蛇盘枪下，这是后话。话说赵云学成后本领出众，受到了本郡的推举，就带着一些人马前去投奔当时的一方诸侯公孙瓒。当时的冀州战乱不休啊，一般人都想投靠实力强大的诸侯来获得晋身之阶，所以往往呢，大家都敢去投靠袁绍。毕竟这个具有四世三公的家庭背景的诸侯，在当时确实是诸侯当中的翘楚，而袁绍呢，则是来者不拒，都能待之以礼。偏偏赵云选择了公孙瓒，这是为什么呢？公孙瓒面对赵云提出了这个问题，听说你们周郡的人都愿意投靠袁绍，为何单单你来归附我呢？耿直的少年回答，天下大乱，我不知道各个诸侯是非与对错，但百姓们在等待着被拯救，需要仁政。我们经过商议讨论，决定要追随能够实施仁政的地方，这是我们要疏远袁绍而投靠于将军您。仁政在赵云看来是选择主公的标准，这位心怀仁义的少年投奔公孙瓒的目的很清楚，就是要挽救苍生于水火，就是要还百姓一个盛世太平。所以只有实施仁政的地方之处才是赵云的最后选择，而不是谁强大选择谁。但这个答案显然让公孙瓒觉得比较意外，更让他有点是哭笑不得，甚至有点当面打脸的感觉。为什么呢？因为啊，当时的公孙瓒呢是幽州牧刘虞的手下，刘虞一直主张以怀柔为主，施行仁政，尽可能不动干戈，发展边贸，改善民生。但是公孙瓒一直强烈反对，不支持怀柔政策，还经常的跟刘虞唱反调。结果来了一个英雄投靠，还是因为自己施行仁政，这跟事实不符先不说，这年轻人追求的是仁政，显然跟公孙瓒的想法就不一致。于是尽管收下了赵云作为自己的一员战将，但是道不同不相为谋啊，公孙瓒始终不认同赵云的理念。在跟随公孙瓒的3年时间里，赵云和大家一起剿灭黄巾军叛乱，大破青州黄巾，斩首30000余人，俘虏70000余人，使得公孙瓒是威名大振。但是赵云却一直没有得到公孙瓒的信任和重用，祸福相依，相互转换。不被公孙瓒信任的赵云，也是在公孙瓒这里认识了一个仁厚的同事，就是刘备。一个仁义宽厚，一个谦逊真诚，这么一来二去，两个人的关系是日益亲密，感情十分要好。后来公孙瓒和袁绍打仗，派遣青州刺史田楷占据山东附近的土地，袁绍派了数万大军全来争夺，公孙瓒就派出刘备前去帮助田楷。这次的出兵人员当中，赵云跟随着刘备一起出征了，担任刘备军队里边的骑兵主将，哥俩交情不错。但是待在公孙瓒帐下的赵云心里多少有些郁闷，一来是因为不受信任，二来公孙瓒这个人的人品品性不行。公元193年，公孙瓒击杀了老上级刘虞，就是那个一心要施行仁政的幽州牧，并挟持朝廷的使者，这些做法是一点也不仁义，这哪里还是赵云要追随的明主的样子呢？刚好赵云的兄长去世，于是向公孙瓒提出了请假回家，很快就被批准了。离开之际，赵云被一个人紧紧地拉住双手，依依不舍。这个人是谁呀？就是皇叔刘备。深知赵云秉性的刘备十分清楚，子龙此去不会再回来了，不知何时才能见面。 刘备眼含热泪，是依依不舍。虽然同事的时间不长，但彼此心意相通，意气相投，这么乍然分离却是真的有点舍不得。如此乱世，如此英雄，不知何时再相见，赵云的心里边也是难舍难分。他向刘备辞别说，您放心，我终究不会辜负您的。这次两人的分别啊，一分手是整整七年。七年之后，公元2000年，前主公公孙瓒已经兵败自焚而死，赵云是重新出仕，前去投靠刘备，那个他心目中仁义无双的主公。虽然目前的刘备势力还不是那么强大，但赵云是初心未改，不求强大，只求明主，只选对的，不买贵的。邺城相见，两人都是分外高兴，久别重逢，叠加志气相投，久违的亲切让两人是心情激荡，夜间同床共眠，深夜长谈。曾经是明珠暗投，曾经蹉跎了七年，而今是君臣相遇，赶上风云际会，就演绎出了一段段精彩的故事。最经典的应该莫过于就是长坂坡大战。公元2008年，曹操亲自率军南下荆州，当年的八月，刘表病逝，刘表的次子刘琮成为了话事人，结果这个年轻人呢，下令投降曹军。等到刘备有发觉情况有异的时候，前去当面质问，却听到曹操的军队已经到达宛城了。刘备是十分生气，怒斥道，你们怎如此行事，不早早告诉我们，太过分了。但是生气归生气呀，当诸葛亮等人劝刘备趁机占据荆州的时候，刘备还是拒绝了，说不忍心。刘备说呀，他父亲去世之前托孤给我，我不做背信弃义的事情，否则以后死了以何面目去见他的父亲呢？势单力薄的刘备决定向南方前行去躲避，路过刘表坟墓的时候，刘备是下马拜谒，洒泪而别。见到刘备，刘琮身边那些不肯投降的人仿佛是找到了主心骨，都要跟着刘备一起离开。而荆州城里的那些百姓听说了曹军将至的消息，是惶恐不安。自汉末以来，荆州没有遭遇过战争，猝然而临，加上不断被夸大的曹军残暴的宣传，恐慌的情绪是格外严重，并且在不断蔓延。于是很多人就提出要跟随刘备一起走，路上还不断的有人加入，到最后人数竟然多达10多万人。十多万人，长长的队伍，男女老少是互相搀扶，推车的推车，挑担的挑担，背包的背包，抱孩子的抱孩子，浩浩汤汤是一路南下。但即使大家再怎么努力的行走，这每天行军的速度也快不了多少，一天只走了10多里路。刘备下令军队无论如何也要保护这些百姓，于是军队也只能每天行军10多里。这么慢的行军速度就让人忧心忡忡啊，因为后面有追兵啊，他们可是训练有素的虎狼之师，走慢了很可能就会被追上的。于是有人劝说刘备抛下这些百姓轻装前行，没想到刘备啊不同意。刘备说，做大事一定要以人为本，现在百姓跟随我，我怎么能忍心抛下他们呢？于是继续率众与百姓同行，每天前进这么10里路左右。这就是历史上独一无二的行军，携民渡江，哪怕在危难关头，无论如何也不肯背离自己的道统，也要坚定自己的为政理念以及为人处事的原则，这就是心怀仁义的皇叔。此情此景，诸葛亮不禁竖起大拇指点赞刘皇叔真仁义也。 在大陆有不少人呢是不理解刘备的，觉得他是一个虚假的仁义。比如有网友呢就曾经这么个评论说，刘皇叔的虚伪聪明的诸葛亮没有发现，正直的关羽没有发现，睿智的曹操没有发现，结果被2000年后的国人给发现了，真是厉害。这虽然是个笑话，但是也可以看出对于古人现代的人该是多么的不理解。在讲究仁义礼智信的那些社会里边啊，刘备是一个有王道理念的人，他关心百姓，与民共情，富有同情心，心怀仁爱，不仅没有厌弃百姓拖后腿，反而愿意跟百姓是同甘共苦，以这样的方式来回报百姓，这是对百姓的一份真情流露。有人说呢，中国古代所有的帝王将相里面啊，携民渡江是专属于刘备的浪漫令人神往的理想主义，这个话应该说呢有一些道理。但是有句话叫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9月曹操听说了刘备逃亡的消息，就率领5000精锐骑兵，包括曹纯的虎豹骑，就追击刘备。一天一夜的时间，行军300多里地，就追到了当阳境内的长坂地界，赶上了刘备的军队。两军相见是立即交战，直战到天明时分，刘备和张飞、诸葛亮、赵云等数十骑逃走。混乱当中，有人忽然发现赵云不见了，于是就有人对刘备说，赵云往北边那个方向去了，肯定是投敌去了。刘备不相信，用短戟敲了一下那个人，说：子龙是不会弃国而去的。莽汉张飞黑着脸气愤地说，赵云应该是看到我等势穷力尽反投曹操去了，想要去享受富贵了。但刘备却摇摇头说，子龙是在我患难时期跟随我的，他的心如铁石，不是富贵所能动摇的呀。还真是如此，子龙丝毫没有动摇。对于能带着百姓逃走，不顾自己安危的仁义君主，赵云是钦佩在心，始终忠心耿耿。但是担负着护卫主公家眷职责的赵云发现糜夫人母子走散了，这情急之下，他是紧急集合30个人杀回乱军丛中去寻找。从军士的口中，赵云得知了甘夫人的消息，于是从民众当中找到了甘夫人，打听刘备之子刘阿斗和糜夫人的消息。正在这时，赵云遇见了曹将淳于导，抓获了糜竺，准备献给曹操去请功。赵云一见是挺枪纵马，一枪刺死了淳于导，救下了糜竺，然后是杀开一条血路，把甘夫人和糜竺护送到了张飞把守的当阳桥边，又返回去寻找阿斗。赵云往前寻找的时候，遇上了被曹操背剑的夏侯恩。赵云是一个回合。
1: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V LP FM 104.7 Walnut San Gabriel Valley。
2: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3: 好，欢迎来到围炉夜话。我们今天来聊一聊大家都在热议的啊，这个任正非到底有没有润出国，还有习近平到底身体有没有出问题啊，这是这些天大家都在看到的最热门的新闻。时间点也非常敏感啊，所以我们今天来聊一聊。那我们今天介绍一下几位参与的来宾啊，一位是在线上啊，是恒河评论的主持人恒河，恒河好。
4: 哎，方飞好，大家好。
3: 那么在现场有两位，一位是微语看世界的微语，还有一位是靖远开讲的唐靖远，二位好。
5: 好，大家好。
6: 大家好。
3: 好的，那我们来聊一聊啊，就是大家现在正在非常关注的事情。其实我觉得这段时间事情真的是非常多啊，那在美国也非常多，在中国也非常多，那跟 很多事情其实都是在中美之间是互相的有交叉的。我们先说一下任正非，因为正好昨天9月15日是中共这个出入境新规生效，所以大家也在关注啊，就是说出入境新规生效之后，到底中国是不是慢慢在开始走向闭关锁国？但任正非这个消息呢，是前几天开始传出来的，据说最早是因为有人就是把这个什么内部的一个聊天截图放出来，对不对？说他是一个那个就是华为那个董事长，说连续两天没有办法联系上任正非，然后把这个截图弄出来，所以从那以后就开始发酵，有人说他失联啦，有人说他这个全家出逃啦，甚至逃到某个岛上啦。但是比较奇怪的就是说呢，迄今为止没有官方的辟谣。那前两天他那个小女儿叫姚安娜，好像就是露面，在一个公开活动上露面，很多人说哎，是不是间接辟谣了？但是人家也说，那林彪出逃的时候，他女儿好像也在国内，说这个不能完全证明。所以我觉得这个非常有意思，就是任正非这个事情啊，就是时间点非常的敏感。我觉得一个是出入境新规，一个是华为这些天在美国正好有案子。那还有一个就是川西会的钱，马上就要川西会了，所以你们怎么看这个事儿？你们几位，来青姐先说一下。
6: 我觉得其实任正非这个传闻一出来，一开始我在我自己节目中我就说，其实这个不太可信，
3: 不太可靠。
6: 对，就是他这个说他这个出逃的，因为最主要是因为任正非他并不是一个普通的企业家。他其实就是中共军方的项目，就是包括我也有接触过他们体制内的这伙的，他就直接告诉我，他是其实华为就是军方的项目，而且还是军方情报系统的项目，他只不过就披了一个就是民营企业的一个马甲，仅此而已。所以呢，像他这样的人，大家都知道华为其实涉及到了非常多的敏感的这个项目，说他不光是搞这个通信，也包括现在涉足到了芯片，涉足到这个 AI 啊等等这些领域，其实都是中共现在当前他这个可以说军事科技是最核心的这部分，其实全是华为。华为在国内你不知道它的电信通信它霸道到什么样的程度。我认识一个这个专业领域的，就是专门搞这电信的一个朋友，他是这么告诉我的，就是当初原本他们其实因为不是几大电信商嘛，什么移动啦，这个中华电信啦，还有就是联通啦，是吧？三大这个运营商，他们本来其实都有各自所采用的那些电信系统那些设备，他上头只要需要都没有任何的文件，就是一个电话一个口头通知下来，现在所有这些设备全部给我换成华为的。所以嘛，三大运营商没有任何一个敢说一个不字，全部都换。就是把现有的那个电信的硬件设备全部拆下来，换成这个华为的。就变成这样子，就只能够采购，你只采购也就只能够采购华为的，就是这样子，可以霸道到这种程度。所以你想，它绝不是什么普通的这个企业，它就是中共的这个，就是中共的
3: 赵家人，
6: 对的，可以这么说，就是它这么一个概念。它什么意思呢？就你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的这个，像任正非，包括他一家，大家都看到了这个孟晚舟是吧？当初为了营救他，中共是花了多大的血本，花了多大的本钱？就是说习近平亲自批条子，就批了十几次。亲自写批条子，就是这个事情要怎么样的处理，就包括最后抓了两个那个加拿大人来搞这种人质外交，是用这种方式才把孟晚舟给换回去啊等等，是吧？就是你想，孟晚舟仅仅只是华为一个就是财务总监嘛，是吧？是 CFO， 就这样的一个角色，居然他都可以下这么大的本钱。所以像这样的人，换句话说，对党国来说，对中共来说是极其重要的。他们其实知道中共非常多的秘密，也绝无可能是让他轻轻松松的什么这个还举家
3: 出逃啊什么，
6: 还举家出逃。而且当时他说他逃的地方是什么呢？是什么？
3: 什么小岛？
6: 一个什么大鹏岛什么那个岛？那个岛本身也在中国的领海范围之内，它本身也是中国的领土。
3: 对
6: 就比如说逃到海
3: 军舰一开就开过去了。
6: 对啊，你说你逃到海外哪个岛上去了，那有可能就是那是在外国的土地上，你本来就在中国境内的，你逃到那儿去有什么用呢？那是分分钟都可以这个抓你嘛。再加上就是刚才你提到的姚安娜在14号的时候其实就出来这个露面，她其实原本在她还姚安娜她没有发那个更新的那个微博帖子之前，我也去做了一个查证，查到就是姚安娜就已经就是预告了。姚安娜她不是参加那个叫什么非遗是吧？就是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活动。然后呢，这个节目在23号要正式的发布，就是在她没有发这个帖子之前，其实就已经有媒体有报道出来。正是我一看这个出来，因为我心想，这是一个比较就是在中共官场上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一种逻辑，就是如果说任正非要出了问题，出了重大的什么出逃啦这一类，这可是重大的这种政治问题。那姚安娜 无论他有没有直接卷入到这里面去，他肯定都是要被严控的，不可能让他还有这么轻松的，就是完全正常的去出来去发布他的这个就是这个活动啊，什么节目等等之类的。包括你刚才提到，你说其实有人说拿这个林豆豆来打这个比方，林豆豆跟这个林彪是完全是不是一回事儿？因为林豆豆本身就是被周恩来安插在他们林家作为这个就是眼线的，
3: 嗯，
6: 就是这样的线人。林豆豆其实相当于跟这个林彪是背叛了他爹，
3: 嗯，
6: 他也主动的去揭发告发了他爹，是这样一种关系。但姚安娜跟这个就是任正非显然肯定不可能
3: 是
6: 这样的一种关系嘛，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消息本身是不太可靠。但是呢，就是为什么这个消息它能够在这种时候迅速的发酵，我觉得跟两个因素有关，一个是9月15号这个事儿，
3: 嗯，
6: 就是这个出入境这个管理，另外一个我觉得更多的是跟美国这边起诉华为。因为美国这一次起诉华为，它最大的最实锤的证据就是当时孟晚舟自己签的那份四页纸的，好像是，
3: 嗯，
6: 那份这个相当于供词，是吧？就是那个供词是作为这次起诉华为公司嘛，因为被告是华为公司，并不是他个人，是最有力的一个证据。说白了就是孟晚舟把华为公司出卖了，然后换取了他自己可以回国去。就是这么一个关系，所以这个事情一爆出来以后，在整个这个大陆的网络上面，其实很多人都一下子就，因为当初孟晚舟被视为是英雄啊，哇，怎么怎么地受了苦了，终于回来了。这个现在大家才发现，原来他其实是把这个公司给出卖了之后去做了这么一个交易，变成这样子。所以他整个这个人设，其实他拿大家对这个华为本身这种观感，尤其是上次那个竹之鸟那个事儿的时候吧，整个全民对华为的观感就已经非常的糟糕，所以再加上这个事儿叫雪上加霜了一下子。所以我觉得可能有这些因素，大家都乐于开始传播就是对任正非对华为不利的
3: 这个消息。他的身份也非常敏感，就是说或者说反过来说，如果他真的出点什么事儿的话，那就是大事儿，对吧？
7: 对，我很同意唐俊老师刚才说的，就是我也觉得任正非带着全家出逃这种消息我还是不太相信，至少姚安娜没有出逃，但可以证明这个消息至少是不实的。但是我觉得他还是有一些蹊跷的地方，比如说如果真的要证实任正非和孟晚舟还在中国的话，他可以用一个图片新闻或者视频新闻什么的马上发布出来，一下就辟谣了，为什么不辟谣不露面？我觉得还是有一点点，
6: 他可能有点麻烦。对，
7: 麻烦的。而且这个我昨天听到一个爆料，我觉得还挺有，就是从逻辑上来说呢还是有可能性的，就是大宇你知道吗，今天没请大宇过来，大宇他有一个爆料，是他有一个观众所谓说是从中共内部某个高层的官员来的消息，说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啊，但是给大家分享一下，他是说呢，其实任正非他不是出逃了，而是他现在已经被类似于被抓配合调查。为什么原因呢？他是说主要因为是 AI 泄露了，就是中共的 AI 泄露了中国的军事机密，不是前不久那个
3: Anthropic
7: 发
3: 那个
7: 报
3: 告
7: 吗？
3: 嗯，
7: 不是点名了七家公司，然后就是说其中最糟糕的是有一家公司，他就泄露了中共那些军事机密，把它都问题发到了那个 cloud 上面，结果就是其中机密，反正是意思就是说，已经甚至把那个中共在四川的一些，反正就是图纸啊什么的，包括那个军事管理人员的名单呐、啊，包括他们那个登录的一些管理密码呀，都上传了。所以我想，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话呢，那可能一旦被习近平知道了，他勃然大怒是有可能的。那我想如果说当时在印度开会的时候，会场上习近平听说这个消息之后脸色大变，或者说表现出来某种异常，然后这个莫迪问他还好吗，这种逻辑也是有可能的啊。我不能说完全是这样，但是有可能。然后他是说呢，这个任正非这次呢就被牵扯到，因为中共那个习近平马上就开始调查军中这些人，然后调查所有的 AI 公司，然后就为什么牵扯到华为呢？其实并没有点名华为，就 Anthropic 并没有点名华为，但华为的主要是因为中国那些 AI 企业他们所使用的晶片50%-60%以上都是用的华为，所以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被牵连呢？我觉得我也不能肯定，但是我觉得 配合调查是有可能的，因为毕竟
3: 还是两个问题了，一个他是不是有真的有被调查一说，另外一个被调查原因是什么，对不对？
7: 对对对，因为不管怎么样他都是有牵连的，就是他问题有多大还不知道，但是呢你配合去调查一下，但是是有可能的，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讲得通，就是他如果不能够有露面的话，还是发生了一点什么事情。
3: 反正调查之说呢，我觉得比出逃之说靠谱，因为真的就是你这种人，他在中国千丝万缕的牵连，我觉得即使他有点什么事儿，他都没有办法下这个决心。再说了，很多人说你如果出逃，哪个国家敢接收你啊？像你这样的人，你像当年王立军跑到大使馆，不是还是被送出来嘛？因为这确实有这个问题，而且我觉得就是这个事情啊。虽然说出逃不太可能，但是感觉也不像是完全空穴来风啊！这都多少天了，好几天了。人家说以前传就任正非出什么事儿，好像华为官方24小时内都是迅速辟谣的，但这次没有。
7: 嗯，
3: 所以恒恒，你怎么看这个事情呢？
4: 我从就是你刚才讲的那个人家不敢接收这一点来看哈。
3: 嗯。
4: 因为我个人觉得哈，就是他可能有点事情，有点事情的话呢。有人听到一点风声，然后就说他出逃了，但出逃的可能性非常小。当然一个呢就是刚才汤君远说的哈，就是他这种人是被高度关注的，就是说基本上不大可能像这个级别的现在啊，我觉得护照都要没收的，不可能逃出去。他也不可能像那些异议人士或者是宗教被宗教迫害的人士从那个边境越境逃出去，这可能性很小。到了他们这个级别的时候，他跟这个底下的那些就是专门搞偷渡的黑帮已经没有什么大关系了，就他已经级别太高了，不会碰到那些人。他们比一般的人还要难逃出去。另外一个就是谁敢接收他。在这种情况下，像他这么高调的人哈，他存在几个问题。一个呢就是说，基本上发达国家没有人愿意去得罪他，因为发达国家其实大部分都已经在5G 华为5G 的问题上都已经表过态了，而且很多都把武器拆掉了。就是像这种类型的人，一般人家不知道会接受他政治避难的。就说你就这个系统里面的人，你要是代表中共的，怎么会接受你？另外一个呢，如果我接受你的话，那中共会跟我过不去，而且中共肯定会拿贸易做武器。没有人敢做。在这么多西方国家当中，唯一敢做这个事情是美国，但是美国现在呢正在打官司，他不可能送上门来。他最大的问题就是因为你是其实严格的说虽是告这个华为哈，但是其实你们是有就是有连带的，因为华为当中主要就是孟晚舟嘛，所以在这个案子里边他们要送上门来的可能性非常非常小。就是什么问题呢，就是很可能人家真的判了你，你就是来了还得判你。以前有过这个事情的，我现在不讲谁的名字啊，我想大家都知道的。就是说实际上是被美国救回来的人，然后被当间谍抓起来了。在一两年以后被当间谍抓起来了，或者是被当中一个什么抓起来了，反正 anyway 就是说他说美国的司法制度是分开来的，就是你来避难是避难，但是你如果有过一些罪行的话照样判你，这不会有区别的，不会说保护你的。所以他不可能送上门来。要到第三世界国家的话呢，中共那时候抓红通猎狐行动的时候，到第三世界国家基本上有一个抓一个，去了都不要跟当地警察打招呼的，直接抓人。所以他
3: 不单是抓红通啊，他那个中共在海外就是 Interpol 的那个联系人不都自己抓回去了吗？叫什么叫孟什么，就是
8: 公安部那个副部长是吧？
3: 对
4: 对，
3: 就是他当时在那个 Interpol 做他中共的那个
8: 对对对，他在这个国际刑警组织。
3: 对对对，在国际刑警组织，对是。
4: 所以他到处去抓人，是你是一点办法都没有的。他基本上，而至于岛的话哈，你随便在哪一个岛，这个岛如果有主权的话，就是它是属于哪个国家的话，那么这个国家肯定不敢让他留在岛上。虽然你把这个岛买下来了，人家不愿意跟中共作对的。
3: 嗯。
4: 但是如果说你是在这个岛没有主的岛。那就更麻烦了，因为人家海军不敢跟美国打，但是呢他敢跟索马里海盗打。所以呢如果是一个没有人保护，没有个国家来保护你的话，人家随便就上岛就把你抓了，你根本躲不掉的。 所以我觉得他出逃，就是中共让他逃出来的话，他也没地方去，就是很悲惨，是有点像那个谁了，有点像那个商鞅了，商鞅逃都没地方逃了，是不是有点那个味道啊？就是
9: 是
4: 他不是，
9: 但是全部绑在一起了，完全绑在一起了。
4: 所以我不觉得这是一回事，但是他被调查的可能性要算起来的话是很大的，就是说在被调查期间的话哈，他不会去辟谣，不会说这个人没问题，然后让你露面的话呢就表示这个人没问题，但现在呢已经在查你了，所以你不会没问题。再说你想看他的这套东西哈，他不仅是供民用的，也供军方的，他本身就是军方的，而军队整肃到现在居然没动他，就是他被军队整肃动到的可能性非常非常大，因为他的是提供的东西啊，是军队会采购的，军队采购当中，你想现在整的那么多，是从火箭军到这个装备发展部都是采购当中的问题呀、啊、他就在中国会这么干净，采购军火采购就是部件采购就没有问题，肯定有问题，所以要查他的话，就是说他要查军方人士的话一定会查到他，哪怕叫他做一个证都是要查到他的，就是说、
9: 哦、所以你觉得就是你说
4: 就是他跟这个整个现在习近平清洗军队不见得就完全没有关系，很可能是有关系的，不见得就是现在已经发生的事情，而是说有一段时间了，只是说呢一直没有动手，因为他不是主要的需要整肃的对象，但是在军方采购这些东西的情况下，里面那些猫腻他肯定知道，而且他肯定部分参与，都不可能是这么干净，因为中国整个系统是腐败的，只是说人家没打算动他，如果有人想拿他做文章的话，就是即使习近平不想动他，有人想拿他做文章的话，整出黑材料概率是非常非常高的，因此我觉得在现在中共这么一个党政系统，党政军系统都在这么整肃的情况下，他要保证他自己完全没有问题，而且己方都不得罪，然后大家都不去找他的麻烦，这可能性非常小。
9: 如果真的有人要动他，或者真的动到他，那这个是一个大事儿啊。那这个东西，因为华为也好，任正非也好，不管在军事上还是在科技上，那都是举足轻重的。在中国如果说哎，我现在我就不得不动到他了，我认为这个是绝对是要出大事了。
6: 在我看来，你要动到他就一定会要动到习近平，
9: 是吗？
6: 因为就要说连个孟晚舟是吧，把他捞出去都是习近平亲自出面就是动用了好多这种资源的才把他给弄回去的，你更何况要动到这个任正非。所以呢我觉得其实我觉得都不排除说任正非他，我觉得他肯定在刚才就是恒哥所提到的这个什么采购啊这些方面，就是这种经济方面肯定都是有问题的，否则他那几千亿的这个，因为现在不是都有这种传言嘛，说是孟晚舟在海外这个代持的是吧，就弄到海外来的就是3000亿，这还是就是他一个人，还别说这还有其他的这种形式的，那可能就更多了，就是否则他不可能说弄到这么多的钱，就这样查他经济上肯定是经不起查的。关键是现在谁能够有这样的实力可以动到他啊、那么我觉得不排除有这种可能，因为现在我们都知道中共的这个高层现在是在这种激烈的，我说叫两个中央，他其实他们在激烈在内斗之中，尤其马上要开这个五中全会了，你以这个任正非他现在这么敏感的这样一种这个地位，你很难说他没有卷入到其中去，你看连陈锡这样的是吧，就政治局委员啦，或者像马英九直接说干掉就干掉了，你更何况你任正非，你即便毕竟还没有到那儿去嘛，所以呢你要真是卷入了这种高层内斗这种权力争斗里面去的话，那拿下你可以说就是分分钟的事儿。因为习近平现在自己，在我看来，习近平现在自己都有点，就是自身难保，对，有点自身难保。所以我说要动到任正非，就一定要动到习近平。就正因为习近平，你其实自己坐不稳了，你的保护伞已经没有了。那这个，那要再说动到你任正非，那我觉得这可以说是顺理成章的事儿，就是对。
9: 所以你觉得他现在还没有任何官方辟谣，确实不太正常，是吗？你们觉得
6: 这一点的确我觉得是有点异常的，所以我也觉得就是说任正非有可能真是遇到了一些麻烦，因为按照过去华为他在这一点对他自己的所谓的声誉他是特别敏感的，你看稍微老百姓谁要去发个视频说我这个华为我又买了他的车出了啥问题，第一时间立即维稳，马上就把你给这个封口就消耗了，都是这种反应。但是现在任正非这个事已经吵了这么好几天了是吧，而且吵得这么是满天飞，这个舆论其实这个已经非 常大了。除了说姚安娜本人出来就是按照正常的好像出来露了一个面，但是他们官方并没有做任何这方面的这种就是辟谣这种举动，这个的确是有点反常，所以我总觉得他可能还是有点麻烦。
9: 还有一个什么什么问界那个车是不是也是突然什么说华为不跟那个谁合作了，还是说把这个主权换给另外一个，
6: 他是说把那个自主权，因为其实华为他自己并没有自己的这个汽车制造的这个产业链，
9: 他
6: 其实是叫做赛力斯，好像如果没记错的话，好像叫做赛力斯，就是是那家，他是相对于贴牌是收购了并购了那家这个汽车厂，然后你来生产，然后呢贴我们这个华为的这个品牌，但是呢他现在突然一下做了这么一个宣布，说把这个就是汽车生产的这个自主权还给这个赛力斯，这个的确是有很反常的事儿，因为刚好又是在任正非说他出事儿了、出逃了，反正就是传的满天飞的时候，你突然一下来这么一个动作，你这些不寻常的事儿一下都凑在了一块儿，同时爆发出来，那肯定是背后，我就觉得不太像是一种偶然。所以呢，我觉得就是华为可能内部也许可能已经是出了一点什么事儿了，只不过现在呢，我们现在还在观察，因为它其实也是黑箱操作，你不知道它究竟具体出了什么事儿，还得继续往下看。但是我总觉得这次这个，因为在中国这种就是对这种舆论，他们其实操控和操纵，是吧？已经是达到了非常就非常深的这么一种操作，你不知道它究竟具体出了什么事儿，还得继续往下看。但是我总觉得这次这个，因为在中国这种就是对这种舆论，他们其实操控和操纵。

0: 我觉得已经是感觉已经超有点不同寻常，是不是？就是很诡异，就是你很经常你很多事情出现的时候大家关注，但是呢不会像现在这样突然之间所有的消息每一个点都好像是有人刻意在放出来的消息一样。
1: 哎，对啊，这个会不会是真的是有人在刻意背后推动什么东西？
2: 所以你不排除啊，就是虽然很多时候你会看到很多消息，比如说像现在说这个习近平中风了，说他住院了，
1: 对对对，
2: 是吧？他是在海外先炒起来、发酵起来的。但是海外跟这个就是墙外和墙内其实从来都没有说隔绝的。墙外只要一发酵到一定程度，他都会就是这个出口转内销嘛，都会要就是弄到墙内去。所以他在墙内其实会产生非常大的这种舆论效应。以中共他们这么敏感的程度，尤其涉及到你不无论是任正非还是习近平，都是当前极其敏感的这种人物，所以呢他一定是会要做出一些反应的。他现在不做出反应反而就让人觉得有点奇怪。对，
0: 其实我觉得像习近平他去印尼这一趟不是
2: 印度
0: 去印度这一趟，我感觉其实应该是不是一个明智之举。因为我感觉中国现在他已经他只要出门后面一定会有动作，就是趁这个机会，如果后面就是后院失火的话，你想作为习近平来讲他会有什么反应？我觉得他在这个金砖峰会上的那种反应给人的感觉就是后院已经起火了。那假如说真的是任正非这边出现什么问题，或者说他的人出现什么问题，那我觉得是极有可能的。
1: 哎，你觉得他到底出了什么事？在金砖峰会上为什么莫迪会说连问两次你是不是 OK？然后现在我看到两种说法，一种说是他当时什么身体不太好，表情痛苦；还有一种说是翻译的，是什么什么
2: 同声传译那个设备，
1: 对，麦克风的设备。
2: 我看到也是这两种说法，就是一种说法是因为习近平他也不懂英语，他完全不知道那些不认识那些按钮怎么弄，就弄了半天一直在那弄都没弄好，然后这个莫迪就问他哎怎么回事，然后就有这个助手嘛就上去了。但是第二种说法呢，就是说认为习近平可能是现场表现出来一种就是不舒服的这种表现，然后呢莫迪问了两次。
1: 对，你看那个照片啊，就你等一下那个放下照片，就说如果只是设备弄不搞不定，莫迪会停下来吗？
0: 我也认为绝对不会，而且我认为莫迪根本都不需要莫迪去这样问一句，旁边的人就会主动的去解决了。这个我想很多人都在盯着他，包括他身边是不是有翻译或者保镖之类的。
1: 你看这张照片中习近平的表情很痛苦，我不知道这个网上流传的那边
2: 是
1: 编
2: 的，
1: 对，所以有一点点怀疑。
2: 对，因为我是看了他那个视频，就是原就是这个视角的，
1: 那是很远，
2: 拍进去的，隔得比较远，但是你可以看到习近平相对还是比较正常的在那儿坐着，然后他的肢体在扭动，这个视频就是时间很短，他在那儿就是在动，然后呢有几个这个就是肯定是助理嘛，这工作人员马上就上去，然后镜头就转到莫迪这边，莫迪就挺关切的这么看着他。所以你现在就不好说究竟是他的设备的出了问题还是这个人出了问题，但是不管怎么的，就是说现在莫迪问他两次你是不是 OK， 这样一个就是相当于，因为你想莫迪那是老江湖，你是老政治家了，
1: 他在读开场白，
2: 对啊，你在一这么一个国际会议的场合你停下来中断发言，连续问了两次你还好吗？
0: 如果只是麦克风的问题是绝对不会做这种动作的。
2: 你这种像本身就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劲爆的一个大新闻，所有人第一时间马上想的就是那是不是习近平在现场出的状况了，是吧？这个健康不太好了，面子不太好了，或者是不是这个，反正总之就是这个意思吧。所以呢这种表现呢本身就提供了一个可以说是实锤的一个证据。我觉得现在习近平说他这个什么一中风了住 ICU 了满天飞，这个其实他是不是说是空穴来风的。
1: 你反而觉得这个比任正非那个更靠谱吗？这个
0: 他身体肯定有问题，你看他下飞机就是到那边的时候下飞机，包括之前一次那个彭丽媛扶他那些姿势就已经很明显了。
1: 我觉得他这次上飞机的时候倒是真的很明显，你看后台可以放下，就是他回国的时候
0: 上飞机的那个腿
1: 确实
0: 看得
1: 沉重，
2: 非常艰难的，你看
1: 对真的有点艰难，
2: 走起来就是非常艰难的。
1: 而且啊，我还看到有一段视频说他在，我不知道是不是在印度，就是他走是有一点点左脚还是右脚一瘸一瘸的，
2: 他一直都这样，只不过现在是更明显。就是为什么我觉得其实习近平他现在这个健康问题也会吵这么大，而且我觉得他其实就是不是空穴来风，因为前年2024年三中全会那个时候一度就传过习近平中风嘛，当时其实我都是不相信的，刚开始是7月份开三中全会，但是8月份他出来去会见那个越共总书记苏林，
1: 是
2: 就被越通社越南自己发的拍到他这个右侧后脑这个后侧有那个做动手术的那个疤痕，非常清楚，拍的其实非常清楚。

0: 连剪掉那个头发都还没有长出来，所以呢，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哇，原来习近平那个时候中风他是真的，并不是这个什么这个就是误传
1: 做了手术。
0: 但是呢，他就会有这么一个问题，至少习近平说明他那次中风其实并不严重，因为他七月份传他这个中风，八月份他马上出来会见外宾，那个时候你看他走路啊、说话啥的，是吧？都相对而比较正常，你不仔细看你还看不出来这种异常，说明他是一次比较轻微的中风。但是中风就会带来这么一个问题，就是在医学上呢，凡是第一次你是轻微中风的这种人，在后续再发作中风，而且是比较严重的中风，这种概率是非常高的。
1: 而且会一次比一次重吗？
0: 对，大多数是这样，多数情况是这样。所以的话，就是对你，就单纯从医学上来讲，说习近平既然两年前已经发过了这种轻微的这种中风，你在后续这两三年的时间之内，可以说在任何一种时间、一种地点，他都有可能发作中风，都是不奇怪的。所以呢，现在纷纷这个传言说他是在什么回国的飞机上面发作了这个中风，然后就被抬下飞机了，
1: 送到三零一医院，
0: 就是说的是有声有色的，但是我其实没办法核实，但是我只能说，单纯从这个医学角度上讲，像他现在这种情况，就是风险是非常高的，他可以在任何时候，你想你开三中全会的时候，那个毫无疑问开会之前，他们肯定都要做身体检查的，对吧？他会觉得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结果他就在会场上一下子发了一根。就栽下去，人是不行，而且他军权被剥夺掉，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这是一根导火索。这是因为
1: 他在会议上直接倒吗？
0: 对，就是会场上，
1: 听着
0: 就在会场上一根头栽下去，人是不行，所以当时会场大乱。正是因为这样子，才被这个就是张幼霞马上联合老人，国不能一日无君嘛，你总得有人出来主持大局，那只好把元老请出来，马上就是因为这样才把他给架空了的。所以后来张幼霞被干掉以后，他宣布他五大罪状，我说这五大罪状其实就说了一件事，就是张幼霞把他给架空了，就这个意思，就这么来的。所以呢，对习近平这个就是健康这个问题，我倒还觉得说他不太像是这种空穴来风，只不过就是这一次呢，到目前为止我看到就是美国这边有报道，是吧，说这个黄仁勋嘛，说黄仁勋就是今天路透社今天刚刚才报的，说他们获得独家消息，黄仁勋将要去出席川普欢迎习近平这个晚宴，因为他在这只待一天，就是24待了一天。
1: 但是问题是这个不太说明问题，因为黄仁勋作为商界领袖，当然要提前通知他说，哎，这个习近平来的时候，我们会有这样一个会，怎么怎么样，他得提前安排出来。
0: 他至少就是说明美方这边给黄仁勋释放出来信息，就是24号要有川习会。这个至少目前为止没有更改，没有取消，没有更改。所以呢，我把它视为是一个比较间接的一个证据，所以还有待观察。因为现在纷纷都在说，习近平要是病重了，他有可能要取消这个川习会，会不会真的取消？那么接下来，因为只有一个星期了嘛。你现在今天是16号，到23号，他按照正常情况23号七天以后，他就要到这个华盛顿了，所以就只有一个星期。那一个星期很快，我们就可以看到他会不会取消。对，
1: 恒河，你也有医疗背景啊，就是你看那个习近平走上飞机的那个视频，你觉得有异常吗？还说大家都过分解读了？
2: 这个我一直认为是，就是在他现在的状况是正常的，
1: 就是说
2: 他其实走路一直有一点。一直有一点这种情况，就是说从我也同意哈，就三中全会前后确实是出了问题，但出了问题以后呢，恢复的还可以，然后呢就一直有一点一边不得劲，至于哪一边的话呢，分析起来就是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分析。那不管怎么说的话哈，就是他这次能够上飞机，就说明这次出的问题不是类似脑溢血这一类的中风这一类的。要出问题的话呢，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呢可能就是食物中毒。
1: 对，好像另外一个国家领袖，
2: 另外一个哪个国家的
0: 那个总统，南非
2: 食物中毒，
1: 被咖喱吃的，
2: 就是不适应印度的这个
1: 饮食，
2: 印度饭不大适应，这可能性有的，就是说他没有就是大家认为的实锤，确实就是那个莫迪问了两次 ，Is it OK？ 莫迪，你知道印度人的英语啊，他除了发音以外哈，其实莫迪的发音还很准。印度人其实在语法用词上是 perfect 的，只是说他们的口音。
1: 对，
2: 因为他们英语是他们的官方语言嘛，只是说他们是印度说发音的那种口音，所以他绝对不会用错的。如果他问习近平的话，一定是 Are you OK？ 然后他问的 is it OK 呢，就是说那个地方整个这个事情局面情况行不行，
1: 对，
2: 就说明那边确实出了问题。那么 is it OK 绝对不会是问习近平的，是问他们自己工作人员。我是这么觉得的。所以就是说还能行吗，问题在中间隔了16秒钟，我特别数了一下，算了一下，第一个问题到第二个问题之间他一个字都没说，全场都在那等，他就在那看着看着，等了16秒钟才开始。你说16秒钟能干多少事情，为了一个话筒那个耳机绝对不会是发生这样的事情的。因为第一个这种耳机全都是经过严格检查的，就在会议当中出现耳机问题正好出在习近平上的概率就是几乎是零。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啊，这种概率是极小极小概率，它可以出现在任何一个人身上，偏偏出在习近平身上，这个几率是极小的。所以我个人认为，而且你不能把这个事情单独看，你必须和他晚上晚宴取消，不参加晚宴。
1: 对，没错，
2: 这两件事要结合起来看。对，结合起来看的话这就是有问题，但这个问题不是中风再次发作，因为他后来上飞机的时候是很正常的，就是在他的这一段时间就是后遗症的情况下这是很正常的，就是说他没有出现问题，而没有出现问题以后上了飞机以后出问题的概率非常小。我个人觉得哈，哪有这么巧的，前面出了一些别的事情然后突然之间就中风，当然也有可能性就是他得到了一个非常不好的消息然后非常愤怒，一愤怒以后呢当时可能过去了，然后呢有这种情况的话就是中风是吗，前一天头痛第二天发了。这种情况在临床上其实还有可能知道的，唐俊远可能知道哈，就是说这种情况可能是不是很少见的，就好多人在之前是有预兆的，就是说我头痛，特别是头痛，这个非常多的非头痛，然后第二天就中风。
1: 那人家 PS 那照片也不见得是完全那个 PS 嘛，也可能真的，如果他因为他很远，我看的那个原始视频太远了，我实在看不清习近平当时的情况，但是如果真的身体不是头痛或者怎么样，他会很痛苦的那种状态，他会等的，所有人都会等他的，然后过会儿他好了，好了就是他我看到后面那个就是他就会他点点头，那意思点点头，后来那两个工作人员就没有上去就走了，然后莫迪就开始继续说了。
3: 而且现场是有很多记者的，记者在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如果是真的是因为话筒的原因，他们在报道里面一定会体现出来，
1: 那个 Daily Mail 直接就说是身体原因，
3: 所以啊肯定没有。而且我还听说一个什么吗，大家看那个习近平穿的那个外套呀很不合身，就是按理说像他们这种人都是定制外套都是很合身的，但是他的外套很大这次，然后就有人说猜测吧，可能说他带了一个外骨骼，就是助，就是可以帮助走路的。今天你看到过没有？就是一种那种机器，它是可以在腿大腿上套在上面，然后那个机器动，相当于帮你抬腿，那你就走路就非常的怎么说呢？就算你肌无力，你也可以走路。就是在那种状态下，如果习近平真的他自己走路很费劲，如果是套了一个这个东西，但是。至少完成这一小段路我想应该是可以的，
1: 这个我觉得网友们的想象力有点丰富但是我现在觉得很有意思，就是为什么现在在英文圈这个事情传得非常广。 对，因为中文圈我们都知道嘛，有一些经常发这种遥遥领先的预言哈，这些账号有的时候你只能看看而已，但是现在英文圈都在传。我像我看到那个 Bill Gates 啊，就是 Washington Times 那个人，福林将军，还有包括有一些大的账号，他不是名字，但是他我看到俄乌战争中经常发信息的那种账号都在传这个消息。哎，我就觉得很奇怪，说什么习近平，甚至那个 Golden Chan 说啊，现在有传言说周永康和薄熙来被从监狱里救出来了。
3: 对对，我也看到这个消息。
4: 那个我倒是觉得，我是觉得那个不太靠谱。对对对，但是呢，就是对于习近平这个事儿呢，我是觉得有一点不寻常的。就是无论是在中文圈还是在英语圈，这次这个发酵的特别的厉害。以我长期对这种就是网络生态的这种观察，我觉得应当是有意的在推动。
0: 就是有这样的，你说叫做水军也行，或者说叫做他们这个网络操作员是吧？这些人网评员是吧？
3: 信息战吗？
0: 对，他们在发动，就是在有意思推动这个事儿。但是按说你说这个是有点反转，就是按说你就是习近平要是是吧患了重病了什么住进301了，这种事儿是属于非常负面的。他们其实应当是要往下压的，是要出来对冲的，但是却现在给你感觉是反过来在推动，所以我个人
1: 对手吗？
0: 我个人有一点点，对，我有一点点这种，你叫阴谋论也行，我觉得不排除真的是他的对手在制造这样的一个舆论。因为如果说习近平，因为现在已经有非常多的这种消息出来嘛，就是习近平有可能，尤其是张耀霞不是被官宣了嘛，张耀霞被官宣就是罢免他的这个职务以后呢，一直都有这样，就是他们内部的消息就传出来说，其实高层可能已经达成了一个就是交易，一笔交易，就是这边把张耀霞和刘振林这就牺牲掉了。啊，就罢免职务，该拿下就拿下了。但是呢，习近平就得要按照这个华国锋的这个模式，就不能够再连任了。二十一大，你得要退下来。
1: 但他凭什么有这个交易呢？你背后有什么力量能够让习近平同意来做这样的交易？
0: 因为习近平军权不在他手上啊，军权一直都不在他手上。这个问题其实我在前面的节目有，就是以前做节目我们其实已经讨论过很多了。就是现在军权在我看来其实是掌控在反习派的手上，但是反习派呢，他们又出于想要保党，因为他虽然反习，但是他确实依然是想要保党的。但是因毕竟习近平他是合法的第五代领导人，你如果要是动用四人帮模式，直接把习近平给抓了，审判送进这个秦城监狱去，这个在中共党史上就是党魁被直接送进秦城监狱还没有过这种先例，哪怕华国锋都没有啊。华国锋也都是以这种就是健康原因自己辞去职务，然后算得上就养老，还得了一个善终，所以是这么一个模式。所以现在我觉得他们肯定就是反习派，他们这边可能也是希望能够沿用华国锋这个模式，就是我们既达到目的夺取了这个权利，但是呢又没有打碎这个花瓶，对吧？也不至于说引发整个党的这种巨大的一个动荡。所以的话，如果说习近平真的是要走华国锋这种模式，他刚好就和现在这个传言是能够契合上的。因为华国锋就是当初就是明确的说，就是因为健康原因辞去这个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的这个职务。所以你现在如果说来开始造这个舆论，习近平不行了，中风了，或者是怎么地了，病重了，身体健康不行，反正总之就是健康危机。那在这种情况之下，万一如果说我们说假设在五中全会，甚至在明年二十一大的时候，是吧？宣布一下，习近平啊，由于这个身体健康原因，不再担任国家领导人了，是吧？他要安心去养老，去养病去了。大家都会觉得这是顺理成章的事儿，因为这个早就已经都有一个心理的这么一个预期了。所以我觉得还真不排除他这次这个生病就是被生病，我觉得这种可能其实也是存在的，
1: 让大家有一点心理准备。
0: 对，
1: 来，我们继续往下讨论之前啊，这个健康最重要啊。不管怎么说，从这个事情中得到一个教训，就是健康最重要。然后，请静远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这边有个比较好的健康产品。来，
0: 这个是黑高姿，对吧？就是来自加拿大的。其实这个黑高姿呢，它是西洋参的这种浓缩的产品。西洋参其实很多朋友可能都比较熟悉，是吧？它跟这个韩国高丽参不一样。那个韩国高丽参呢，它是往往是比较容易燥火，这个西洋参其实比较温性的，比较温补，所以对男女老少都特别适合，就特别补气，和对那种就是体弱气虚的呀，经常熬夜加班的啦，或者说是这个准备应付考试，就是脑力劳动或者是体力劳动的，其实都非常符合。而且呢，以我自己家人亲身的体会呢，这个黑高姿它对那种对有高血糖，有包括甚至高血压的这样的朋友都特别友好。所以呢它可以起到一种辅助的这个补益的这样一个作用，所以这个黑高姿其实它的品质非常受欢迎的，
1: 而且吃起来很方便，就是浓缩的，然后你就拿水一化它就可以喝下去，
3: 就直接挽一勺，
0: 我
3: 直接
0: 挽
3: 一勺，
0: 我的时候我没有拿什么水化，我直接舀一小勺直接送，
3: 对，
0: 很方便，对，很方便，确实是，就是它对这个提升人的这种精力啊，这个其实效果包括其实改善人的睡眠，因为尤其很多上了年纪的一些老年人睡眠非常不好，经常起夜啊啥的，这个其实我们已经收到非常多的这种反馈，所以这个黑高姿其实是比较靠得住的这么一个保健品，
1: 对，回购率比较高，大概都快50%了。所以如果观众朋友感兴趣呢，就是可以在下面去找一个优惠码啊，还可以有额外的优惠在我们视频下方，您可以点击链接了解更多的信息。好，那我们继续讨论啊，微雨你怎么看？就是说现在这个局势，你觉得习近平真的会有事吗？然后你的预测是川习会正常举行吗？
3: 川习会有可能会正常举行，我想如果不举行的话，那可真是大事了。
1: 真的是，
3: 但是我觉得 确实是现在整个社会吧，包括这个海外的媒体啊，包括海外，包括国，就是所有整个吧，政界也好，整个给人的感觉就像在一起努力的推动一件事情，
1: 很动荡。我觉得
3: 你有没有看见那个余茂春发的一篇文章？
1: 是的，
3: 对，应对咱应对那个后中共时代，
4: 中共崩溃以后的共产主义崩溃以后的中国，
3: 对
1: 对
3: 后中共时代，他是这样说的。我就想，我就感觉大家都有一种不知道是预感还是预测还是预判，总之大家都好像似乎看到中共的这种
1: 倒台，就是好像这种大变迁，
3: 那已经是近迫在眉睫的事情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这次不管习近平是真的发病了，还是说像谭健说的是非生病，但中共内部肯定是权力在发生变动，而且五中全会很快就要那个来了，下一个可能就是在五中全会这个权力会怎么样变，我想这是所有人最关心的，也是他们内部现在
1: 也是西方关注的，
3: 就是，对，西方关注的最大的变化的一个点。那之后像薄熙来他们如果说放出来这种事情，虽然没有可能，但是我想他们的所有的跟他们相关的力量一定都在动作，
4: 蠢蠢欲动，
3: 就有动作。而且最近还有一个消息是说胡春华
4: 对
3: 在参加一个什么会议，是不是？
4: 然后他是见外宾出来的，这个是从这非常罕见的。
3: 对，那这种情况的话，
1: 以什么身份呢？他是这样出来见外宾，
4: 就是政协副主席。
1: 哦，
3: 有人就说他这个时候出来见外宾，实际上是中共内部也预判可能习近平马上会倒下，那么中共内部就马上要推一个人上去，也就是说不要造成接不上。所以这样的一个安排其实都是有底下的一个暗示的吧，我也不知道这个事情是不是真的会发生。但是哦，我要讲到这里，我也想，我有另外一个节目叫《时光之谜》，我之前做过一期《时光之谜》的那个神秘话题的节目，有一个美国的他是跟美国 CIA 有联系的一个有遥视功能的人，
1: 哦，
3: 就是他能够看到未来的一个人，对对对，像这种人，他的名字叫什么来着？克里斯布莱德索，
1: 哦，
3: 对，他可以接触高维的那个现象。然后呢，他当时就很多年前了，已经是他说2026年，十月，他说会发生一个帝王星重置，他说天上有一颗星叫做轩辕十四。那颗星其实是一个帝王星，他说等到这个帝王星长期和就是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地平线上，出现在狮身人面像的目光中的时候，就会发生什么帝王星重置的现象。他这个帝王星代表的就是地上的君王，然后他说的这个对应的意思就是说十月份就会发生这种事情。当然我说的这个从实证一下跳到神秘话题，
1: 中期选举前大家都说会有十月惊奇啊，难道这个惊奇来自东方吗？哎，恒恒你怎么看这个习近平身体，包括刚才这个静远说他有可能是被生病这种可能性？
2: 这个可能性是有，但是我现在觉得哈，真的是国内外所有的人都在等中国出事，这个是肯定的事情。因为折腾到现在已经把全世界，特别是那些战略分析师啊，还有那些智库啊，全都弄得目瞪口呆，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事情，就是能够清洗到这种程度。所以呢，那个余茂春这篇文章也不是随便发的，我觉得哈，就是说其实十年前，大概十几年前吧，美国有过一阵子智库在讨论，就中国问题专家在讨论，就是
1: 后中共时代，
2: 共产党倒了以后的中共。但那个呢，其实没有掀起特别大的大浪，因为当时正好是习近平强势的时候，所以呢，慢慢的就消退掉了。但这次呢，是很明显的，大家都在关注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哈，就是为什么美国特别关注呢？因为美国其实最害怕的是中国政局不稳，就中国政局不稳，美国并没有是，特别是不会去推翻一个政权，像中国这么大政权，他不会去蓄意去推翻的。那么他一定是希望他能够稳定的过渡，然后呢，如果说要遏制他的这个扩张和这个对世界的威胁的话，那是按照美国的节奏走，他不能被中共的节奏带动，他要按照美国的节奏走。所以他并不希望出现太大的变动，因为太大的变动啊，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这些问题在中共现在 整个经济虽然说在下滑哈，但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这种情况下可能会对全球都会发生很大的冲击，所以他们要准备好。而习近平呢，正好呢是把所有人的希望的路给堵死了，就是说不选接班人，这就是刚才我觉得这个唐娟讲的有一定道理哈，就是要把一个人推出来，让他至少能够露露面，就在不能够重新指定接班人或者来不及指定的情况下，让一些就是大家知道而且呢有一定合法性的这种人呢要出来露露面，安排出来露露面。
1: 你是指胡春华吗？
2: 对对对，就是这一类的，就他必须符合几个条件，就是你像那个胡耀邦的儿子他就不可能，因为他没有从过政，就老百姓并不认识他，这个是没有用的，你必须是大家都认识他，而且他曾经有过在中共的这个系统里面有那个往前递增的这种机会的，或者是有过这么一个过程的，
4: 就曾经是太子，
2: 然后大家都认识他，递
3: 前太子，
2: 真的是这样的。你就这就为什么李克强必须死啊，就是他是毫无争议的一个
1: 被推出来的
2: 人，他自己哪怕一点想法都没有，人家把他推出来合理合法而且还是有道理的，所以现在这个让人没有了，怎么办呢？找一个预备的，就是还能够有这么一点条件的，他必须要这几个条件都符合的。所以我觉得现在确实是一个变动的时代，所有的人都知道在中国会发生大事情，这点已经没有什么人会怀疑了，只是说怎么样去应对它，当事情发生的时候怎么去应对它，美国是必须做好准备的，因为这马上就冲击到美国的最根本的利益，所以他会很关注。反而倒是在中国的可能普通人可能想不到这么多，但作为美国一个全球战略的来说他一定会很关注。中国呢其实在政界大家也很关注，包括在这个官僚系统里面谁经得起这种折腾嘛，对吧？就是你有潜规则，你必须有潜规则，你不能把所有的规则都打破了，所有的规则打破了人家无所适从，不知道该怎么办。现在官僚系统存在最大问题就是无所适从，所以这时候如果说有人出来稳定局势的话，那么大家就会跟着他走，就同意让他跟着走。但是问题就在于什么呢？我觉得一个最大的问题哈，是现在没有人知道怎么走怎么去处理习近平的这一个烂摊子，谁接谁倒霉，没有人敢去接。这我觉得这是他唯一他政权，不是说他能够解决台湾问题，现在搞到这种一个烂摊子的时候，他的最稳定的就是没有人愿意去接他这个烂摊子，这是他地位稳固的一个。我觉得我跟那个唐俊远的看法可能有稍微有点不太一样，就是他地位在这方面还是比较稳固的，没人去接他的班子。
4: 对于这个就是胡春华这个我稍微补充一点，就是为什么胡春华现在被拿出来说事儿呢？其实胡春华我们都知道本身他一直都非常低调，尤其是今年一月份这个张幼霞出事，胡春华你看像个隐形人一样是吧，几乎没有他的任何的消息，但是这一次的确是有点史无前例。因为我去查了他这一次为什么引起注意呢，就是几天前是王沪宁作为全国政协主席，因为全国政协主席他也会要去接见一些外宾，比如说一些议会的呀，或者是一些国家的，是这样子的。我从去年2025年，其实王沪宁去接见这种外宾也就有过至少是5、6次。那么今年进入到今年，从今年一月份开始到现在为止，包括这一次，总共有过4次。我去查了，在此之前，王沪宁每一次他去接见外宾，其实只有一个人会陪同他一块儿去接见外宾，就是全国政协的这个秘书长王东峰，是这个人，就是应该是你一看就明显应该是固定的。你去查这个官方的报道，就是毫无疑问，王东峰一定是他作为秘书长，他是负责整个这个全国政协的日常的这个工作的运转。然后呢，他可能也是负责就是全国政协，比如外事接待是吧？有这种外宾来访啊啥的，我给大家陪着这个主席，因为这个王沪宁是主席嘛，陪着王沪宁去会见，参加会见，从来都是王东峰。唯独这次应当是，如果没有记错，应当是9月11号，就是几天前。
1: 对，
4: 那个时候是王沪宁这次是接见了一个非洲国家的，好像是也不是，就这个接见本身没有任何特殊，但是唯一一个特殊的最后一句话，官方新华社就报道，这次是居然变成胡春华陪同这个去接见。所以一下子所有人就会觉得这个非常奇怪，就是我其实我也不认为说
0: 至少现在没有这种明显的这种，或者说过硬的证据显示胡中华要来接班啊啥的，是吧？的确，胡中华作为废太子呢，一直大家都会觉得他可能拥有某种一不至少是一部分的来接班的这种合法性在，
1: 代表这种符号，我觉得
0: 对是这样。再加上他又是属于这种就是改开派嘛，是这样，大家无形中觉得他上来可能也许比习近平好一点，总是都有这样一种想法。其实我还不认为现在胡中华他真的有很强烈的这种信号显示他要来接班，但是的确他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异常的现象，就是本来他都是非常低调的一个人，而且过去从来都是由王东峰陪同王沪宁去见外宾的，居然一下子让他来出来见外宾，而且直接新华社直接把他给报道出来。那你对一个废太子，本来就是打入冷宫的人，都是巴不得你就隐形再也不要永远消失最好的，你突然高调的出现在党媒的报道之中出来见外宾了，这个本身的确是有点对，就是不太正常。
1: 那你觉得川崎会发生吗？
0: 我现在还是比较倾向于川崎会如期的举行。就像我刚才说，我觉得是习近平现在他说物理性的真的是有什么中风了，是吧？送进 ICU 抢救了，我觉得这种可能性现在还是比较小。我更多的是倾向于他可能是属于被生病，就是现在开始造他这种舆论，反西派就是不利于习近平这样的一种舆论。所以呢，我还是比较倾向于他还是可能会要来，只不过就是这一次来见了这个就是川普以后呢，究竟谈的怎么样，包括这个后续，因为其实到下个月，现在距离中共自己预告的嘛，十月中旬左右就是开这个五中全会，刚好也就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其实真正到开会的时候，那个只是已经是走程序了，真正关键的很多事情要定盘要定下来，其实就是在开会前，差不多就是开会前这么一个月左右，半个月左右，那个时候是博弈是最激烈的。
1: 所以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也说是习近平缩短了他在美国的行程，本来可能还要更长一点，现在就是一天啊，就29、24号一天。
0: 对，就是他这个习近平的这个访美的日程的这个缩水，本身也是一个不太正常的这么一个情况。因为包括他这个缩水，不光是把访美变成是只有一天的时间，而且原本大家都预计说他应当是要顺道的，你既然都来了，访美正好把这个在纽约联大，不是在这个联大开会嘛？按照习近平过去的惯例，他一定是顺道就是到联大去参加联大，然后呢要发表一个演讲，是吧？展示一下，因为这是你给你提供这种发言的这种露面的这种好机会啊！居然他联大这次发言他都不去。直接就是来跟川普见个面吃顿饭，然后马上就回去了。
1: 还是有身体问题，我觉得是不是？
0: 对，
1: 魏宇你觉得呢？
0: 总之就是不太正常。对，
3: 我觉得
1: 他去印度也是一天就。
3: 我觉得他其实现在哪儿都不能去，在五中全会召开以前，我觉得他哪儿都不应该去。但是如果真去的话，一定会发生什么事儿。
0: 所以你没有觉得反常吗？其实我觉得魏宇刚才说到一个重点，就是按照中共过去啊，这种像开五中全会这种比较重要的这种政治会议，党魁一般来说轻易不会外出的，他不会乱，他就是怕我走了以后你在我背后搞什么动作。因为谁都知道当年是赵子阳那个教训，是吧？赵子阳就是因为那个关键时刻跑到朝鲜去待了几天，结果一回来就全部都变了，就变成这样子。所以凡是这种重大的政治场合的时候，一般来说党会不会轻易的外出的。但你会发现习近平很反常，不停的在出访，先是去了什么那个吉尔吉斯坦，现在又去了印度，然后马上要去到这个美国，就是一天到晚都在外面在那晃荡。这个其实这也是不太正常的。
1: 所以你觉得他是个表面人物吗？摆设人物吗？
0: 我觉得不排除，所以就是把他
1: 我看网上有人这个在发一个信息啊，但是我觉得是假的，但是挺有意思。他说因为美国点破了说这个伊朗的那个导弹是用中国的
0: 卫星
1: 啊来定位，然后就是杀死了3名美国士兵，把这事情点破了，所以习近平不敢来美国了，然后再跟李强蔡奇商量说谁代替他来呢？
3: 被斩首是吗？
0: 我觉得那个呢倒是其实就是因为中共那颗卫星被干掉了啊，我觉得80%肯定是美国动的手，毫无疑问的。但是有一点，其实你说的重点就是，习近平这一次去印度，在我看来都是反常的。因为习近平在此之前其实缺席过两次一个重要的这个场合，一次就是同样是这个金砖国家会议，上次是在巴西，你记得吗？当时是李强取代他的，当时大家都很惊讶，说原本这种是吧，金砖国家是习近平非常重视的一个场合，他一定是要自己要亲自去的，居然换的是李强去，他没去。还有一次就是在印度举行那个叫做 G20， 那是不是金砖，这是 G20 这个峰会，但是呢，印度也是东道主，习近平是没去的。为什么不去呢？当时其实他们这个党内直接就有这个理由，就给的理由是很简单，就是因为习近平是定位是全球大国领袖，去了 G20 相当于是给莫迪去给他做陪衬的， 是给莫迪长脸的，所以就不适合去，我们干脆就不去。
1: 嗯，
0: 像这种场合，我们就派个一般的，当时好像也是李强还是谁，反正是好像也是李强，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代替他去的。所以这次居然习近平就本身印度谁都知道跟中共的关系就不太好，
1: 是
0: 吧？你去了，相当于就是给捧场的吧，是给这个去莫迪去给他捧场的。居然习近平居然还是去了，而且去了又去的弄得这么的憋屈，大家就看到其实印度给他的这种接待，这个规格其实非常低。
1: 在机场这个接待人都不知道是谁，
0: 对啊、
3: 而且你感觉他就受尽了羞辱，是不是？在每个场合，
0: 就是不太了然。
3: 包括后面那个照相的时候，你看吗、
1: 哦？
3: 就是本来他是站在那个 C 位上面的啊，就是左边是普京，右边是
0: 莫迪，
3: 结果莫迪把普京给拉过来，但是他右边
1: 又这回上
3: 了 C 位，就变成了是莫迪的中心了。
1: 莫迪，
3: 然后还有俄罗斯的新闻发了一张照片，那、
1: 嗯、
3: 照片就是普京在前面自拍，就是拿着相机自拍，后面就站了一帮人嘛，然后习近平
0: 是个路人甲，
3: 非常默默的站在那个后面，
1: 哦，
3: 就是整个给人的感觉就是，似乎莫迪和普京也都认为习近平说话不算话了，已经不是一个权力中心人物，他们可以轻慢他，似乎是有这种意思。
0: 就是这个是不奇怪的，本身你都可以想象他到印度去一定给他的待遇的规格肯定不会太高，这是毫无疑问的。所以为什么之前习近平不想去印度参加那个 G20 的这个峰会、
1: 嗯、
0: 他就是觉得我去了相当于有点受辱一样，我还要去给你去捧场去，说我就干脆就不去，我才是大国领袖，我在中心，应该你来给我捧场的，他是这个概念。但这一次就是我说，所以我说他去印度的本身其实都有点反常，而且居然是他自己一个人去，肯定也没有跟他去给他当这个人肉拐杖、啊所以本身总之就是处处都透着一些
1: 不正常、
0: 嗯、对，
1: 不正常，
0: 就是给人这感觉。
1: 嗯，哎，恒恒，你对这个即将到来的这个川习会有什么样的预判吗？预期吗？
2: 我觉得如果他没有出现特大的问题的话，应该川习会还是会来。而且相对来说的话，我觉得比到吉尔吉斯和到印度都要好一点。因为在吉尔吉斯和印度呢，就是这种公开场合哈，他经常会很尴尬，他就是无所适从，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呢，而且这些国家呢，他不会有信息封锁，又不会有这个特别的对他照顾。这样一来的话呢，就是他真的是被晾在那个地方，很难过。相对来说到美国。
5: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V LP FM 104.7 Walnut San Gabriel Valley。
6: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7: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九平共产党联播，由陈刚为您播出。
8: 大纪元系列社论九平共产党，九平之四，凭共产党是反宇宙的力量。前言：中国人非常重视道，古时暴虐的帝王被称为无道昏君，做事不符合公认的道德标准叫做没道理，就连农民造反还要打出替天行道的大旗。老子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强自之曰道。也就是说，道中产生了天地。而近百年来，共产幽灵的轰然入侵，形成了一股违背自然、违背人性的力量，造成了无数的痛苦和悲剧，也将人类文明推到了毁灭的边缘，其叛道的种种暴行自然也就反天反地，从而成为一种反宇宙的极恶势力。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中国人自古以来相信和遵守天人合一，人与天地融合，相依生存，天道不变，循环有序，地循天时，四季分明，人尊天地，感恩惜福，所谓天时地利人和。 在中国人的概念里，天文、地理、历法、医学、文学，直至社会结构，无不贯穿这一理念。然而，共产党宣扬人定胜天、斗争哲学，藐视天地自然。毛泽东说：“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共产党或许从中获得了真实的欢乐，而人民却为此付出惨痛代价。

一，与人斗灭绝人性，善恶颠倒泯灭人性。人首先是自然的人，然后才是社会的人。人之初性本善，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人们判断是非善恶的准则，很多是与生俱来的。而对共产党来说，人就是动物甚至机器。无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其眼中都是物质力量。共产党的目的是为了操纵人，逐渐把人改造成造反的革命暴徒。马克思说，物质力量必须用物质力量来打倒。理论一经掌握了群众，就会化为物质力量。全部人类历史不是别的，就是人性的不断改变。人性就是阶级性。他认为一切都没有内在的先天的东西，都是环境的产物，都是社会人。反对费尔巴哈的自然人的提法。列宁说，马克思主义不可能在工人阶级中自发产生，必须从外面灌输。列宁费尽心思也不能诱导工人从经济斗争转上夺权的政治斗争。他从而寄希望于获诺贝尔奖的巴甫洛夫条件反射学说，说他对于全世界工人阶级有巨大意义。托洛斯基更妄想条件反射不仅能从心理上，而且从生理上改变人，像狗一样一听到午餐铃声就流口水，让士兵一听到枪响就勇往直前，为共产党献身。自古以来，人们认为通过努力劳动会得到报偿，通过勤劳使生活富裕，让人憧憬，而好吃懒做不劳而获则被视为恶劣。共产党像瘟疫一样传入中国后，社会上的流氓懒汉在共产党的鼓励下分土地、抢财产、欺男霸女，全部堂而皇之的成了合法行为。人都知道尊长爱幼好，目无师长不好。古代的儒家教育分为大学和小学。15岁前的小学教育所学的内容就是洒扫进退应对的小节，就是卫生、举止、言谈等方面的教养。之后的大学教育则侧重在尊德性、道问学之类。而在批林批孔、批师道尊严运动中，中共把这些道德规范从青少年的头脑中彻底剔除。古人云，一日为师，终生为父。1966年8月5日，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属中学卞仲云老师被女学生们戴高帽子往身上泼黑墨，敲簸箕游街，挂黑牌子，强迫下跪，用带钉子的木棍打，用开水烫等等方法活活打死。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女校长被学生强迫敲着一个破脸盆喊我是牛鬼蛇神，头发乱七八糟被剪光，头打出了血，推倒在地上爬。大家都认为干净好，脏不好，可中共宣传滚一身泥巴，磨一手老茧，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这样的人思想才是红的，才可以上大学、入党、升官，做共产党的红色接班人。人类的进步是知识进步，而在共产党统治下，知识却成了不好的东西。知识分子被称为臭老九，有文化的人要向没有文化的人学习，要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才能重新做人。为了实施对知识分子的再教育，北京清华大学的教师们被发派到了江西南昌的鲤鱼洲。这个地方血吸虫流行，
原来的劳改营都被迫搬迁，教师们只要沾了河里的水就马上染病，一个个肝硬化、肝腹水，很多人丧失生活劳动的能力。柬埔寨的红色高棉在周恩来的怂恿下更登峰造极地对知识分子进行迫害，有独立思想的就需要进行改造，从精神上消灭到肉体上消灭。从1975年至1978年，柬埔寨人民被杀害了四分之一，有人就因为脸颊上有戴眼镜的痕迹而难逃厄运。柬共在1975年胜利后，波尔布特开始建立超前的社会主义，就是无阶级差别、无城乡差别、无货币、无商品交易的人类社会的天堂。最后家庭也解体了，成立男劳动队、女劳动队，一律强制劳动，一起吃大锅饭，一样穿黑色革命服装或军装，夫妻只能在获得批准的前提下方得一周相聚一次。共产党号称天不怕地不怕，妄想改天换地，其实是要彻底否定宇宙中一切正的因素和力量。毛泽东说过，各世纪中各民族起各种之大革命，时时敌旧，然而新之，皆生死成毁之大变化也。宇宙之毁也依然，宇宙之毁绝不终毁也，其毁于此者必成于彼无疑也。吾人甚盼望其毁，盖毁旧宇宙而得新宇宙，岂不欲于旧宇宙耶？亲情乃天经地义，夫妻、子女、父母、朋友，人与人的正常交往构成了人类社会。通过不间断的各种政治运动，中国共产党把人变成狼，甚至比虎狼更凶残。虎毒不食子，但在中共统治下，父母、子女、夫妻之间互相揭发、断绝亲属关系的比比皆是。60年代北京的一所小学，一个女老师在给小学生听写生字时，不慎把社会主义和垮台放在了一起，结果被学生揭发出来。之后她天天被批斗，被男生扇嘴巴子，她的女儿跟她断绝了母女关系，一有风吹草动，她女儿就在全班揭发她妈妈的阶级斗争新动向。以后几年，这位老师天天在学校打扫卫生、刷厕所。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人们都不会忘记张志新，他被投入监狱，狱警多次毫无人性地将他衣服扒光，把手反铐在背后，投进男犯人牢房，任人轮奸，终至精神失常。即使这样，在临处决他时，怕他呼喊口号，监狱直接把他的头按在砖块上，不施麻药，动刀切开了他的喉管。即使是最近几年对法轮功的镇压，中共采取的仍然是制造仇恨、鼓动暴力的老一套手段。共产党抑制人的善良本性，鼓动纵容和利用人性中恶的一面来强化统治。一次一次的运动，有良心的人也畏惧于暴力，陷于沉默。共产党系统地把宇宙中普世的道德概念破坏殆尽，以图彻底颠覆人类维持了千万年的善恶廉耻。

超越相生相克的邪恶。老子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说白了，就是人世间存在着相生相克。不但人分好坏，就一个人本身来说，也是善恶同在的。道直被认为是强盗的代表，但他却对娄罗说，道亦有道，并解释说，当强盗也要胜勇易智人，也就是说，即使为道者也不能胡来，还是有规矩要守的。反观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可以说是充满了投机和叛卖，没有任何规矩的约束。比如强盗最讲的就是义字，哪怕是分赃的地方都要叫聚义分赃厅。但是中共的同志之间，只要一面临危机，就立刻相互揭发，落井下石，甚至栽赃诬陷，无中生有。以彭德怀为例，毛泽东农民出身，当然知道一亩地种不出13万斤粮食，当然知道彭德怀说的都是真话，当然知道彭德怀并没有想夺他的权利。更何况当年彭以20000部队浴血苦战胡宗南20万部队，几次救了毛泽东的命。然而彭德怀刚批评了毛两句，毛马上就把他亲笔题诗“谁敢横刀立马，为我彭大将军”扔进废纸篓，定要置彭于死地，可以说恩断义绝。共产党残暴杀人，不失人政，同事操戈，不讲义气，出卖国土，没有勇力，与正信为敌，缺少智慧，搞群众运动，非圣人治国之道。可以说，共产党连道义有道的底线都放弃了，其邪恶已经完全超出宇宙间相生相克的道理。共产党彻底颠覆自然人性，目的是为了颠覆善恶标准，颠覆宇宙规律，其狂妄至极，自然难逃覆灭的结局。二，与地斗，违背自然，其祸无穷。阶级斗争延伸到自然。金训华是上海市吴淞第二中学1968届高中毕业生，上海市中学红代会常委。1969年3月，金训华上山下乡赴黑龙江。1969年8月15日，山洪爆发，双河两岸一片汪洋。金训华为抢救生产队的2根电线杆跳下急流，失去了生命。金训华生前的日记是这样写的：7月4日，我现在开始感到了农村阶级斗争的尖锐和激烈。我，一个毛主席的红卫兵，已做好了一切准备，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迎头痛击反动势力，哪怕做出牺牲，也是心甘情愿的。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努力战斗，战斗，战斗。7月19日，某某大队阶级敌人的气焰还很嚣张，知识青年到农村来，就是要参加农村三大革命斗争，首先就是参加阶级斗争。我们就应该依靠贫下中农，发动群众，把敌人的气焰压下去。我们知识青年应该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金训华怀着战天斗地、改造人类的理想到农村，从他的日记中可以看到他脑袋中充满了斗的思维。
他把与人斗的思维贯彻到天地之间，最后终于丧失了生命。金训华是斗争哲学的一个例子，同时无疑也是牺牲品。恩格斯说，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毛泽东又补上一句，和对世界的改造。这一画龙点睛的补充，实际上充分点明了共产党对自然的态度，那就是改造自然。共产党认识的必然是盲目的物质，没法解释其来源的规律，认为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认识客观规律性，就可以征服大自然与人类。共产党把俄中这两块试验田改造得一塌糊涂。大跃进的民歌便是中共狂妄愚蠢的写照。让高山低头，让河水让路，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岭开道，我来了。共产党来了，破坏了这个原本和谐的世界，破坏了自然平衡。破坏自然，自食其果。中共推行以粮为纲的农业政策，大肆开垦不适宜耕种的山地和草原，填平中国江河湖海，结果如何？中共声称1952年粮食生产超过了国民政府时期，但中共没有透露的是，到1972年中国粮食总产才超过了同样是和平时期的清朝乾隆年代，而至今中国人均粮食产量仍然远远落后于清朝，只有中国农业鼎盛时期宋代的三分之一。乱砍滥伐、堵河填海的结果是中国自然生态的大破坏，至今中国生态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海河、黄河断流，淮河、长江的污染，把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血脉彻底切断。甘肃、青海、内蒙、新疆草原消失，滚滚黄沙扑向中原大地。1950年代，中共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在黄河修建三门峡水电站，发电量至今只有一条中等河流的水平，却导致上游泥沙淤积，河床抬高，一个大一点的洪水就给两岸民众带来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2003年渭河洪峰最高流量3700立方米每秒，只相当于3-5年一遇的洪水，却形成了50年不遇的洪灾。河南驻马店当地建造了多个大型水库，1975年大坝连环决堤，短短2小时内6万人丧生，死亡人数总计高达20余万。需要说明的是，中共政权对中华大地的肆意欺夺仍在继续，长江大坝、南水北调都是准备以万亿计的金钱图谋改变自然生态，而中小型斗地项目更是层出不穷。更有甚者，有人提出以原子弹在青藏高原炸开一条通道，以改变中国西部的自然环境，其对大地的蔑视和狂妄令天下人为之侧目，却也绝不出人意料。在周易八卦中，我们的先人以天为乾，尊之为天道，以地为坤，奉之为坤德。周易象曰，地是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孔子注意，志在坤源，万物滋生。文言曰，坤至柔而动也刚，至静而德方，厚德主而有常，含万物而化光。坤其道顺乎，成天而实行。显然以地母之坤德尚且至柔至静，有常而成天，方可厚德载物，万物滋生。
同时提出了人类对乾道坤德之态度，即承天顺地，尊重自然。中共以战天斗地的姿态对大地肆意搜刮掠夺，任行欺压榨取，逆天地而行，最后坤德之态度，即承天顺地，尊重自然。中共以战天斗地的姿态对大地肆意搜刮掠夺。

人对神的正信。有限的生命如何认识无限的时空？爱因斯坦的儿子爱德华曾经问他：“爸爸，你为什么这么有名呢？”爱因斯坦说：“你看到这个大皮球上有一只瞎眼的大甲虫吗？他并不知道他爬行的路线是弯曲的，但是爱因斯坦知道。”这句话实在意味深长。中国人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如果想认识一个系统，就必须跳出系统之外去观察。然而，以人有限的生命去观察宇宙无穷的时空，人类将永远无法窥其全貌，宇宙也就成了人类的永恒之谜。科学无法逾越的障碍自然是形而上的，这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信仰的范畴。信仰，这种人内心世界的活动，对于生命、时空、宇宙的体验与思考，完全不是一个政党应该管理的范畴。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然而，共产党却凭着他们对宇宙和生命可怜又可笑的认识，把他们理论之外的一切都称之为迷信，还要将有神论者洗脑、转化、批倒、批臭，乃至肉体消灭。真正的科学家宇宙观是开阔的，是不会用自己有限的已知去否定无限的未知的。著名科学家牛顿在1678年出版了巨著《数学原理》，书中详述了力学原理，解释了潮汐、行星的运动，并推算了太阳系的运转方式。获得巨大成功与荣誉的牛顿，自己却一再表明，他的书完全是一种现象性的描述，他绝不敢谈论至高无上的上帝缔造宇宙的真正意义。《数学原理》第二版出版时，牛顿曾在书中写下这一段，以表达他的信念。这一尽善尽美的，包括太阳、行星、彗星的大系统，唯有出于全能的上帝之手。就像一个盲人对于颜色毫无概念一样，我们对于上帝理解万事万物的方法，简直是一无所知。且不说是否有超越时空的天国世界，是否修炼人可以达到返本归真的境地，真正信正教的人都相信善恶有报、因果关系的原理。正统信仰能够将人类道德维持在一定的水准。从亚里斯多德到爱因斯坦，他们都相信宇宙中有一个普遍的规则存在。人们通过各种方式不懈地探求宇宙真理。那么除了科学探索之外，宇宙信仰和修炼不也可能是发现真理的另外方式和途径吗？中共摧毁人类的正信。世界上每个民族在历史上都是信神的，正是对神的信仰，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人们才会在内心约束自己，才能维持社会道德的水准。古今中外，西方的政教、东方的儒释道都告诫人们，信神敬天，从善惜福，感恩知报，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共产主义的中心指导思想就是鼓吹无神、无佛、无道、无前生、无后世、无因果报应。由此，各国共产党都鼓励穷人、流氓、无产者无需信神，无需偿还业力，无需安分守己，反而应该巧取豪夺、造反发家。在中国古代，皇帝们以其九五之尊仍然自称天子，受到天意的管辖和制约，不时要下诏罪己，向天忏悔。
共产党

0: 王则自己代表天意，所谓无法无天，绝无丝毫限制，结果制造了一个个人间地狱。共产党的鼻祖马克思认为，宗教为麻醉人民的精神鸦片，他害怕人们相信神和上帝，从而不信他的共产主义。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一书第一篇收入的就是对门捷列耶夫参与研究灵学团体的批判。恩格斯说过，中世纪及以前的一切都要在人类理性审判台前辩护自己存在的理由。说这话的同时，他已把自己与马克思当成了审判台前的法官了。无政府主义者巴库宁是马克思的朋友，他这样形容马克思，他俨然就是人们的上帝，他不能容忍除了他之外还有什么别的人是上帝，他要人们像神一样崇拜他，把他作为偶像顶礼膜拜，否则就大加挞伐或阴谋迫害。而传统的正信对共产党人的这种企图构成了天然的障碍。中国共产党对宗教的迫害可以说达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文革中，无数的寺庙被砸烂，僧人被游街示众，西藏 90% 的寺庙被破坏，中国至今有数万的家庭基督教会成员被关押。上海的天主教神父龚品梅被中共关押30余年，1980年代末期才来到美国。他在90多岁临终前立下遗嘱，等到共产党不再统治中国时，将我的坟墓迁回中国上海。一个人为信仰而被残暴的邪恶势力单独秘密囚禁30多年，中共曾无数次逼迫他，只要同意归中共的三自爱国委员会领导，就可以放他出去。而近几年，中共对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修炼者的镇压，正是中共战天的延续，也是中共力图强兽其间的必然结果。无神论的共产党要领导和控制人们对神的信仰，与天斗其乐无穷，其可笑之程度绝非妄自尊大所能形容其万一。结语：共产主义实践在全球范围内已经彻底失败了。世界最后一个共产大国的魁首江泽民，在2002年3月对《华盛顿邮报》记者曾这样宣称：“我年轻的时候曾相信共产主义会很快来临，但我现在不这样认为了。现在仍然真正信仰共产主义者已经寥寥无几。共产主义运动的失败是必然的，其违背宇宙规律，逆天而行，是一股反宇宙的势力，因而必然受天意神灵的惩罚。中国共产党虽然一次次变换嘴脸，一次次抓住救命稻草度过危机，但其最后的结局举世了然。中共虽然在一件件除去其美丽外衣，赤裸裸地暴露出他贪婪、凶狠、无耻、流氓和反宇宙的本性，但他仍然在钳制人的思想，扼杀人类的道德伦理。他对人类的道德文明，对人类的和平进步，也仍然极具祸害。茫茫宇宙携带着无法抗拒的天意，或称之为神的意志，或称之为自然规律，或称之为大自然的力量。人类唯有敬天意、顺自然、尊重宇宙规律、关爱天下生灵，才可能有自己的未来。
1: 您刚才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九平共产党联播，九平之四，凭中国共产党是反宇宙的力量，是由陈刚为您播出的。

0: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九平共产党联播，由陈刚为您播出。
1: 大纪元系列社论，九平共产党，九平之五，凭江泽民与中共相互利用迫害法轮功。前言：张富珍，女，约38岁，原山东省平度市县河公园职工。他于2000年11月份上北京为法轮功申冤，后被绑架。知情人说，公安强行把张富珍扒光衣服、剃光头发，折磨侮辱他，把他呈大字形绑在床上，大小便都在床上。而后，公安强行给他打了一种不知名的毒针。打完后，张富珍痛苦的就像疯了一样，直到他在床上痛苦的挣扎着死去。整个过程，610的大小官员都在场观看。杨丽荣，女，34岁，河北省保定地区定州市北门街人。因修炼法轮功，家人经常被警察骚扰恐吓。2002年2月8日晚，在警察离去后，作为计量局司机的丈夫怕丢掉工作，承受不住压力。次日凌晨，趁家中老人不在，掐住妻子的喉部。杨丽荣就这样凄惨地丢下10岁的儿子走了。随后，她丈夫立即报案，警察赶来现场，将体温尚存的杨丽荣抛尸验体，弄走了很多器官，掏出内脏时还冒着热气，鲜血哗哗地流。一位定州市公安局的人说，这哪是在解剖死人，原来是在解剖活人啊。黑龙江省万家劳教所，一个怀孕约6到7个月的孕妇，双手被强行绑在横梁上，然后垫脚的凳子被蹬开，整个身体被悬空，横梁离地有3米高，粗绳子一头在房梁的滑轮上，一头在狱警手里，手一拉，吊着的人就悬空，一松手，人就急速下坠。这位孕妇就这样在无法言表的痛苦下被折磨到流产。更残忍的是，警察让她的丈夫在旁边看着她妻子受刑。这些触目惊心的惨案发生在现代中国，发生在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身上，而且只是5年来持续迫害中无数惨案的冰山一角。改革开放以后，中共力图在国际上塑造一个正面开明的形象，然而近年来对法轮功的迫害之血腥与非理性，范围之广，力度之大，手段之残忍，再次让国际社会看到中共真实的一面，成为中共最大的人权污点。在人们习惯于把责任推到警察的低素质，误认为中共在改良进步的时候，这场从上到下无所不在、系统性的和制度性的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彻底打破了人们的幻想。许多人在思考，为什么这场血腥而又荒谬的迫害能够在中国发生？为什么20多年前刚刚对文革拨乱反正，今天又重新落入历史的邪恶循环？为什么以真善忍为原则的法轮功红传世界60多个国家和地区，只有在中国遭到迫害？在这场迫害中，江泽民和中共到底是什么关系？江泽民无德无能，如果没有中共这样一架运转精准、专以杀人和谎言为事的暴力机器相助，他绝没有能力发动一场波及全中国甚至海外的群体灭绝式迫害。同样， 中共在当前的开放政策与世界接轨的国际大气候下，如果没有江泽民这样一个刚愎自用、一意孤行的邪恶的独裁者，中共也难以逆历史的潮流而动。正是江泽民与共产邪灵互相呼应、共鸣，恰如攀登雪山者的声音与积雪共振可以发生雪崩式的灾难性后果一样，江泽民和中共相互利用，将镇压之邪恶放大到史无前例的地步。一，相似的发家史带来相同的危机感。江泽民是在1926年应劫而生的，与中共一直向人民隐瞒其血腥的发家史一样，江泽民也一直向中共和人民掩盖他自己的汉奸历史。江泽民17岁那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经如火如荼，在爱国青年纷纷奔赴前线进行抗日救亡运动的时候，江泽民却选择了汪精卫伪政府1942年在南京创办的伪中央大学接受高等教育。据多方调查，其原因是江泽民的生父江世俊在日本占领江苏期间任侵华日军反华宣传机构的高官，是一个真正的汉奸。在卖国当汉奸方面，江泽民与中共如出一辙，对中国人民缺乏感情，可以肆意屠杀中国人民。在中共取得内战胜利后，江泽民为混入中共谋求富贵，谎称自己过继给了早年加入中共后来被土匪乱枪打死的叔父江尚清，并利用这个关系几年时间就从一个处级干部升任电子工业部副部长。一望可知，江的升迁并非依靠本事，而是靠拍马屁和人际关系上的钻营。在江泽民任上海市委书记期间，对每年到上海过春节的李先念、陈云等党内大佬极尽巴结之能事，曾为给李先念送一块生日蛋糕而以上海市委书记的身份在大雪地里站立恭候数小时之久。1989年的六四屠城是江泽民生涯中的另一个转折点，他依靠强力镇压敢言的《世界经济导报》，软禁人大委员长万里和支持血腥镇压学生而成为中共总书记。早在屠城之前，江泽民就给邓小平送上密信，要求采取果断措施，否则就会亡党亡国。15年来，江更以稳定压倒一切为名，对一切异议人士和独立信仰团体大肆镇压屠杀。中俄双方从1991年起堪分边界，江泽民全面承认了沙皇俄国和前苏联对中国的侵略，全面接受了自爱辉条约开始的所有中俄不平等条约，出卖的中国领土达100多万平方公里。纵观江泽民的简历，他以汉奸长子冒充烈士遗孤，亲身实践共产党的骗自觉，支持屠杀学生，镇压民运和信仰人士，亲身实践共产党的杀自觉。中共曾作为共产国际远东支部处处听命于苏联，江泽民则无偿献上土地，亲身实践共产党的卖自觉。江泽民和中共具有相似的不光彩发家史，这注定了二者对权力都有着极度的不安全感。

0: 二，江泽民与中共同样惧怕真善人。国际共运的历史是用上亿人的血写成的。每一个共产国家几乎都有斯大林式的肃反，滥杀无辜动辄以百万千万计。上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东欧巨变，共产阵营几乎一夜之间丢掉了大半壁江山。中共从这件事汲取的教训是，停止镇压，广开言路，就等于自取灭亡。如果广开言路，血腥暴行如何掩盖？意识形态上的欺骗如何自圆其说？如果停止镇压，人民岂不是没有了恐惧的威胁，而敢于选择共产党以外的生活方式和信仰？共产党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何在？中共万变不离其宗，所以欺骗民众一定要欺骗到死，镇压人民就一定要镇压到底。这就是六四后高喊把一切不稳定的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的江泽民在极度恐惧中得出的结论。此时中国却出现了法轮功。虽然法轮功在一开始被许多人认为是具有祛病健身奇效的气功，然而人们却渐渐注意到，法轮功的核心并不是其简便易行的五套功法，而是以真善忍指导人们做一个好人。法轮功讲真善忍，共产党讲假恶斗。法轮功倡导真，这包括说真话、做真事，而中共却一直依靠谎言洗脑。如果人人讲真话，民众就会知道中共原来是靠投靠苏联、杀人、绑架、逃跑、种鸦片、假抗日等等起家。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见证之后又在历次运动中欠下累累血债，这对中共来说简直是末日临头。法轮功倡导善，包括遇事考虑他人，与人为善，而共产党一直提倡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中共的模范英雄雷锋说，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冷酷无情。其实中共不但对敌如此，对待自己人也好不到哪儿去。中共的开国元老、元帅，包括国家主席，都受到过毫不留情的批斗、毒打和酷刑。对于阶级敌人的屠杀则更令人发指。如果善在社会上占据上风，那些以恶为基础的暴政和群众运动就无法出现。共产党宣言说，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代表了共产党的历史观和世界观。法轮功则倡导出现矛盾时反思自己的问题，这种世界观无疑是向内自省的，与中共向外的斗争哲学截然对立。斗争却是共产党获得政权和维持生存的主要手段。周期性的发动整人的政治运动，就是让自己不断充电，焕发革命斗志。这种暴力与谎言的再加强、再熟悉过程，也是刷新人们恐惧，从而维持其统治的过程。从意识形态上来说，共产党的赖以生存的哲学与法轮功的教导是截然对立的。信仰使人无畏，而中共却要靠恐惧维持政权。认识和掌握了真理的人是无畏的。基督教曾经过将近300年的迫害，无数的基督徒被罗马皇帝砍头、烧死、淹死，甚至直接喂狮子。但基督徒没有屈服。历史上佛教在经历法难时，也都有类似的坚贞表现。无神论宣传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让人相信没有天国地狱，没有善恶报应，从而放弃良心的束缚，转而看重现实的荣华与享乐。此时对人性中的弱点才可操作，威逼利诱才会充分发挥效力。 而信仰者能够看穿生死，看破红尘。此时世俗的诱惑与生命的威胁变得轻如鸿毛，使共产党失去控制人的着力点。法轮功在道德上的高标准使中共很难堪。1989年六四天安门屠杀之后，中共的意识形态彻底破产，尤其是1991年8月苏共垮台和随之而来的东欧巨变，给中共带来极大的恐惧和压力。内外交困的形势使其统治合法性和生存受到了空前的挑战。此时中共已经无法用马列毛的原教旨主义整合其党徒，而转向了用全面腐败来换取党徒的忠心。换句话说，只要谁跟着党，党就允许他通过贪污等方式换取不入党就得不到的好处。尤其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中国从官倒横行到房地产和股市的投机，从包二奶到走私遍地，黄赌毒蔓延，虽不能说红铜县内无好人，但民间对于中共反腐早已失去信心，认为中高级干部的腐败比例超过一半以上。此时法轮功学员修炼真善忍，展示出来的道德风貌打动了民众尚存的内心善良，引来上亿民众的敬意参与修炼。法轮功这面道德的镜子照出了中共的一切不正。法轮功的发展与管理方式让中共十分嫉妒。法轮功的发展方式是人传人，心传心，采取的管理方式是来去自由，松散管理，这与中共的严密组织十分不同。尽管如此，中共每周一次乃至多次的政治学习、组织生活却形同虚设，党员对党意识形态的认同几乎等于零，而法轮功修炼者则自觉实践着真善忍。同时，法轮功对人身心健康的改善使修炼人数快速增长，修炼者自觉自愿地学习李洪志先生的系列著作并自费弘法，短短七年的时间就从无到有，发展到一亿人。当时中国几乎所有的公园都有法轮功晨练时的功法音乐声。共产党说法轮功和中共争夺群众是宗教，实际上法轮功带给了人一种文化和生活方式，是中国人失落已久的祖宗文化和传统的根。法轮功之所以让江泽民和共产党如此害怕，是因为这种传统的道德一旦和群众融为一体，则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其迅速扩大的趋势。这种久远传承的价值观被共产党几十年硬给切断和篡改，重新拾回传统本身就是历史的选择，一种广大群众经历苦难后自己选择的回归。这种选择的必然结果就是明辨是非，抛弃邪恶，当然也就是对共产党的一套从根本上的否定和抛弃，这就等于点了中共的死穴。尤其当修炼法轮功的人数超过了中共党员人数的时候，中共发自内心的恐惧与嫉妒可想而知。同时中共对社会是一控到底的，农村是村村都有党支部，城市中党支部深入到街道办事处，军队、政府和企业的最基层都有党的组织。这种绝对的垄断性和排他性是中共维持政权的重要手段。宪法中美其名曰坚持党的领导，而法轮功的修炼者显然更愿意以真善忍为标准。在中共看来，这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否定党的领导。共产党认为法轮功信仰有神论，危及其执政合法性。真正的有神论信仰对于共产党一定是重大挑战， 因为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来源就是所谓的历史唯物主义。因为要建立人间天堂，所以只能依靠人间的先锋队，也就是共产党的领导。同时，无神论使得道德善恶可以被共产党随意解释，因此也就根本无真正道德善恶可言。民众只要记得党永远伟大、光荣、正确就行了。然而，有神论给了民众一套不变的善恶标准。对法轮功修炼者来说，一件事情对不对，是用真善忍来衡量。这对于中共一贯的统一思想显然也成了障碍。如果总结下去还有很多原因，但是上述五个原因中的任何一个对中共都十分致命。其实江泽民镇压法轮功也可以说出自于同样的原因。江泽民靠谎报简历起家，当然害怕真，以镇压民众而飞黄腾达，当然不喜欢善，以勾心斗角的党内斗争维持权力，当然不爱听忍。江泽民心眼之小，妒忌心之强，从一件小事上可见一斑。浙江省余姚县有个河姆渡遗址博物馆，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当时的河姆渡遗址博物馆的招牌题词是由乔石所写。1992年9月，江泽民去参观时，看到乔石写的题词，脸就阴沉得很厉害。陪同人员很紧张，因为他们知道，一方面江容不下乔石，另一方面江爱出风头，走到哪里题词要摆到哪里。连去济南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和郑州市退休工程师协会都要题词。博物馆领导不敢怠慢心胸狭窄的江泽民，于是在1993年5月，借口博物馆整理后重新对外开放，换上了江泽民的题字。毛泽东号称雄文四卷，邓小平文选里也有一套猫论的实用主义思想。江泽民费尽脑子只想出来三句话，还要号称三讲。印成书后，经过中共组织系统层层推广，强制订购才销出去。而党员不但对江泽民没有丝毫尊敬，反而到处流传他与女歌星的绯闻，以及他在国外卖唱《我的太阳》，在西班牙国王面前梳头等等糗事。法轮功创始人平民出身，讲法时各路教授、专家、留学生云集，许多博士、硕士甚至不远万里飞去听法。李洪志先生洋洋洒洒讲上几个小时，不需要草稿，随即把讲课录音直接抄录到纸上，就可出版成书。这都令虚荣、妒忌、心胸狭窄的江泽民无法忍受。江泽民的生活极其荒淫腐化，花费9亿给自己购置豪华专机，动辄拿出国库里上百亿人民币交给儿子做生意，利用裙带关系把所有的亲属和亲信提拔成部级以上的高官，庇护亲信贪污犯罪，无所不用其极。因此江显然十分惧怕法轮功的道德力量，更害怕法轮功讲的天堂地狱、善恶报应是真的。江泽民虽然掌握中共最高权力，但是由于缺乏政绩和才能，时时担心自己在中共残酷的权力斗争中被赶下台，对其核心权威非常敏感。为了清除异己，江泽民耍阴谋诡计，除去政敌杨尚昆、杨白冰兄弟，在1997年的中共15大和2002年的中共16大，江泽民把异己赶下台，自己却不顾有关规定练拳不退。1989年，中共新的总书记江泽民等有次举行中外记者会，当一个法国记者问及一个女大学生因6.4被发配到四川农场搬砖，当地农民多次强奸了她。江回答说：“我不知道你说的事情是否是事实，他是暴徒，如果是真的， 那也是罪有应得。文革中，张志新在中共监狱里被轮奸和割喉，这在江泽民看来也都是罪有应得。由此可见，江泽民的流氓变态和残暴人格。概括地说，江泽民的阴暗心理、独裁权欲、残暴人格和对真善忍的恐惧，成为江泽民无端发起镇压法轮功的原因，这与共产党组织是高度一致的。
1: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
1: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
2: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V LP FM 104.7 Walnut San Gabriel Valley。
1: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3: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良医妙药，妙药良医。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良医妙药节目，我是主持人唐韵。在这里唐韵和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交代一下，在以往每周的这个时间呢，我们都是胡乃文医师热线啊，今天胡乃文医师请假老人家又出去做讲座去了，所以我也是很感慨啊，看来中医真的是非常的有用，在胡医师身上是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平时大家听王胡医师说话，就是这个底气特别的足，然后呢也经常自己不仅做广播呀，还要每天看诊呢，还要做视频呢，还要外出做讲座，精力满满。好的，那我们今天呢也借这个机会为大家邀请到了一位特别的嘉宾，当然也算是大家的老朋友啊，我们的嘉宾是王森医生，他是我们加州长春医健堂的主理医师。那他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在吉林省中医院针灸特诊科工作，在2013年就取得了加州中医师资格的认证哈、啊，又是美国中医工会南湾区区长。现在呢，王医师在 Sunnyvale 和东湾 Fremont 都有自己的诊所，所以今天很高兴又请到了王森医师做客我们的节目。王医师您好啊，欢迎您。
1: 哎，唐韵主持人大家好。
0: 是，平时大家在广告里听到您的介绍，您都说您是捉妖王哈，不是妖怪的妖，是腰背的腰。您
1: 腰背，
0: 您在这个对各个地方的痛症是非常的有经验。但是呢，今天我听说您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怎么说，很适合大家的这种需要的一个 topic， 对吧？我请您来揭晓吧。嗯，您要讲什么呢？
1: 今天因为我们现在用手机用 iPad 用电脑的时间太长了，所以对眼睛啊消耗太多，然后呢眼睛是心灵的窗，也就是我们用眼过度呢就会产生好多好多麻烦。然后今天我们重点介绍一下头疗，然后头是眼的根儿嘛，我们头血循环经络运畅的好的话，眼睛就疲劳的慢一点，同时呢你心灵眼会，就是眼睛明亮程度呢也跟你的这个精神头有一个很好的展示。
0: 哇，我觉得这真的是太重要了，因为现在几乎每个人都有用眼感觉到很辛苦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每天看电脑看手机时间都比较长，那么大家常常做的比如说就是滴滴眼药水啊，或者是怎么样哈，吃点什么叶黄素花青素之类的，那在您的角度看，从中医的角度上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办法呢？
1: 其实我们以前大陆就有一个每天早上上午十点左右有一个眼保健操，这个
0: 读书的时候，对对
1: 啊，对对对，大家回忆一下，如果要是经历过应该是挺有印象的。这些就是我们中医讲的穴位，我们就是脸上的一些经络就需要这些穴位来连在一起形成一个网络，然后保证我们的视力。然后同时呢，这就说到我们眼睛下面，其实我们脸头面门面嘛，就是脸也很重要，就是你看这个人精不精神，其实我们脸的颜色是不是白里透红，是不是容光泛黄，也是很重要一个指标。然后今天我们讲头疗，也做一下面部的这个经络分享。
0: 王医师，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啊，就是说人的这个皮肤状态，比如说显老啊显年轻啊，它不仅仅是你保养，就是你外部擦抹什么的一个结果，而是你身体健康状态的一个反应，可以这么理解吗？
1: 没错，唐韵的确是健康方面的专家了。
0: 没有没有，不敢当。
1: 真正的美就应该是由里到外的，就是你里边健康了、okay. 外边表现就是很好看的。
0: 所以那请您解
1: 哎，对，里边堵了，你外边就会就抹好多粉，你感觉不自然。
0: 好，我想今天您给大家也顺便讲讲我们脸部有没有什么样的操作方法啊，能帮助大家既明亮了眼睛，又顺便比如说提拉提拉，或者是去去皱去去坑哈、啊，看看有没有这样的方法。
1: 其实传统认为我们都是扎针儿、嗯，就是只有针才能刺激经络，但是呢我现在就是 AI 时代嘛，发展的快、嗯，我现在就是在那个上海找到了一款新的产品，这个产品是个面膜，但是呢这个面膜它有特殊的一个 AI 机器人在上面，这个 AI 机器人可以帮助你的人产生就是低于伤害，就是我们人正常有生物电嘛，但是呢它这个生物电是这个小 AI 机器人产生的是微生物电，就不会影响到大脑， 然后呢通过生物电来带动你的肌肉让它跳动，就像跳舞一样，然后呢有助于我们把经络脸部的经络调动起来，就很好的改善了，就服务了什么呢，有些怕尖锐的这个刺激的这样的朋友，然后呢就有一个机会入门啊，了解一下啊，体验一下经络。
0: 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啊，它是一贴面膜，但是它上面有所谓的有机器人，就是说它有一些布局在某些和你的穴位对应的位置上，那个地方你就能够得到微电流的刺激，是这个意思吗？
1: 没错，它主要就集中在我们这个颧骨啊、下颌啊这个周围，然后它是一圈就是银离子，然后呢通过这个单一这个小机器人放射那种微生物电，然后把整个面部的经络连起来，然后你会感受到就是你不需要发很大的力量，然后呢你整个面部的那个经络就被调动了。然后以前呢就是你皮跳肉不怎么跳，现在是什么呢，通过这个机器人我体验了一下，它确实能把你的牙龈里边的经络，像我们大肠经啊、胃经啊都连起来。就是有一个案例，就是我的一个朋友，他是要长了利齿牙，当时他来体验的时候他是没说的，但是坐着的时候他说，哎，我这边哎特别敏感，就是他能连着那个 WiFi 的，就是跟着那个我们网络，他有一个就测试功能，哎，确实就是利齿牙那边他有点疼，然后等坐了一会儿呢他有点害怕了都，但是他是能接受的，就是那个频率，然后呢坐了大概也就是五分钟多一点，他发现那个疼痛就好像淡了一点了。
0: 有意思，您说这上面有一个机器人儿，这个怎么理解呢？他在通过这种 AI 在这上面发挥什么样作用呢？他是侦测你的穴位在哪里，还是说他怎么样的？
1: 他倒是没有我们人这么智慧了，但是呢它这个银离子包裹的范围正好是我们经络循行的范围，然后呢我们通过生物电带动这个经络线上这些肌肉来动，就有点像我们扎了针以后加上电极，就是我们扎电针的感觉，就有点类似，只不过呢强度没有我们那个可调节，我们扎电针我们是可以调得很大很大的，甚至那种就是半身不遂或者是这个重症就是肌肉完全没反应那种，我们都可以通过这个带起来，但这个呢就是微生物电，就没有伤害大脑的这个危险。
0: 嗯，那么简单的说做完了之后做一次吧，我们就说这个人会有什么感觉，看起来或者说感觉起来会有什么样的效果呢？
1: 最直观的就是你第一反应，因为我体验了嘛，做完了以后你的经络畅通了，整个面部气血循环的好，你首先是白里透红的白亮，然后人就显得年轻了。还有就是当然你做一次肯定是不会那么明显的把皱纹就淡得特别厉害，但是明显的就是有些已经体验过的说，我确实皱纹好像变得就是扁了，就不是那么深了。然后我的直观感受，因为我没有这么多这个状况，所以我的直观感觉就是眼睛发亮，眼睛轻松。
0: 哦，它也会作用于眼周围或者说和眼相关的一些穴位是吧？
1: 那整个脸就是我们
0: OK
1: 整个脸都有感受。
0: 太棒了，这样子我们在这光说大家是感受不到的，王医师，我这样子能不能请你呢给我们的听众要一个福利啊，那请你呢送出一次这样的免费的体验好不好，然后送给哪一位呢？我们的收音机现在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如果大家对这件事情感兴趣，对面部通过面部的穴位来改善自己的视力啊，改善自己的就是面容啊，方方面面的，大家有兴趣，大家用抽奖的方式来争取这一次机会行吗？王医师，
1: 可以可以，只要是大家、
0: 啊、
1: 对服务大家这是应该的。
0: 好的，王医师的诊所一个是在 Sunnyvale， 一个是在 Fremont 啊，大家可以就近。那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呢，您现在赶快拿起自己的手机，发送一个英文字母吧，我们就取王医师的姓的首字母王 W。听众朋友，您就发一个 W 到961961这个号码，然后您就有机会参加我们今天的抽奖。 那我们时间也不拉得太长，因为我们节目呢在4:40多我们就结束啊。我们在4:40的时候，我请我们的电台的工作人员就对所有发送短信的听众朋友，咱们就来一次抽奖啊。那光抽这个，王医师，我觉得大家到你的诊所去一趟啊，我能不能再为大家要一个免费的您给大家的一个中医的面问诊好吗？
1: 没问题，没问题，
0: 没问题啊！感谢您的慷慨。所以说这是对，这是一个 package， 算是对我们听众朋友的一个福利啊。这一个 package 加在一起也价值100多元了，对不对？
1: 对，其实是170。
0: OK， 好。完全免费给大家，大家只要发一个 W 到961961这个短信号码，您就有机会参与抽奖。从现在开始发送到4:40之前啊，我们收集的所有的号码就直接开奖，然后在我们节目结束之前呢，就能告诉大家是哪位获得了这个幸运的机会。好的，那我们到了休息时间，王医师，咱们先休息一下，回过头来呢再请您给我们大家详细的讲一讲，从中医的角度，我们的面部眼啊或者是美容要怎么样做按摩或者是经络的调整才能够得以改善哈。好，
1: 没问题。
0: 那我们
2: 良医妙药，妙药良医。
0: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良医妙药，我是唐韵，我们的嘉宾是王森王医师。那我们的热线其实是为听众朋友打开的，听众朋友您有哪些方面的健康问题，不仅仅限于我们今天讲的话题啊，您想对我们的王医师提问，我们王医师在中医方面特别是通症方面是非常有经验的，欢迎您呢可以拨打热线888-275-1628，或者是发送简讯到961961提出你们的问题，请王医师给大家当场解答。好，王医师呢，欢迎您回来啊。除了您刚才讲到的这种用面膜，毕竟大部分人他在家是没有办法使用的，那如果我们大家自己能够使用的，你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
1: 其实我这个面膜主要是针对那种害怕扎针的，而且还想变美的，还想让面部放松的，然后皮肤紧致的这群人。但是其实我们传统啊，就2000年吧，别说5000年，我们传统的就是通过我们穴位刺激，以扎针或者是指压为主。像我们脸上的，就我刚才说的那个眼保健操那些，其实就是一种方式。然后但是我今天给大家做节目不会只讲那么一点儿，就是眼周那一点点穴位，我还会给大家两个就是黄金的，就是很值钱的一个穴位，然后大家回去可以尝试。就是我们什么呢，在我们那个颧骨就是我们那个脸上最突出的往前最往最靠前的跟鼻尖差不多齐平的那个骨头叫颧骨，那个颧骨这个球的下面有一个深深的凹陷，如果大家方便的话，现在可以用手指从你那个颧骨往下滑，就是这个球的下边这个位置，然后你会发现就像一个洞一样，
0: 大概往下滑有2厘米了吧，我自己在摸好像才摸到一个洞，有没有2厘米颧骨往下？
1: 差不多，反正就是你摸这块没骨头了，就骨头的边儿。
0: OK， 好，
1: 这个
0: 是
1: 那个非常非常巨大的一个洞，它这个名字也跟那个洞很像，就叫巨疗。巨大的洞。
0: 巨疗。OK， 巨疗，挺酸的，按上去。
1: 然后呢，你记住啊，你现在手指头在这个坑里嘛，然后你要发力的方向是向着你骨头那个方向顶，往上顶。就手指头按到坑里，然后往这个骨头上顶，按照这个球。你看我说话都变声音了。
0: 就你在同时
1: 在
0: 做是吗？
1: 我在
0: 往上顶，就像往上托你的颧骨一样哈。
1: 就是你像在托下巴吗？我们只是用手指头托我们的颧骨。然后你的感受是酸酸的。
0: 酸。
1: 有了是吧？
0: 对，
1: 这个是很好的一个改善我们面部气血的穴位。就好多人不是说啊，苹果一样的脸蛋，这个点了就会起到这个效果。
0: OK， 好，
1: 同时
0: 抽多少下呀？一次，
1: 你就集中在这儿就可以了，就是你感到酸胀就可以。然后呢，不限制次数，如果你很享受这个感觉，你可以多拖一会儿。然后呢，拖到这个位置呢，这个酸胀啊开始往四边放射，就是开始扩大这个圆的半径，让那个圆的半径变大。这个酸胀的半径变大是最好的，然后呢， 你相应的感觉就是，一是脸部会微微的有点潮红发热，很温暖很舒服，这个就达到效果了。然后呢它还有好处，就是好多人担心法令纹，就我们笑的太多了，法令纹比较深，这是很好的解决法令纹的一个穴位。
0: 哦，巨疗，这个疗左边是个骨头的骨，右边是，
1: 没错，
0: 一个上面是个羽毛的羽，下面像一个枕一样的那个字哈，
1: 那个
0: 疗，对对对，巨疗，哦，原来它是个坑的意思啊，
1: 就是巨大的窟窿。
0: 哦，我记得眼睛两边还有童子疗，也是这个疗是吧？
1: 哎，眼睛两边那也是个凹陷了。
0: 对，
1: 没错，
0: 童子疗，
1: 这穴位就是这么来的。其实中医这东西，它门槛并不高。就是大家只要喜欢有兴趣，真的欢迎大家都来研究研究，真的对你养生、
0: 啊、真的有效哈，是有效的。嗯，
1: 对，对你后半生就是有很好的保健效果。
0: 好的，那这是对面容，你说有两个值钱的穴，还有一个值钱的也掏出来吧，告诉我们一下。
1: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常说的睛明，这个好多人啊做样貌全做不准。
0: 哦，
1: 这个
0: 睛明穴、
1: 这个、对，睛明，眼睛明亮。
0: 哦，
1: 就
0: 是
1: 这个意思。点了以后眼睛就放电，你对异性放电就电力十足。
0: 这个不敢轻易用哈，怎么能怎么能准确的找到睛明呢？
1: 对，这就是大家忽略的，有容易找不准。你先要找到你的眉毛的头，
0: 眉头
1: 摸摸自己的眉毛，眉毛的边儿、
0: 啊、
1: 内侧头，内侧头。
0: 啊，对，靠鼻子根那个位置，山根那个位置，
1: 哎、对了对了，内侧头。然后呢，你顺着眉毛那个头，向你的一个眼窝方向，
0: 嗯，
1: 一左一右，慢慢的往下滑，
0: 嗯，
1: 哎，轻轻的，慢慢的啊，慢是关键词啊，
0: 嗯，
1: 哎，好，然后你感觉掉到这个坑里呢，那个这个手指的指腹碰到眼球了，然后呢，顺着这个。就是贴着眼球以后就不要再往里滑了，就把眼珠抠出来了。然后呢，像你这两个手这不是对着的吗？两个指尖相对吗？像你的鼻子的那个根儿那个方向压，轻轻的轻轻的就有感觉，很酸的。
0: 哦，
1: 有了吗？
0: 有，
1: 有了就对了。就是眉毛尖儿内侧头，然后向眼球那个窝方向压，压到碰到眼球就可以。然后呢，两个指尖相对向鼻子根儿的方向，用我们说山根那个点压进去，你就很酸了。然后就有了，你就不用动，就吸在这儿，吸附在这个凹点。
0: 等一下啊，您怎么一开始要？碰到眼球，我怎么不知道怎么能碰到眼球？这个手在这转动吗？还是怎么样？然后又压鼻子根儿，能再解释一下吗？
1: 就是我们这个眉毛的尖儿，
0: 嗯，
1: 这不是眉弓吗？我们这有骨头，眉弓。然后你顺着这个眉弓的眼儿往那个眼睛那个，我们这个眼廓不是有个洞吗？就是放眼球的那个洞。
0: OK。
1: 然后你这样，就是纵着这样拨这个。这个眉弓，然后给他手指头没到这个洞里，然后你只要稍微我说慢吧，一定不要太使劲儿，就碰到你的眼珠了，你感觉指腹那个手指头尖是这样滑吗？然后手指头下边那个指腹不就搭到你的眼球上了吗？
0: 嗯，
1: 然后呢，注意搭着就行了，然后指尖发力，指尖向你的鼻子根方向发力，就我们有个印堂穴，大家能找着吗？也叫安定穴。
0: 还得说说在什么大概什么位置？
1: 要不学的话，可能够呛知道。所以我就说鼻子根儿的方向。
0: OK，
1: 就是你看那个有些有信仰的，这个喜欢这块点个红点儿。
0: 啊、哦，就是两个眉心中间啊、嗯，对
1: 对
0: 对，
1: 啊、
0: 对有。
1: 哎，然后你就是向那个方向，向内，向那个点儿的内部方向，轻轻的压，你就有点顺畅了。
0: 好的，
1: 其实
0: 这样吧，
1: 很强烈的，哎呀，这很强烈的，我现在已经很酸爽了。
0: 是，我也在这忙活的都出汗了。我们听众朋友跟着也不知道跟的对不对。这样吧，您还是出教程、出视频吧。上次我记得您给大家教了一个拿一个弹力带哈，这个练后背，那个我们不少听众朋友都得到了那个视频。您今天再请您下节目的时候，给我们就一两分钟录一下，然后一边录一边解说。这样的话呢，
1: okay， 没问题。
0: 这样的话，
1: 还是上视频吧。 更直观一点。
0: 对，我们听众朋友要这个内容的话，您就发一个视频发到961961平台啊，我们可能不能马上给您回复，因为要下了节目请王医师给录一下，然后再给您发到您的手机上。您只需要发送视频两个字到961961，我们就把这个按摩眼睛的这个操视频发给大家。讲到发961961啊，我们还得再说一下，今天呢王医师给大家送一个大礼包，这个礼包呢包含的是一次免费的中医问诊，还有一个就是一个很新的科技啊，用 AI 来让大家面部的经络得以一个调理，然后让大家的眼明气色好，又白又亮，总之就是很美了。这样的一个大礼包价值170美元啊，您只需要发送 W 这个英文字母，王医师的王，发到961961，我们在4:40会抽出获得这个奖品的幸运听众啊。好的，那我们又到了休息时间了，王医师，这过得太快了。我们听众朋友，大家有其他的健康问题，或者是您觉得对脸部啊、眼睛啊，您有哪些困扰啊？赶快可以用打电话啊，或者是发简讯的机会，发到961961，电话是888-275-1628，都可以呢，有针对性的让我们的王医师给大家解答一下。好，那我们休息一下。
2: 良医妙药，妙药良医。
0: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良医妙药，我是唐韵，我们的嘉宾是王森王医师做客我们的节目。那大家有什么问题啊，您可以打电话888-275-1628，或者是发简讯到961961提出您的问题。王医师，我们时间过得太快了，还得赶快抓紧时间让您多道一点您的宝贵的经验，让我们的眼明然后脸又能够保持尽量的维持亮丽哈。对，还有什么方法？
1: 还有一个，我们说聪耳明目，其实眼睛要想好的话，耳朵也是很重要的一环。然后我们最后一个经典中的经典就是我们的耳门穴。
0: 耳门在哪儿呢？
1: 这个我们耳朵啊，大家摸耳朵口这个位置有一块肉，它叫耳屏，像屏风一样。
0: 哪里是耳朵口？就是
1: 靠近脸的这个方向。
0: 对对对，有一个像脆骨一样一拨了硬硬的鼓起来一块。
1: 哦，它的学名叫耳屏。
0: 好的。
1: 啊，大家现在把手指头放到耳屏那个位置。
0: 好。
1: 然后呢，耳屏它有上边一个凹陷，下边一个凹陷，是不是？
0: 是的。
1: 然后我们现在
0: 像。对对对，有一个像脆骨一样一拨了硬硬的鼓起来一块。哦，
1: 它的学名叫耳屏。
0: 好的。
1: 啊，大家现在把手指头放到耳屏那个位置。
0: 好。
1: 然后呢？

0: 啊，这个都很好的一个用在这上面的，就耳门穴。
1: 好，嗯，好
0: 所以
1: 的。
0: 大家跟我认真找啊，耳门的这个就是我们耳屏的上边这个凹陷，你摸到了以后，把指尖轻轻的向就是对着你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嘛，两个指尖对着这个，就指尖对指尖就好了，轻轻的渗进去，就像海绵吸水一样渗进去，啊，你就感觉很酸很胀。
1: 哦，这
0: 不
1: 样，
0: 要太用
1: 您
0: 力啊！
1: 在
0: 太
1: 录
0: 用力
1: 视
0: 的话，
1: 频
0: 它
1: 的
0: 耳
1: 时
0: 朵
1: 候，
0: 就
1: 把这段能不能也加在一起，和刚
0: 可
1: 才
0: 以，我的
1: 演
0: 三
1: 示
0: 个
1: 的
0: 穴
1: 那
0: 位
1: 个？
0: 都给你们完整的，
1: 好，
0: 啊，
1: 好，讲到
0: 对，
1: 这儿，我
0: 努力
1: 们，
0: 做到。
1: 好，我们有听众提问说，请问王医师，如果开车看前方眼花，有什么中医的补救？好，在您回答之前呢，因为我看时间已经来到了37分了，我们到40分呢就要停止。发送短信参与抽奖了，所以呢，今天王医师送给大家的大礼包，一次免费的义诊，再加上一次 AI 的面部美容调理啊，我们再有3分钟就要截止了，所以大家现在还有机会发送短信到961961这个号码，发送一个 W 这个字母就可以参加抽奖。我们一会儿啊，再过几分钟，我们40分就开始，后台工作人员就开始抽，那很快1、2分钟我们就能抽出来，就把结果跟大家公布了。所以赶快赶快，有意愿的啊，还可以再发送 W 到961961。好的，那
0: 这位
1: 王医师，请您回
0: 我
1: 应
0: 回
1: 一
0: 答，
1: 下啊，看前
0: 刚才，
1: 方眼花。
0: 对，刚才这个朋友说是开车嘛，其实
1: 对。
0: 这个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个最后一个经典，那个耳门就很好，因为我们耳朵里边，大家如果学过生理解剖的话，知道里边有3个小骨头，就听小骨，它呢跟我们这个前庭这个平衡棒，你可以说是平衡棒，简单的说，所以呢，你那个晕就是平衡棒，它找不到平衡了，它才晕。能找到它就不晕，所以你就刺激我刚才教你这个耳门，你刺激让它酸个5次，然后你再开车试试，应该能解决你这个晕的现象。
1: 等一等啊，我挑战您一下。他说是看前方眼花，他并没有说晕。眼花是因为晕吗？
0: 眼花就是数不清嘛，就是，一般是我们的平衡性失调，然后眼睛会到处找，就是花。就是眼睛不能聚焦了，就不能集中到一个点了。你看东西就是模糊的。
1: 那我们平时年龄大了，眼睛开始花，也和这个有关吗？和这个
0: 那
1: 平
0: 个
1: 衡有
0: 睛
1: 关
0: 明
1: 吗？
0: 就眼睛明亮，你看都是我介绍的一个经典能解决的。眼睛明亮
1: OK，
0: 加上这个耳门
1: 耳门，
0: 听会，如果要是你特别强的话，你就把耳
1: 嗯
0: 门、听工、听会三个点都刺激一下，效果就加倍了，就配合团队
1: ，OK，
0: 作战。
1: 要不要每天都坚持啊？
0: 你喜欢这个也不是很大消耗，也不累，就每天你喜欢的话不限制次数，大家你肯定不会摁坏的。但是你摁
1: 好
0: 疼了，你
1: 的。
0: 自然就不用那么大力量了嘛。
1: OK。
0: 如果还是不行的话，像这你说他眼花嘛，我们其实啊，人很有意思，你摸我们后边后脑勺这个位置，就是我们头后直肌，哎，这个说肌肉大家好像不敏感是吧？就是我们风池的穴位，风池那个点。其实跟我们视神经是有联系的。你仔细的摸这个位置，你揉这个风池这个点，你揉着，你会发现眼球跟着动。
1: 哦，真的这么神奇
0: 对，
1: ？OK。
0: 这是有的人生活里面没有观察过的。就我们
1: 风
0: 研究
1: 池
0: 人体研究多了，就会把这些大家冷门的信息给大家分享。
1: 风池是不是脖子往上，然后到后脑勺的那个骨头，它俩交接的那个位置，两
0: 没
1: 边
0: 错，没
1: 各
0: 错。
1: 一个，OK，
0: 对了，
1: 就
0: 对
1: 按
0: 了，
1: 着
0: 对
1: 那
0: 了。
1: 儿，眼球就跟着动。
0: 你要其实它是挺大个面积的，就从那个我们枕骨乳突，然后一直到我们这个风池这一趟，都跟我们眼睛有关系。你仔细的摸，你会发现，就是你闭上眼睛，你这样来回这样
1: OK，
0: 循着揉，你发现眼球会跟着你这个手的动。你揉的是脖子，但是你眼球会跟着动。
1: 好，也加到视频里吧。但是后面好像不太好拍摄，后面不好拍摄，是不是就是风池？然后你沿着你后脑勺的那个头骨，就是沿着这个就到处揉，能这
0: 其
1: 么
0: 实
1: 理
0: 我们
1: 解？
0: 也有学位了，那个叫腕骨，从腕骨到风池这一趟，就是腕骨连上风池这一趟，你给它揉开，你发现眼睛就放松。

0: 哇
1: 这都
0: 哦！
1: 是我教推拿的时候，我给同学的必杀技，这都是小费学。
0: 我真的觉得太要学了，王医师，就是因为我眼睛看电脑时间长了，干的难受、酸呐、胀啊、疼啊，我就按呐、按的我眼，我一般都按眼眶周围，但我觉得它解决不了我的问题，说实话。那您觉得我按后脑勺风池这个刚才您说的这几个位置，会比按我的眼眶周围的那些穴位效果来得更快、更直接吗？有这个
1: 我们是
0: 可
1: 成
0: 以？
1: 年人，既要又要也要，全都要，近视远
0: 好
1: 视
0: 吧，
1: 全都
0: 好吧，
1: 上。
0: 好吧，好，那
1: 当然，
0: 后
1: 根
0: 脑
1: 本还是最好是扎一下，扎针
0: 勺，
1: 是直达那个病点的，就是你的经络刺激效果最好的。不过你害怕扎针，那就揉嘛。
0: 大部分人自己在家里他是没有办法扎针的，但是按摩我觉得这个大家都可以的。那王医师，如果大家说，哎，我用手按摩，我觉得太累，有没有按摩的小工具在你用的过程当中，你觉得可以帮到大家的？
1: 其实推拿的工具非常多，这个大
0: 哦，
1: 家可以在网上找，Amazon 啊什么的。我没收他钱哈，你可以找到好多小工具的。然后，
0: 嗯哼，哦。
1: 但是呢，其实你用手是你本体感受非常好，你可以控制你的力道，就不会伤到自己。但是有些这个推拿棒啊、推拿的工具，有可能就是太猛了就会伤到你，因为我们眼睛很娇柔的，就是。你万一从眼底出血变成熊猫眼了，就麻烦了。
0: 好的，大家手的感觉还是稳一点啊。我们听众朋友问一个问题，短信说王医师都在收什么医疗保险？您回答完了之后，我就要公布中奖的名单了。
1: 好的，凡是你是 PPO 计划的，我都可以帮你免费查一查，因为 PPO 计划是可以找往外医生的。
0: 好，希望能解答我们这位听众的问题。那接下来我们激动人心的时刻就要到了，咱们来公布一下中奖的名单。感谢我们所有参与的听众朋友，其实非常多的听众朋友发短信了。那我们中奖的这位听众尾号，我一位一位说，最后一位号码是零，倒数第二位是幺，倒数第三位是三，倒数第四位是六，所以尾号是6130。好吧，那恭喜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啊，此处有掌声。然后，对，您可以到王医师的诊所去接受这个一个大礼，真的是非常的幸运。当然，我们更多的听众今天没有中奖啊，也没有关系啊。我觉得我听众都有这个胸怀，咱们就是把这个幸运的机会咱们送给别人一下啊。我们大家如果听了王医师的这个介绍，觉得想去体验一下，王医师给大家打个折，让大家体验一下，好不好？
1: 可以的，像我说那个 AI 的这个小机器人，我也不耗什么体力嘛。其实大家可以，我就给大家一个30块钱一次体验的机会。
0: 好的，好，那怎么样能够找到王医师？听众朋友可以往我们的9619611上发一个体验二字啊，我们会把王医师的诊所电话呀，还有地址啊，发送到您的手机上，发体验二字，到时候也享受王医师说的这个折扣啊，就可以体验一下了。好了，那我们最后还有只剩2分钟的时间了，王医师，您觉得还有什么样必杀绝技？今天我还没问到的，
1: 为啥觉得？
0: 跟我们听众朋友都道出来吧。
1: 因为脸上还有一个部分就是牙齿，有好多人牙疼的问题。其实我们还有一个经典的穴位叫这个，但是不太好找，就是但也行吧。就是你咬东西那个咬肌，大家把牙齿咬紧，咬紧了以后，你看硬硬的，在我们腮部，这个咬
0: 有
1: 肌
0: 的，
1: 上有两个穴位叫颊车穴。啊，这个
0: 颊
1: 就是有
0: 车。
1: 些人牙疼可以帮助缓解一下牙疼的症状，同时呢，你经常揉这个咬肌啊，也可以造，就是好多女孩喜欢小 V 脸啊，让那个面部紧致啊，经常揉这个也可以提升这个弹性，让那个小脸儿变得越来越这个像那个瓜子脸，咱们说的。
0: 那太好了，按一按就能解决，就不用花钱去拿刀拿锯子把脸
1: 没错，
0: 把腮骨锯掉了哈。
1: 对，
0: 挺
1: 自
0: 好。
1: 然的就是最好的。
0: 好的，就是还是记不住，王医师，就
1: 但
0: 是咱
1: 是
0: 们也快结束了。
1: 咬肌，然后你上下拨动这个咬肌就行了，这个比其他穴位按的简单。 你看现在就酸了。
0: 我还是请你，
1: 我的脸
0: 请你把你的视频再延长一点啊，除了眼睛那两个位置，耳朵那一块，然后再加上咬肌这一块，后脖子您看情况吧，就是风池能录进去就录进去，录不进去的话拜托您写一个中文的这几个穴位都叫什么，然后有需要的听众发个简讯。那大家都很聪明，知道穴位叫什么，上网一查，对应的也能够、也能够找到了，好吧？所以，好吧，那非常感谢我们今天所有听众朋友的参与啊，也谢谢我们王医师的慷慨的解囊，为大家提供了这么多体验的机会。好了，那我们今天就到这了，王医师，咱们就有机会下次再见啊，拜拜。
1: 好，感谢，感谢各位。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
3: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4: You're listening to KQEV LP FM 104.7 Walnut, California.

0: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V LP FM 104.7 Walnut, San Gabriel Valley.
1: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2: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1: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0: are listening to KQEV LP FM 104.7 Walnut, San Gabriel Valley.
1: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2: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1: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0: are listening to KQEV LP FM 104.7 Walnut, San Gabriel Valley.
1: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2: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
1: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

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

宦官之间发生冲突，裘世良呢让宦官赶快把皇帝的软轿抬起来，抬到后宫去，因为后宫呢禁军的话呢是神策军，这个是在裘世良的控制之下的，只要到了后宫的话他们就安全了。结果这个时候李训呢就一把抓住皇帝的软轿，跟皇帝说，皇帝不要走，我还有朝廷大事没有报告完。这很显然是为了拖延时间嘛。这时候裘世良就向皇帝报告说，说李训谋反。文宗看了一眼裘世良，说李训没有谋反。然后李训和裘世良两个人就开始发生了直接的肢体冲突。这个李训将裘世良打倒在地，从他的靴子里拔出一把刀来，想把这个裘世良杀死。整个这个过程在《新唐书》中描述非常的惊险。就在这个时候，神策军赶到了，把这个大殿上这个左禁卫的士兵杀散，然后的话呢，这个保着这些宦官就到了这个后宫。一到后宫之后的话，这些宦官就安全了嘛。然后裘世良呢，发动神策军去跟左禁卫的士兵作战，杀死了他们很多人。裘世良这个时候意识到文宗是整个这场阴谋的参与者啊，因为他说李训没有谋反嘛，就是他跟他们是一伙的，所以裘世良的话对文宗就用言语讽刺他啊，对他非常的不客气，然后呢开始大杀朝臣，当时杀了好几个宰相，然后包括这个李训，总共屠杀的官员达到了1600人啊，这个呢就是唐朝后期重要的一次宫廷政变，也称之为甘露之变。文宗呢在甘露之变之后又活了5年的时间，但是他已经是一点权力都没有了，志气消磨，郁郁而终。那么宦官呢又矫诏立文宗的弟弟李禅为皇帝，当他做皇帝以后呢改名李炎，就是唐武宗。之后的话呢，大唐的宦官就一直掌权，直到大唐的结束。那个时候呢，藩镇流寇，各种民变四起，大唐积重难返，千疮并发，很快呢这个王朝也就走到了他的末世。那么是谁最后给了大唐致命一击呢？请看下集《皇朝造反》，谢谢。

施压，让伊朗来约束胡塞的行动。而在沙特直接向北京求助以后，那么中共呢已经是秘密联系了伊朗，要求阻止也门胡塞。另外，昨天我们有看到中共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是会见了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王毅敦促德黑兰还有华盛顿要冷静下来，重返6月份所达成的和平协议，要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而今天王毅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了电话，讨论了中东局势以及高级别会谈的下一阶段。外界认为习近平下周就要访美了，那么王毅连续两天与双方通话，这绝非巧合。北京也是与此事息息相关的，因为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闭也影响着中国石油进口的很大一部分。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做给川普看，北京有解决中东战争的能力，说白了，伊朗胡塞都听我的，这能确保习近平在和川普的谈判中有筹码。第三点也非常重要，就是忌惮川普真的落下重锤。因为在川习会前，那么今天川普突然是给了习近平一棒子。今天美国众议院呢是以262票对159票通过了制裁俄罗斯与伊朗法案，接下来将会送交给川普总统签署成为法律。而这个法律呢，不是表面上只针对制裁俄罗斯官员、银行、能源产业，还有规避制裁影子船队。其中呢，有一个细节是直指中共，就是美国国会授权川普对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的主要买家征收最高 100% 的关税。而谁是俄罗斯能源的头号买家呢？就是中共。因此中共可能会被征收最高 100% 的关税。那么您觉得川普真的会打进伊朗吗？也请您在下面分享您的看法。中秋节就快到了，那么中秋送礼呢，最怕心意到了，东西却用不上，最后摆在角落积灰尘。那么今年呢，送一份每天都能用得着的三高代谢跑。它是天然草本，台湾研发生产的，通过国际食品安全认证，温和调养，不伤身。很多顾客买了送给爸妈，送给朋友，甚至呢还有买给自己的。每天都能用的天然保养方式，代谢调好了，身体也自然健康。现在呢，我们有推出超

0: 两党意识形态战争的扩大化，扩大到北美大陆。因为卡尼跟美国民主党这个叫做非常紧密啊，其实是说白了是联盟，所以这个仗其实是希望把这个川普的中期选举搞垮，让他失去国会。这就是我对卡尼策略或者他做法的一个解读。现在就是看他做的示范有没有人要跟上来，欧洲会跟上来吗？欧洲敢跟上来吗？加拿大跟美国在长时间以来哈，几乎真的像兄弟一样，边境连这个管制都没有，因为意识形态，这就是这件事情啊，美加冲突包括美欧冲突的根本原因。
1: 那您觉得加拿大加入欧盟是福是祸呢？也请您在下面分享您的看法。川气会即将在下周四，也就是9月24号登场。那么值得关注的是，今天的美国官员有透露，习近平访美，川普会亲自前往安德鲁空军基地接机，给予特殊礼遇。华日的消息说，习近平呢预计会在美东时间23号的下午4点左右抵达。美国总统极少是亲自在机场迎接外国领导人，通常呢会在白宫等候。那么今年5月份川普访华的时候，习近平并没有到机场接机，而是由韩正等等官员迎接。而这一次，习近平将会罕见的享受 VVIP 的接机待遇。有网友说，川普越是客气，越是要下狠手了。客气只是对冲，客气是打出重磅子弹的后坐力。那么还有的说，这也说明习近平的健康没问题。而川普罕见亲自会到安德鲁空军基地去迎接习近平，也引发了美国的热议。对此，美国常识学者方伟先生认为，
2: 川普对习近平的态度大家看到哈，是非常非常的友好，能做出这种极其特殊的事情哈。原因就是因为呢，正好映照出他对中共的斗争或者说 fight 哈，他会多强。所以呢，他需要去平衡这个关系哈，因为他知道美国总统的身份有多重要，美国总统给习近平的面子对习近平自己来说多重要，对中共多重要，对习近平在中共内部的这个叫做地位有多重要，所以他用这个东西其实来换啊，这个习近平要承受的美国对他的打击，所以呢，这就很有意思啊，这种外交没有人见过哈，在水面上是极其好，在水面下是极其不客气，这就是川普对华外交的一个特点，所以在某个意义上嘛，其实他跟他对金正恩的外交是一样的哈，他甚至会专门为了金正恩跑。

0: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V L.
1: 飞行的旅途，风云变幻，加油的。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诺贝尔奖并没有数学奖，而随着今年诺奖的逐一公布，人们也在讨论一个问题：谁才是当今最伟大的数学家呢？美国的。早在1987年，当丘成桐受聘于哈佛大学时的革命性的进步。丘成桐最广为人知的成就，当属卡拉比猜想和政治量猜想的解字定理，把大自然万物的关系描述出来。我想物理学家和工程师也可以体会到数学的美，比如电脑的各种各样的问题都可以用数学来解释，以简御繁，这是一种很美好的感觉，这是与文化艺术共通的语言。丘成桐
2: 更茁壮。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柳川台日料理行政主厨台东县。好，那今天是加州鲈鱼，我们去鳞以后肚子不要破开。好，我们从背面来的时候是呈整只状的，是整片的，好，不会破坏掉它的美感。然后在腌的过程呢，我们准备葱，葱段去把它揉出来，把那个葱跟姜的汁液揉出来，好，成为葱姜水。然后葱姜水等一下呢，
1: 锅水要腌多久？
0: 大致上我们放着

0: 那是米酒。加点水，我们用手呢去把它揉出来，把那个葱跟姜的汁液揉出来，好，成为葱姜水。然后葱姜水等一下呢，我们鱼剖开肉的这一面朝下做腌制动作，也可以用葱姜去把它按摩一下，好，让它的味道赶快进到这个鱼肉里面去。
1: 不需要腌多久？
0: 大致上我们放着腌制呢，差不多在20分钟左右，好，它就能够去除它的腥味，好，然后当你腌过以后呢，把葱姜先拉掉，上面肉的这一部分呢，我们把它抹蒜泥，薄薄的一层，轻盈均匀的把它抹在上面。抹好以后，我们再，这是我们的特调的胡椒粉，好，柳川特调的胡椒粉，然后它本身有8种的中药材，好，下去做调制，包括盐巴跟糖里面都有了，所以它整个味道都有在里面，所以不需要我们的胡椒鱼不需要再另外再加调味料上去，就只有粉上去的话，它本身就有味道了。然后我们就均匀的把它抹在上面。
1: 它没有你们的特制的这个粉。
0: 如果说你没有特制的胡椒粉的话，你可以放盐巴、糖以及白胡椒粉，然后再一些香料，比如说一些八角粉、好、山奈粉、蒜香粉这一类的东西上去，那这些东西呢，其实能够增加它的香味。其实胡椒粉它是主要的味道来源。然后均匀抹上去以后呢，我们现在就准备来进烤箱。然后鱼呢，我们只需要抹蛋面就好，温度设定在150度左右，好，上下都在15分钟左右。我们看它的鱼本身已经成为金黄色的状态，好，熬制的时间当中，这里只要熟的话，中间就会熟了。那我们烤好的鱼呢，我们直接把它。
2: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3: 品味生命的智慧与感动。从汽油，他早年丧多久？父亲就收到了一封信，撤退到了安全地带，可是发现无疑是一个重大打击，他一下子苍老了许多。看，只见是一个年轻人。年轻人对父亲说：我记得您儿子说过您爱好艺术。虽然一层一层打开，把年轻人画的肖像捧在手里，取下了壁炉前的名画，把儿子的肖像挂了上去。父亲泪流满面地对年轻人说：孩子，这会是我最珍贵的收藏，对我来说，它比我以往任何一件藏品都值钱。一年之后，忧郁的父亲离世了，他收藏的画品是我身后这幅肖像画。拍卖师说的肖像画，就是一年前年轻人画给父亲的那一幅。先得拍卖这幅肖像画，然后才能继续。拍卖师这么一说，那些人只好不出声了，还是没人答话。拍卖师你为这幅画投标。这时一个老人站起来了，说：先生，10美元一次，10美元两次，10美元三次，成交。场上立，台下那些人只能到这里了。根据那位父亲的遗嘱，谁买了他儿子的画像，谁就拥有他的所有藏品。这相比之下一文不名，一副简陋的肖像宝贵。那副肖像捧在手里，既也脏。

0: 送了生命。老人用10美元换来的肖像，恰恰是展品中。
1: 朋友你好，欢迎来到文史大观园，我是雪莉。不知道啊，大家最近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这每天一打开手机，刷到的新闻在我身上呢。更可怕的是什么？很多灾难来的是毫无预兆，根本不给你留反应的时间。所以很多人心里都藏着一个问题，人这一辈子到底能不能避开灾祸？如果命里真的注定总有一部分人能够奇迹般的幸免于难。今天我们就讲几个古人真实记载的故事。这古人的想法呀，有可能跟你的思路不太一样。很陌生的地方，那个地方特别像官府，有官员坐堂，有差役跑腿，桌上还摆着一摞一摞的名册。过了一会儿，一位负责审案的官员出来了，他拿起名册仔细地核对郑林的名字，查着查着他忽然皱起眉头，坏眼说了一句，看如是一善人。郑林醒闻，也不是问他做过多大，这也就是为什么古人一再提醒自己那句话，人在做天在看。竟被逼得只能逃到屋顶上。当地有一个富人，家里有几条船，而且他全部派了出去救人，一趟一趟的救，正是一片狼藉，无数的房屋都被冲塌了。但是让所有人都震惊，好善助人，大灾难面前自然毫不犹豫，积了大德，上天自然护佑他。你想想，可能有朋友会问了，那为什么现实里有一些特别善良的人最后还是没躲过灾难呢？这个疑惑被委屈。可是苦果既然已经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富人，在乡里人看来，他的呀，这个人明明看起来又傻又不会经营，为什么偏偏这么有福呢？有人好奇就占卜询问原因，得到的回答却牵出了一个前世。原来这个老人的前世他也不想着报复，最后经文说他前世的这种善良宽厚不计较的心性成了他今天的福报。有些人前世种下的，有时候啊，一个人做了一件善事的时候，自己根本不知道这件事将来会有什么结果。西汉的时候，有一个官员叫丙吉，汉武帝晚年发生巫蛊之祸，这个孩子根本就没有罪，于是就特别的照顾他。他找来女囚给孩子喂奶，还私下给他衣服和食物。后来汉武帝听说长安监狱里出现了天子之气，下令清查监狱里的犯人。使者连夜赶到关押刘病已的地方，当年救下这个孩子的时候，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救的是未来的皇帝。丙吉后来一直也没有主动邀功，直到汉宣帝亲自追查旧事，不但自己能够享受到福报，也可能延及子孙。后来丙吉的病念及丙吉当年救护汉宣帝的功劳，重新封他的孙子丙昌为伯阳侯。这大概就是古人所说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吧。咱们再回到开头的那个问题，灾难来了真的躲不过吗？古人相信命由天定，但命数从来不是克死的，一个善念，一次善行，一生守德，都可能悄悄该做的准备去做，剩下的就是保持善良。今天一个善存善念，愿风雨来时有惊无险，灾难临前逢凶化吉。我是雪莉，感谢您观看文史大观园，我们下期节目。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3: 给福建、浙江一带带来暴雨和洪灾。为应对这次台风，福建全省216座大中型水库大泄洪，导致多地洪水泛滥，有的地方水深达3米，整镇被淹，伤亡情况不明。有网友因此调侃，称它是

共台风，全镇街道和商铺被淹没，最深处水位达三米，滚滚洪流中浑浊泥水裹挟垃圾杂物汹涌穿过街道，冲开沿街商铺卷帘门，当地民众称这是百年不遇的洪水。一位茶商透露，自己店铺一楼的茶叶全部被泡了，沉重的店铺大门都被冲走了。另一茶商老板称，店内堆积了三米左右，几乎快淹到二楼，居民在睡梦中惊醒时，水位已漫至脖子处，车子就像玩具一样被冲走。当地网友表示，一夜之间点头镇沦陷了，整个点头镇汪洋大海，损失惨重，我的茶叶全泡汤了，一个晚上全程损失惨重，整个点头镇一楼基本淹了，我厂里围墙都塌了，雨不要再下了，民不聊生，茶叶几乎全废了，门店的全完，屋漏偏逢连夜雨，真是不给茶农留活路。

0: 为了门店的全完，屋漏偏逢连夜雨，真是不给茶农留活路。但都没这样夸张，医院都被攻陷，四处爆发山洪，道路淹成火，说洪水吞没，有民众受困水中，许多房屋也被冲垮。当地民众发布视频称，刷下地基被迅速，多个地方洪灾是多家鞋厂及仓库被各式各样的鞋迅爆，说此次洪心血几近全毁，都是命。还有网友发布视频说，洪水突至漫过江岸，可怜的水牛，人家放江边养的，罪魁祸首就是因为上游在泄洪。据视频画面显示，整个瑞安被浑浊的黄褐色洪水淹泡着，灾情十分严重。近日，云南西双版纳门被迫撤离。有网友发布视频说，洪水今天涨到房顶了，西双版纳从来没遇到这样大的洪灾，今年是怎么了？与此同时，云南昭通市盐津县雨影响遭遇严重洪水，城区多处被淹，街道一度变成河道，部分地区甚至只能看到屋，甩锅老天，并拒绝给予百姓任何赔偿。台湾国省严重的伤亡，就跟现在的西藏的年，除了爆发大范围的惨烈洪灾，各种异象也是接连，天还打了几个响雷，20分钟左右就下起了大暴雨。当地许多网友在社交媒体分享了照片和视频，不少当地民众表示很恐怖，早上起来看天真的好有点恐怖，多打了好几声雷，一个接一个很响，超级大的雷突然红了，现在看到这种颜色的天就害怕。看了这些视频，1628年3月25日五谷所有景物都是红的，多难之年，上半年水灾火灾地震多，下半年同样的天地异常，会有大事发生，天灾很快就会来临，一定要家里存着。美国预言者波尼在最新一期节目中也再次提降称量，结果却不及格。波尼提到的恶龙，我们之前也多次和大家解读过，在圣经启示录中就多次提到与分之一摔在地上，而共产党就是这个邪恶红龙在人间的体现，是撒旦在人间的代理，企图通过欺骗迫害和全球控制实现反神的统治，中从不同的角度对今天的中共给予了全面形象深刻的揭示和描述。圣经启示录欲迷惑天下的告诉人们，红色恶龙就是魔鬼撒旦的化身，中共就是撒旦附体的邪教。据马克思的成魔之路，世界毁灭一切等词语，马克思是一名忠实的撒旦教徒，所以死后被葬在伦敦地区的撒旦以毁灭世界和人类为宗旨的魔教纲领。马克思把已经臭名昭著的撒旦魔教魔鬼撒旦，就这样在这个邪恶纲领的蛊惑下，以1871年法国巴黎的流氓暴乱，1917年苏俄的十月起义，1949年中共的窃国为标志的共产运动，对世界，中共在半个世纪杀害致死了8000万中国人。中共窃据政权后，宣扬无神论谎言，灌输斗争哲学，肆虐中华，戕害国人。在东欧共产党纷纷解体，中共十分清楚灭亡的厄运如影随形，所以更加独裁和邪恶，对一切他认为的。在中国大陆，只要加入共产党，无论是少先队或共青团，要的是人的命。当人在五星血旗前宣誓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所有发出过这样誓言的人，其右手和额头是自愿把自己的生命献给魔教了，那么恶魔他们就像是共产赤龙身上的一个个细胞，红龙的力量来自于他们，红龙所犯下的罪孽他们也要承担一份。除非声明退出，声明自己加入时的誓言作废，否则最后就只能成为红龙的陪葬品，他们的生将首先被神淘汰。希望有缘看到我们视频的中国同胞在视频里和家人平平安安。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见。
1: 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刚刚已在中国惨烈上演，种种迹象似乎都在昭示，我们离真正大灾难的那一天又更近了一步。泥石流位于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的中共吉隆口荒的奔逃，然而在短短几秒钟内，一道高达数十米的黑色洪流裹挟着泥石，令人不寒而栗。泥水随高山上的冰岩雪崩引发，上游有可能二次崩塌，再次引发洪灾。有不少网友表示，这场面简直毁天灭地，就算了了，直接说结局吧，全被埋了。视频里能看到的地方，以及后续出现在道路上奔跑逃生的人群，全部被夹杂着泥石的洪水覆盖。如与此有关的图片也消失了，有网友质问，视频没了是怕推算受害人数吗？为什么灾难视频都不给看？一个视频尼泊尔经贸人员往来最繁忙的枢纽通道，贸易规模稳居西藏所有口岸首位，还是一带一路南北夷为平地，看不到任何房屋和人烟迹象。据大陆旅游博主之前拍摄的视频显示，预警从现场视频看根本没有预警逃离的时间。名人士向大纪元记者透露，他朋友当时正在当地旅游，据那位朋友说，当地驾驶员告诉他，也对大纪元记者说，那里人非常多，我做人员我知道的就有大约500人左右，整个口岸全部被冲毁，夷为平地，看不到任何房屋和人烟迹象。据大陆旅游博主之前拍摄的视频显示，口岸内部俨然已成为一个生活区，里面有超市和多个商铺，表明有不少人常年在此居住，在检查点处有许多人排队等待通关。有分析指出，此次灾害突如其来，毫无预警，从现场视频看根本没有预警逃离的时间，整个口岸的工作人员包括家属，再加上等待通关的货车司机和游客，估计死亡人数惊人，绝不是中共所宣称的仅造成三人遇难265人失联。浙江宁波一位匿名人士向大纪元记者透露，他朋友当时正在当地旅游，据那位朋友说，当地驾驶员告诉他们遇难人数可能达到上千人。事发时那位朋友刚好在离口岸约3公里的地方，现已失联，并且他发的视频都下架了，估计是被屏蔽了。一位曾在边境国门做工程的男子也对大纪元记者说，那里人非常多，我们工地现在有几十号人全部失联，我以前住的地方全没了，希望他们没事，这次遇难人数可能有上千人。他庆幸自己已于8月19号离职并离开当地。他补充道，口岸里面的工作人员我知道的就有大约500人左右，太恐怖了，500到1000人是有可能的，30秒就淹没了，所以上千人打底完全有可能。8月26号下午，在此次山洪中侥幸逃生的方女士告诉路媒潇湘晨报，他们原计划当天上午9点从吉隆镇出发前往尼泊尔，但耽搁到10点左右才出发，在行驶到距离口岸4公里左右的地方特大暴雨。据曝光的视频显示，洪水围困民居，有居民不得不逃到屋顶避险，灰多地被淹。除此之外，台风简拉维光的视频显示，龙岩市6小时内降雨量达240毫米，洪水冲入住宅小区的地下停车场。从7月到8月，而8月22号凌晨是从云层往下打的，这个巨大的喷流闪电是从云层往上打的，非常震撼。当时山顶大概有300人拍到了精灵闪电，感觉特别幸运。根据美国预言者洛利和兰迪，从到伟大而可怕的这一天和迎接到来，世界将被改变，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大灾难吧。这场灾难大部分会局限于主要城市，一些郊区将会受到影响，清算的日子即将到来，

0: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1: 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
2: 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0: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真言得到福报后，由衷感谢大法师父的故事。他的病，他的嘴唇裂口子流血，各甲级医院都治不好，十几年了苦不堪言，天天戴着口罩。我给他讲了法轮大法基本真相，他很相信，劝他三退，他也很痛快地吃了，什么偏方也用过了都没治好。大法遭到这么严重的迫害时，你还能明绝处逢生，这样的实力，我说不要感谢我，你要感谢大法师父。他激动地高声说，感谢大法的超常，谢谢大法师父的救命之恩。张女士被医院确诊，你死不了，大法师父能救你。我给她讲大法真相，讲三退保平安，她全接受，当时就推出了中共的团队组织，让她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她也很认同。一个多月后再遇到张女士时，她面色红润，精神头法师父的救命之恩。许多年前的一天，我看到刘老师面黄肌瘦，无精无素的是身体康复，面红光，神采奕奕，看到这一好的未来。今天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4: 是明慧却样样俱，婆婆说都这么大岁数了还听啥课，他弟弟说也去听听。就这样九讲课听完，婆婆真了，屯子里的多的就骑自行车去看了，还有去不了的。于是丈夫就把家里仅有的5000块钱都拿出来了，就一起去给他们放录影，然后教他们5套功法的动作。以前我丈夫身体不太好，不是这儿痛就是跟着听师父讲法录音，不知不觉的丈夫的咽炎好了，上牙膛的那个小瘤也不知啥时没了，身体也有劲儿，得到了福报。有一年夏天，我和丈夫去给别人家铲树地里的杂草，有10多个人，那天风特大，气温还高，中午休息过后开始干，就是左边胳膊腿还麻。工头一听吓坏了，说这不是脑血栓吗，你快找个凉快地方休息一下，别干活了。回家后我问丈夫到底怎么了，丈夫说当时就是突然眼前啥也看不到了，因手里有锄头拄着没倒，他马上想起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念了几遍就好了，能看到了，就是左边胳膊腿发麻，现在不麻了，都好。丈夫亲身见证了大法的超常神奇，只要诚心静念9字真言，就真的管用，也能听明白一些法理。有一次我和丈夫商讨生活中的事，从耳朵里掏出一个像黄豆粒那么大的一个小球，我一看这个黄豆粒大小的球非常，后来听说有不少小孩有耳结石，可是这么好的大法，江泽民集团却在1999年7月开始迫害，因为我们做得正，天安门自焚伪案

0: 百姓也被弄糊涂了。我和同修们就开始告诉人们自焚是假的、
1: 醉的。就这么一想，就在警察停下车到楼里办手续时，我轻松地脱下手铐，从车上下来走脱了。为了继续向世人讲真相，从此以后我就过着流离失所的日子了。而派出所警察就经常去我家骚扰，不论白天黑夜，说去就去，搞得家人心惊胆战。丈夫知道大法是正的，没有太多怨我。我大姑姐和姐夫非常不理解，生气跟我丈夫说，这还能过日子吗？再说有这样的妈，姑娘能找到婆家吗？儿子能娶上媳妇吗？不如离了再找一个过日子。但我丈夫回答说，大法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他们也就不再说啥了。有一次秋收时，我想自己不能上外面干活，我回家给家人做饭，省得他们干一天活挺累的，得回来做饭。我就悄悄回到家，不出屋给他们做饭。有一天中午，我和女儿正在厨房做饭，女儿一抬头说，妈，有人来了。我赶紧到后屋去，刚把后门关上，就听前门被打开了，然后这些警察东屋西屋的到处看。我家后屋是装苞米的篓子，秋收时都拿外面搭篓子去了，里面没有躲藏的地方，只有一个用高粱杆穿的帘子，仅一人高。我一着急就把这个帘子挡在自己的前面，心里求大法师父，我不能让他们发现，我可不去劳教所那种地方，我还得讲真相救人呢。警察进后屋还真没发现我，就从后窗跳到外面去找了。后来他们找不到我，就又都回屋里。这时就听一警察说，哎呀，我的胃咋这么疼，快走吧，得吃中午饭了。就这样，我在大法
0: 我家后屋是装苞米的篓子，大法师父，我不能急他说话，那人才转过身来往床底。我白天不能坐车，只能底下带着真相材料，他们诉僵了，得有九瓶共产党稽查了。在我流量的就主动上门提亲，当时就有本村一妇女要我女儿。儿子后来学了修理行业，主动提出的，定下来了。过了两就这样楼也买了，在礼堂里举办婚礼。很多农村人都没看过这么好的场面，都这些年了。丈夫说，是啊，也有积蓄了，确实得福报了。听众朋友，善良的人得福报，这一家子人身体健康，子女各有归宿，生活安康，可以说是有福的。然而这福报却是从何而来呢？今天的故事就到这儿了，我们下次再见。

今天给大家说说我认识的一位善良老人的神奇经历，他就是邻村的老年大法弟子 A。 那儿共有三个村民小组，谁家闹矛盾都要请他去调解，谁家

家一有事儿，他都会去帮忙，大家都叫他善良的人。其实 A 在得法之前呀，是一个龙骨错位的残疾人。A 的得法修炼经过呀，还得从2005年的一天说起。那天我像往常一样去外面讲法轮功真相发资料，来到 A 的家，与他交谈后了解到他是一个三等残疾人，50岁了，他的龙骨错位1/4，只能站直着身子，不能弯腰。我给他讲真相时，他很愿意听，还欣然接受了真相资料。他在家看完真相资料后可高兴了，四个人每天晚上在一起练功一生，原来两人一样了。转眼间20年过去了，在家楼房空着，正好把谷子搬到了。下面也来说说我自己修炼大法前后的变化。我是一名，其中一人是我的三姐，三姐舒服极了。

感到生命里到处充满阳光，活得轻松有力，家里什么事都干。丈夫也高兴地到处弘法，说：我妻子学了法轮大法，身体健康了，样样能干了，我真感谢大法师父，法轮大法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0: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1: 请听时事评论，谁会被记入恶人榜？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31日。数百年前，英国文学史上最杰出的戏剧家莎士比亚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暂时包庇起来的罪恶，总有一天会揭露出来的。几百年来，莎士比亚的这句话不断地被印证。记变天账是德国人在柏林墙还未倒下之前，记录枪杀最卖力的东德官兵所采用的办法。德国人把那些参与作恶者的姓名公诸于众，让更多人知道。当那些作恶的士兵看到名单后，开始收敛射杀行为。对于越境者，他们中有些人明智地调整了射击角度，向空中开枪，或者枪口抬高一寸。但是始终还有一些执迷不悟，仍然瞄准越境者射击的卫兵。在柏林墙被推倒之后，被判有罪而入狱，被永远记在了历史的罪恶簿上。记变天账是德国普通民众以平和理性的方式制止暴力的一种办法，告诫行恶者，邪恶总有倒台的一天，制造冤案终归是要被清算的。其实在中国历史上也曾经有这样的记录。明朝末期，魏忠贤的东厂锦衣卫迫害忠良之时，百姓也采取了把锦衣卫

罪行，成为证实东厂爪牙的有力证据。在魏忠贤倒台后，魏忠贤心腹爪牙之一被称为五彪的徐显纯，即使他是孝定皇后的外孙，也罪不容赦，最终伏法。其他众多的锦衣卫帮凶都受到了应有的惩罚与处置。如今明慧网恶人榜是法轮功学员记录那些一意孤行追随中共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算实的事实证据。明慧网的恶人榜23年来已收录了11万多名中介执迷不悟的人，任何的借口，比如上级安排、被动执行、没有办法、考核任务、走走法轮功学员的事情时，已经采取明智妥善的处理方式。如有国宝大队长说，再将枪口抬高一厘米，都是善意之举。但是，对于法轮功学员，一至三月获知，至少有44名法轮功明朝百姓公示锦衣卫罪行，再到中共政法委人员迫害好人被恶人榜公开，都表明了这样一个何一名的评论文章，谁会被记入恶人榜？

将尊师重道放在第一位，修其心要先诚其意，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子贡也继承家业，曾任鲁卫两国的相国，他利口巧辞，明朝叫脸，虎脸之气则比喻人特别有才能，可担当大任。五等国这个高徒，子贡是最为富裕的一个。子贡赞助，江湖上有人传说子贡要贤于孔子。有一次齐国齐景公就问子贡，孔子有何贤能之处？子贡回答说，赐终身载天，不知天之高也，终身见地，不知地之厚也，赐之是仲尼，譬有可操胡勺，就他自己满腹经纶，也只是江海一粟。鲁国的司马叔孙武叔在朝上对大臣们说，子贡，我尊师家的墙要好几丈高，丈自谦之语，又以万仞宫墙形容去世，其他弟子皆到了至真至纯的境界，是做不到，又有什么关联呢？子贡是孔子的得意门生器。司马迁在《史记·霍职列传》中对子贡经商事有这样的记载，可敌国来形容子贡的财富恐怕也不为过，的时候要买进车辆。

富而无骄。人一有了钱后会是什么样？什么样的都有，宝马相居，花天酒地，妻妾成群，自视高人一等，进而依附权势，取得政治话语权，甚至想一手遮天，最终结局悲惨。西晋有一个叫石崇的大富豪，奴仆无数，穷奢极侈，把家里的厕所盖得像皇宫宫殿一样金碧辉煌，52岁时就惨死，连累家人共15口全部被诛杀，这就是富而不仁的结果。而子贡呢，时刻谨记孔子的教诲，以温良恭俭让的传统美德自律，克己扬人，将仁礼义的道德价值内置于心，再商言商，再政言政，他以儒兴商，忠诚守信，以义取利，谋利有度，绝不欺诈。致富之后，他也没有为富不仁，而是以利济世，经常散发家财，救济困窘。《吕氏春秋》中有一个子贡赎人的故事。当时鲁国有项法律规定，如果鲁国人在外国沦为奴隶，有人出钱把他赎回来，之后赎金可以从国库中得到补偿。子贡有一次花钱赎，并非天生，而是自我修为的养成。记载有一抬头看见了正色，回答说：“我听说，听马上汗颜。”春秋时期，人们把养的，可见他又是惯，又知空着的是什么缘故。孔子语重心长地说：“天下万事万物，通才大略的人要学会拙朴一些，刚毅勇猛的人要知道敬畏一些。”富足尊贵的人要明白简朴平淡的道理。子贡听了孔子的一席话，如铁在顺境中学会自我抑制，才能最终长久啊。这话言简意深，平常心，想不断无以立。很多论断当中有不少成为古往今来的人与人之间，甚至国王之体也，将礼和治乱盛衰、生死存亡直接紧密关联。孔子过世后，鲁哀公前去吊唁，被子贡驳斥：“我老师在世。”子贡还反对当政者严苛重典对待民众。子贡非常推崇子产在郑国实施的仁政，子产在郑国的善政深得人心。子产病逝时，士大夫哭之于就是贼寇，所谓不教而诛谓之贼。孔子说，善施政者要有充足的粮食储备，充足的军备和民众的信任。子贡问道：“若迫不得已要去掉遗训，却以为有勇气。其三，攻击他人却自以为很正直。”子贡可能的缺点是同理心不足，因此在《论语》中，孔子三次提醒他要恕。富而好仁，富而好礼，富而好德，富而好学。子贡奉行儒学仁爱，不止独善其身，还兼济天下。他政商通达，将仁义于贤治，事功于济世，巧辞与止战融为一体，亦或于曹鲁之间，吴玄于列国之际，惠施于天下，成就了仁爱、诚信、善谋的中华儒商。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要讲的是圣主康熙教子的心法，希望您不要错过。那么我们下期节目空中再见。

这首歌曲的作者，讲述了他创作时灵感迸发时的经过。他说，有一天我听到一首钢琴曲《法轮大法好》，那清澈平和的意境深深感染着我，每个音符都敲击到了我心里，从心灵深处产生了共鸣。我知道那乐曲表达的就是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晚上练功时，我沉浸在练功的能量场中，内心宁静祥和。就在这时，脑子里有了曲子的旋律，并冒出一个念头，把这首曲子唱出来，录成歌曲。这个念头一出，瞬间感受到了自己身心发生的巨大变化。我突然泪流满面，激动不已。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世界上的生命就是应该同化大法，同化真善人。好，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九字真言》。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大家好，欢迎收看金论坛，我是石山。9月11号在北京，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这场外事会见本来是平平无奇，但官方通稿最后一句话却让整个海外中文政论圈炸了锅。胡春华等参加会见，这七个字啊，为什么会让人如此的震惊呢？因为过去陪同王沪宁见外宾的，向来是排名末位的政协副主席兼政协秘书长王东峰，而不是排名第二，曾经是胡锦涛隔代钦点指定的接班人，这个却在二十大被踢出政治局的胡春华。这位被打入冷宫整整三年的废太子，为什么会在中共五中全会省部级大员双双落马，政法系统被插入一颗钉子高的权力，现在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好，今天的嘉宾呢，有资深媒体人郭军，郭女士，郭女士你好。
1: 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发生过还是没发生过，跟我们讲一讲。
2: 好，9月11号呢，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啊，在北京会见了安哥拉的国民议会的议长。那么会见本身没有什么特别啊，就是真正引起注意的就是通稿最后那句话，胡春华等归安排啊，确实不一样。

0: 全国政协主席他会见外宾汪仲啊，这很明显的。那么这是第一次吗？可以说也不是第一次。1月26号，习近平出现中风了，对吧？随后张又侠、胡锦涛等人形成见苏宁的现场，而且到了11月份，他又陪同见了李显龙，两次曝光都发生在三中全会后的权力结构变化的时刻。这很难被当成一种普通的礼宾安排了，对吧？
1: 对。
0: 而且胡中华本来是胡锦涛给习近平的安排的隔代接班人，两届政治委员，习近平在20大连任之后呢，胡中华就被踢出了政治局，只留下一个中华，又以这种突出的方式出现在王沪宁的身边，是否意味着2024年三中全会后传闻的所谓这种权力变化又再次发生了呢？对吧？是习近平身体出问题了？
2: 这外人啊，我们外行人都会说这是一件小事啊，谁见外宾，你这副主席嘛，是吧？你见个外宾帮就陪同一下，那就为什么会大家把它解读成一个很相当重大的政治信号？
3: 因为这件事情表面上它是一个礼宾的安排，实际上是中共政治传播体系里面最精准的一个小温度计吧。因为王沪宁这个人呢，在中共高层他是以三草元老、政治不倒翁著称的，他是跨越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三代，他行事极度谨慎，他是非常谨慎，对自己不利的事情他是绝对不会做的。就这样一个人选择在五中全会竞申请去西藏工作，一待就是14年，他24岁当上共青团西藏区委副书记，
2: 对，
3: 23岁成为43岁成为这个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是当时最年轻的正部保障这个确保清社的习家军掌控最高决策层的，硬是把政治局委员的这个名啊，从传统的25个人缩减到24个人，也要把胡春华的排挤出这个权力核心，离开会场。所以你想一下，一个被打入冷宫整整3年，连政治局委员都不是的花瓶副主席，为什么突然在这个时候突然被安排到王沪宁身边，被官方媒体特意点名，这种信号的释放，
2: 这个讲的算。因为7月30号北戴河会议前夕最后一场政治局会议刚结束，隔天啊，王沪宁主持政协活动的报道啊就开始出来，越来越多了。里头呢，他是不可能啊有所谓编辑层面的这个错误或者是巧合的，他一定是有所含义。所以这条线和我们今天要谈的内蒙古政法系统军委改组啊，为什么这个特别重要啊？尤其是在观察跟胡春华有关的事情的时候，
0: 估计他正处在当地的那个什么煤炭资源大开发时期。到2020年2月，北京要求这个内蒙古对2000年以来的涉煤企业项目和工人，2022年9月，这个到2022年9月呢，内蒙古共查处什么云光中、邢云、还有白向群、云公明等多名省部级高官以及通辽市委书记，后来调任了青海。2022年4月任职，正好是跨越胡春华主政，上千人犯了20年的旧账，最终没有公布任何能够直接扳倒胡春华的材料，或者用了这个严重违背两个维护、对党中央决策部署阳奉阴违、自行其事等政治措辞。王立霞出事后呢，内蒙古的党委书记孙少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这确实值得仔细去分析的。
2: 对
0: 对吧？
2: 所以李军讲这个内蒙古反腐的这个大戏，这个大案呢，我这里面到底发生什么，它说明什么问题呢？
3: 我这一段我认为是这整个事件里面最富戏剧性的，也是最能说明问题的本质的。胡春华在内蒙古任内的，他行事非常小心，而且很杨汉忠
2: 盟委书记，
3: 盟委书记当年就是胡春华亲自立案调查，采取这个监视居住的措施对他。所以呢，王丽霞双开通报里有一句话也值得大家品味去，没就是说他阳奉阴违、自行其事吧。在中共的这个雨后的落马，内蒙古这个一二把手呢双双倒开。我认为这一段历史给我们的一个政治风险外包给下属了，一旦这个任务失败，这些代理人马上就被抛弃了，同时也证明了他整个围剿计划。接下来我们会看到他的这个政治处境开始
2: 现在还要清不断变种的各类病毒和这个各种类型的污染。院长的独家配方扁康丸啊，是采用徐院长认为啊，这是服用扁康丸。介绍一位来自纽约的吕先生。

0: 这位吕先生把一些简单的一些和肺部的一些问题，他陪别说跑了，你坐着不动都喘个不停啊，根本就受不了的。所以对吕先生来说啊，现在他给扁康丸呢输入精英论坛专属优谈的支持。好，我们广告讲完了，继续讲内蒙古。李军，内蒙古这条线线条之外，好像在其他的不同的领域也发生了一些事情，尤其是什么政法啊和这个军队啊，其实这个怎么说呢，这个
1: 张幼霞被正式免职以后呢，全军出现了不同，主政内蒙这个期间呢，他曾经参与处理当地牧民抗议等敏感事件，被外界呢视为就他是胡春华的一个旧部啊，那么也是他的一个下属吧，突然卸任海南所有的职务，随后进入中央政法委，现在又
0: 几月份，五月
1: 、随后进入中央，那现在又明确为这个副部长级的专职主任，这个位置显然不是政法委副书记啊，但却
0: 这个是在这个中国古代，这不得了，你知道这是以前一旦流放海南
1: 的话，一定要有北京有人才能回得来，
0: 对，当然现在不一样，海南到北京不需要走9个月，就是这个飞机就过来了，但它确实也有一些这个一些怎么说呢，一个提示的作用，可能北京也好或者蔡朝辉也好，他们
1: 代表资格，对吧？那么终止他们俩资格之后呢，军种战区和这个军队院校要表态的，
0: 对，
1: 表忠心的，我们不是一般的将领，你会有跟他一个沟通，哎，这个事情到底怎么影响面太大。习近平虽然现在拿掉了张幼霞，他虽然握有这个军委主席的头衔，但是呢他并没有真正掌握军权，
0: 说是这个就把他们除掉了如何如何，对，以前是这样的，就咱们就不用说文革或者林彪那个时候啊，或者早期，就是前几年包括苗华，苗华下去的时候，各事情确实是相当的不寻常，我觉得这个是确实是，但是我还是比较关心蔡朝辉，郭女士啊，把蔡朝辉安插进政法委，
2: 一石二鸟的一个布局吧，他又能盯着陈文清，也能防范陈文清陈一新了，这就意味着习近平他最核心最隐秘的一些情报系统啊，内部沟通啊，为了很可能都在元老像胡温他们的这种阵营的监控之下，这比公开的人事斗争还要凶险一些，因为这个政法和国安系统掌握的是全党全军最敏感的底牌的信息，比如谁掌握了这个系统，谁就等于掌握了对手的一些软肋清单嘛。像同一时间军队那边发生的事情性质可就更加严重了，你像何卫东、苗华这两个人长期被视为习近平福建帮在军队里的核心代理人，31军的嫡系，同时张幼霞主导下的官方和解放军报对他们定性也很敏感，他用词也是非常严重，像比如说当时说他们破坏也是党指挥枪的原则和军委主席负责这是这一类的了，这种措辞远远超出一般什么经济贪腐的范畴，暗示的这个是严重的政治团伙接火这样的，甚至是潜在的军事政变这样的阴谋这类的指控，
3: 对，
2: 所以你看现在政法这条线军队这条线同时都在松动，习近平这个一尊原来是绝对控制的已经抓不实了，这已经不是一个零散的好像是个别的人事调整，这是一套比较精密的一个规划，目的很显然，未来确保未来权力交接的每个环节，习近平阵营他其实他没有反扑的空间，因为刀把子情报系统军队这都是这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0: 这敏感的位置是不是，
2: 对，
0: 我知道军队这边已经发生的这个性质其实挺厉害的，因为何卫东、苗华这两个人长期被视为习近平福建派系的军队里面核心代理人，对不对，当时张幼霞主导之下官方和解放军报对他们定性是极为严厉啊，用词也是严重破坏啊，党指挥枪原则、军委主席，就是这种措辞远远超过一般的经济贪腐的这个范畴，暗示这种措辞。

0: 是权力斗争的一个咽喉要道。
1: 对，
0: 袁家军在这个重庆主政期间呢，其实向非习派阵营也递交了一个很强有力的投名状了。因为这三年来啊，他在重庆发动了这个雷厉风行的清洗行动呢，导致副市长像熊雪呀、政法委书记陆克华呀、市长胡亨华这些原习近平核心班底的这些人呢，相继落马或者是被查。
1: 嗯，
0: 最近这个人大公布取消张幼霞、这个刘振利人大资格，军方的各大战区的这个军头还是没有集体公开表态支持中央对张幼霞的处理的，这个在过去是不可能的。人大一般的一旦公开表态呢，必然会有一轮公开的这个拥护啊，显然这个军队这个对习近平的这个情绪比较大。现在军方控制在这个现在是前党魁胡锦涛这边，那军队主要现在是三名带兵的这种上将呢，其实都是胡锦涛过去提拔的空军将领，中共历来都是枪指挥党嘛。习近平失去这个军方的支持呢，他要取得在二十大继续连任的主力其实会大大增强。这个时候像这个前太子啊王储胡春华的这个动态就特别受注目，变得可能性比较大，因为有军队的支持吗？这是一个前提条件。当然这个布局不是一天两年就能实现的，风险也比较大，它需要极其精密的一些规划，而且政治耐心也非常强，也是最关键还是要看天意了。二十一大的这场权力博弈呢，准备的时间远比外界想象要复杂，时间也比较长，准备的也比以前就是过去啊这个要很深呢。就是其实这个袁家军跟胡春华他是有一段这个比较工作上比较有交集的，这点外界不是很了解。我记得你以前在这个节目里讲过。
1: 对对，因为这个袁家军呢是2000年之前吧，他以前是搞技术的，最后他被这个选为中国十大杰出青年。这个事情啊是团中央操办的，就是选这个中国十大杰出青年。所以当时他以前是搞技术的。最后他被通过这个十大法是有关的，这个很少有人去谈到这个事情。对，其实这个事情啊，我知道8月1号中共中央党刊文的一篇署名文章，他说切实解决好干部能下的问题啊，能上能下嘛，就能下的问题，他披露了一

0: 2021年换届，在中共这里面，当这跟别人说你呀、啊，就是能上能下，准备能上能下，现在把你升上去，这个东西这个有点怪是吧？文章字面上讲的是考察干部，通篇没有提政治方案，一些话语就是说有一些人继续勤勤恳恳做叫中央一统，所以现在辅助胡春华旧太子回归啊。这种手法啊，大家知道啊，我们说这个武则天的晚年啊，被废的这个唐中宗，也就是李显啊，被宰相呢张柬之迎回洛阳复位。那个李显就是这个被宰相迎回去复命，就是那个叫神龙革命啊，他自己复位完全不是自己争取的，而是靠人物发生动叫这个叫利基之乱呐、啊，流亡列国19年，也是趁着国内动荡的时候，这个国君信誉扫地之际啊，回去啊，终成一代霸主了，是吧？有点控制不住局面，所以接下来呢，我这个好像郭女士是不是啊？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嘛。
1: 对，就是今天把范强的一个政治团体，到了2002年他出任总书记以后呢，这个团派的势力曾经一度吧如日中天，这种反复的浮挺的这种生命力的，其实你想当官，你想那个提拔起来，它有几个通道，共青团是一个通道，这股力量呢，其实还是从来没有真正完全消失过，他只是给暂时给压制住了。所以呢，还要注意胡春华这个人的性格的一个侧写。他在出生湖北一个贫苦的农家哈，他是这个他和这个温和克制的李克强呢还不太一样，很多分析就指他的性格比李克强强硬。他跟李克强关系非常好，在北大的时候、也是李克强看上他了嘛。
0: 对，我知道，因为李克强啊，虽然是也是在这个基层出身的，但他父亲不一样，他父亲是县里面的，是副县级的一个干部啊。这胡春华就是原来就是一个农民，这个如果在中国基层待过，这个差别可是非常巨大的，这个鸿沟远远比这个我们现在看到的什么这个普通人和什么百万富翁千万富翁的这个差别要大，我可以这样跟大家讲，非常巨大。
1: 对，李克强他这个温和克制的这个下场呢是骤然离世，就是这件事恐怕不会让胡春华啊继续选择隐忍，因为反过来他可能他成为他日后秋后算账的一个很大的动力。他跟李克强关系非常好，也有评论认为胡春华未来的政治诉求浓缩成三句话吧，就是他需要公平啊，公平还是公平，就三个字吧，就是要公，两个字公平，清算习近平集团，或者是就收缴权贵的财富，或者建立一个比较公平的医疗养老教育体系，这好像是他的一个诉求传出来。这跟他这个贫苦出身的一个农家子弟应该是也有关联的。所以你看这个胡锦涛被带出那一段，现场很多人知道发生事头都不敢回的，胡春华当时就把手这样的插着手，后来这个当时散场的时候，所有人从他身后面走过，他一言不发，就是他就不离开座位。所以呢，就是我们一开始回到那个问题，就是在专制体制里面，太子从来都不是一个政治边缘的角色，而是整个这个权力结构的一个核心坐标。一个被废的太子呢，如果他重新走到前台，他代表的这个是最高权力，这本身一定是出现问题的一个信号，也是整个接班布局开始出现利波浩特这种我们看到49位官员的政治方案的试水，每一步单独看都可能好像啊巧合哈，但是你串联起来看，他其实勾勒出了一个比较清晰的废太
0: 体制里面最重要的政治人物是谁。如果你是一个中低层的官员，你要想以后继续升官发财啊，光耀门楣，最重要的人物是谁？我告诉你，不是皇帝，而是太子。大家看看东，这是这个叫做这个东宫是怎么运作的？这个是在中国政治里面的核心，你未来，你决定你未来政治走向的最核心的一件事。这个东宫就是太子集团，就是如果你是普通的一个官员，你怎么样能够发达呢？你唯一的方法 你就是跟太子，这是非常非常著名的一件事啊。吴忠全。

0: 啊，马上就要召开，军委空缺谁来填补？中办大门啊，这个是这个钥匙会不会换人来拿着？胡春华啊，会不会真的获得实质一些党政的职务呢？其实现在啊，这三个指标，我相信未来几周啊，会这未来一个月吧，会大家会看得越来越清楚，也是越来越明白的。当然现在呢，这是我们知道已经出现了某种信号，但结果如何呢？咱们一个月后再见。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1: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金宫玉殿，彩霞红光，众神们回应于创世主的召唤，发愿下降到人间，兑现神圣的誓约。弦乐和木偶与纤秀的宫廷舞者们一同庆赞天子的圣驾，这是生

0: 压力、老化、用脑过度造成的眼睛问题困扰着您的生活吗？美好生活小铺曾经销售过的原版视慧灵是采用纽西兰优质黑醋栗活性花青素，以其强大的抗氧化能力帮您改善青光眼、白内障、飞蚊症、黄斑病变、眼干、眼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深得用户好评。
1: 我爸爸他开始吃是花青素，因为他有一些飞蚊症，但效果不是那么好。他吃了这个以后眼睛就恢复到 1.0， 他说他跟年轻的时候一样。他已经75岁左右了，所以我觉得视慧灵真的是蛮不错的。那我妈妈最近也白内障，有吃了视慧灵也觉得说有改进。
0: 了解或购买请 Google 搜索美好生活小铺，咨询电话408-915-6658，408-915-6658。
2: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0: 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三高在严重地威胁着我们的健康。来自台湾的三高代谢宝，以两大传统

0: 7. Walnut, San Gabriel Valley.
1: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2: 金砖峰会上，莫迪询问习近平还好吧，这个真相很搞怪，不是习近平的健康问题。看点挖真相，牧羊讲实情。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新闻看点，我是李牧羊。今天是美东时间9月17号星期四，亚太时间是9月18号星期五。首先呢，节目开始我得向大家说一声抱歉。前几天呢，在印度金砖峰会的那个现场，莫迪曾经两度停下来问习近平 It's OK? 还好吧？那么这个画面传出之后呢，网上立刻就有习近平身体表明，当时是习近平同声传译的那个耳机出了问题，随行人员正在为他调整设备。有这么一段网络视频，可以清楚地看到莫迪讲话途中疑似是习近平的耳机没有声音，于是工作人员被叫了过去处理。随后有一位女性的工作人员递上了新的设备，习近平接在手里。当时整个会场一度是出现了一点骚动，连莫迪都坐不住了。其实翻译系统出问题呢，这种情况一点都不少见，但因为是问题出现在了习近平的身上，所以这就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再加上当时只有单一被移花接木的这个画面，而且又没有其他的消息来源佐证，因此就被解读成了习近平的身体可能是出了状况。不管是有意也好，还是无意也罢，传递了这个不实的消息呢，在这里我得向大家说声抱歉，对不起。但是这同时带来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第一天12号的这个金砖峰会晚宴，但是大家知道北京到新德里只有2.5小时的时差，不存在着昼夜颠倒的问题，这2.5小时会有那么大的影响吗？所以这个说法呢有点难以服众。金砖峰会的第二天，习近平在会上做了个讲公共政谈，也会对国际政治产生影响，所以习近平的健康状况必定会成为各界关注的。无论体制内也好，还是体制外的普通百姓也罢，有这种心理的人不在少数。因此关于习近平患重病、病情恶化等等这样的传闻才不断出现。那么有一点就需要特别指出，很多时候关于习近平的消息其实就是来自中共体制内的高层，是那些体制高层通过不同的渠道对外放风才传出来的。比如像总加速师这个绰号，就是从中共体制内高层给起的外号，然后有意才传到海外的。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今天蔡振坤先生公开了一份观众来信的邮件，我呢不知道，自始至终一直都有。从习近平被选定为中共党魁的接班人，朝野里边就有不服的，最为人知的那就是薄熙来，几乎就是公开了。这一点呢是毋庸置疑的。习近平被指定为中共接班人之后，薄熙来在重庆就搞起了唱红打黑。信中还表示呢，这不用听床，用事后逻辑就能推断出来。高调高规格假椅子都是幕后而冠，人模狗样。那这里说这个习近平的基本盘依旧是江湖般的清洗熬上来的，不存在着平步青云这样的实意的忠于他呢？有多少人又是被形势所迫的假意表态呢？因此江湖底色这个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这也是习近平洗了澡戴上帽子装得像个人。真一天他呢有一款很久招了很好的改善，感受非常明显。像类似这样的反馈我们收到很多，这对

年朋友来说，在我看来，关节和活动力都不是小事儿。平时呢，给身体稳定的营养支持，就可以更好的维持日常的状态。这个韩国锦它不是药物，可能呢会因人而异。版中秋限定组，大家可以在描述栏找到专人购，直接下单。我们接着来说这封信的内容。信中表示，习近平是选，信中还提到了王岐山的能力呢，都不行。

不能再干一届的原因呢，是他不是那块料，而且几乎没有拥护他的政治基本盘。那么像正常情况下，这样情况是不可能再干一届的。但是红魔内部有一个最大难题，也是至关重要的，就是谁收拾习近平的烂摊子，谁愿意收拾这个烂摊子。习近平折腾了十几年，如今一地鸡毛，满地狗血，哀鸿遍野，钱都被他们霍霍光了，一手好牌早就没了。这样一种残局谁来收拾啊？因为历朝历代都逃不掉一泄不如一泄的宿病，红魔共匪这一朝也是一样，万一换上的人还不如包的怎么办？其实在我看来呢，中共魔鬼的本质在这儿，换谁都是一样。信中表示，即使换上的人比习近平强那么一点点，这个人也会认为自己是不公平的。把酒言欢，纸醉金迷，享乐玩女人，没有邀请我一起参与，凭啥到了满地狼藉邋遢萧条的时候让我来接盘遭大罪？正因为没人想接，没人敢接，没人能接，所以习才不会轻易下台。信中直言，习近平当然会王八垫桌腿死撑到底，这毋庸置疑，但彼此之间就是狗咬狗也好，相互勾兑妥协也罢，这些不好说，只需要看结果。什么结果呢？信中没有明说，不过虽然没有明说，但人们也可以猜出其中的意思。王八垫桌底死撑到底，意思就是没人愿意接盘，习近平只能是死扛着在那个位置上待着。不用看他扛的过程如何，不用看他扛多久，只看王八扛不扛得住。扛不住那一刻，就是整张桌子倒下来的时候。以上呢就是这位观众来信的主体内容了，总体来看跟我之前的看法是吻合的，一致的。因为这就是中共的宿命，只要头脑正常的人都能够看出来，反对习近平的人从来都有，他一直都没有做到独断朝纲。不过他虽然没有那么强，但也远吗？在我看来已经很近了。但是大量的民居被掩埋，道路被淹没，民江被阻断，这将带来多大的财产损失呢？这不同样也是令人关注的吗？而且民江被断流也可能会引发次生灾难。山已经崩了，但危险还没有过去，民江被断流，这对地质生态将会造成重大的影响。都江堰上游的紫坪库水库可能会受到影响，而且可能会形成堰塞湖，形成次生灾难，因此这也是需要高度关注的。我们可以关注一下后面会不会出现新的滑坡或者是泥石流等灾难，这些都需要特别警惕。如果山区上游形成堰塞湖，那么一旦发生溃决的话，那种破坏力和冲击力会远远超过第一次的山体滑坡，灾难将没有办法估量。除了要关注地质灾害之外，还有一点也很值得注意，就是山崩的征兆，这对习近平是非常不利的。按照古人的说法，天地山川从来都不是自然现象，与王朝的政治秩序是联系在一起的，山高而稳就被看作是军位稳固，河流通畅就被看成是民生有序。之所以山崩，是因为山体朽坏才崩塌，之所以川解，是因为河道死了才断流。古人认为山是君王的象征，镇得住才不失其位，水是百姓的象征，流得通才有所用。因此古人就有一种说法叫山崩川解，王之争也。山崩河解，天地秩序出了问题，那么这个朝代不就该灭亡了吗？习近平是中共的最高领导人，在统治着中国，那么四川的山崩是不是预示着他要出事儿呢？中共的政权是不是要崩解灭亡呢？王之争也，是不是要崩解灭亡呢？这应该感谢所有支持人民。国内的朋友可以通过一键翻墙阅读电子版，完全是免费的。您也可以给屏幕上的这个邮箱发送邮件，我们会免费的赠予您支持一下我的两个频道，新闻看点、牧羊看点，呈现的是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林峰。今天我们给大家讲的故事的主人公名字叫杨晨，他是内蒙古人，多年来一直做批发生意。刚刚开始做的那些年，他靠着很多不正当的手段做到了行业的老大。他伤害过别人，别人也伤害过他。同行之间就是这样，互相提防，互相伤害，互相争斗。终于有一天，杨晨发现自己以前做的好多事情都是错的，从今以后他要重新做人。今天我们就讲一讲杨晨的转变，才知道自己以前做的好多事都是错的，遇到矛盾应该想办法化干戈为玉帛。有一位张老板生意起步很早，是行业的老大。杨晨做生意后，总想着把人家手里的好品牌给撬过来，他就背地里也到张老板进货的那家工厂进货，并且有意的进更多的货，也从不欠账。杨晨这个举动被厂家刮目相看，因为欠账赊账好像已经是商家往来的常态，很多人都是这样拖欠货款，厂家也是很无奈呀。但杨晨这样做的目的是要撬人家的生意，就是用这种手段把张老板手里的好品牌撬来了好几个。张老板因此生意损失很大，从此就与杨晨结下了怨。没过几年，杨晨靠着这样的手段成了同行之间的老大。修炼法轮大法以后，杨晨觉得心里愧疚，觉得自己以前做的事对不住张老板，多次找他缓和关系，但张老板根本就不买杨晨的账，还经常当面贬损杨晨。但我真不能恨他们呢，本来也是自己以前做的不对。杨晨谦卑了，同行聚会的时候他主动给张老板敬酒，有客户来时，杨晨经常约他过来作陪。时间久了，张老板对杨晨也不太反感了，人家那来世就是仇人呢。他在写悼词的时候，杨晨一下子想起了张老板妻子在昏迷的时候嘴里还喊着打包发货。杨晨忍不住落泪啊，常人临死都不忘身外之物啊。丧事办完之后，杨晨就请张老板和他女儿女婿一家人吃饭。杨晨对他女儿真的是被感动了，说以后我也学你这个功，管你叫大师兄行吗？杨晨高兴地说行。从此啊，张老板见面就喊杨晨大师兄，他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的态度也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做生意的时候，杨晨的店员和顾客之间经常因为赊账退货结款这些事情发生矛盾。有矛盾的时候，杨晨呢都是为了顾客着想，宁肯自己吃亏也不让客户受损失。有的客户下午杨晨刚一进店，看见屋子里聚了不少的人，还有两个警察，一问才知道有个小客户退货时硬是要把已教育你的店员吗？你是练法轮功的，你说你今天看这事儿咋办吧。在警察面前说杨晨练法轮功，那分明就是想拿住他嘛。其实杨晨和这个小客户的哥哥还是朋友，平日里啊对他是照顾来照顾去的，今天他却这样对待自己，杨晨心里边真的觉得不平啊。可是他转念又一想，我是个修炼人，不能和他一样啊，退一步海阔天空嘛。有一天，不好，你别生气，我给你道歉了。小客户忙说，哎呦，你千万别这样说，是我不对，我应该向你道歉。杨晨说，哎，你怎么不到我们店里进货了？来吧，你别看店员的态度，你就看我对你咋样不就行了吗？客户有些感动说，哎呀，其实我心里是有数的，你是最好的人了，那次我真是糊涂了，真得谢谢你呀。有一次

杨晨为了取货方便，就在自己家的库房侧面新开了一个门。门洞刚扒好，正准备按门时，里边急速的响。我哪儿做错了吗？邻居说，你要不恢复，我就给城管打电话。说完就走了。给杨晨干活的亲戚说，别理他，这事与他有什么关系啊？按说呀，杨晨自己家的墙电话。杨晨说，哎呦，我哪错了，我改呀，你看这门都扒开了，也不影响你啥，你让我恢复没道理呀。但杨晨担心他真是去举报，如果城管的人来了，他们可不管你对还是不对，让你恢复不说，还得罚款。邻居说，你这个人太坏了，别人租我库房好好的，你凭什么撬我租户啊？杨晨心里一惊，一下子想起来两年前的一件事。两年前杨晨改造库房，打算呢对外出租，这时候过来一个人问价钱，说要租杨晨的库房，结果杨晨又犯了老毛病，给价给得很低，其实心里边就是想把那个人给撬过来，可是那个人虚晃一枪再也没过来。杨晨终于想明白了，那个人见他的租金价格低，回头直辱的滋味。他提醒自己，我要无怨无恨，守住心性，这都是自己的贪心引起来的，修炼人怎么能就想着自己给别人造成伤害呢？意识到了，杨晨马上弯下腰，默默地捡砖头，又弄来水泥。杨晨想，自己真不是懦弱，不是窝囊，是法轮大法给了我坚强的意志，是我自己做错了，我就得改，要无怨无恨的。不过当时杨晨的思想还是有些放松了，不好的念头马上就往上反。中午回家一看，妻子不在，桌子上就只有半碗的冷饭，半碗菜汤。杨晨把这些菜呀、汤啊就倒在了一起，伴着愧疚吃了个半饱。那顿饭是深深地刻在了杨晨的心里。第二天，杨晨见邻居推着沙子和水泥在修理库房的外墙呢，他就走过去。杨晨心里想，我一定要把自己的妒忌、自私、气恨、利益、狡猾等这些人心都清除掉，如果自己没有撬邻居租户的坏心思，人家今天不会来找我麻烦。他说我坏，其实也没冤枉我，我就是得提高，而且还要无怨无恨，乐呵呵地对他好，这个境界我一定得修出来。大年初五的夜晚，杨晨和妻子从小区外面回家，正好碰到邻居迎面走过来，见到杨晨，邻居有意地低下了头。杨晨心里想，我就是这么走过去呢，还是再突破一下？想明白了，杨晨立即大声喊，啊，老哥，你过年好啊。那个邻居一愣，马上说，你好你好。杨晨走到邻居跟前就对他说，其实我啊，心里边一直有个心愿，就是想告诉你，你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会得福报的，这是我掏心窝子的话呀。那个邻居说，法轮功好。当喊完过年好这句话时，杨晨感觉自己呀像蹦上了一个台阶，心里呀特别的敞亮，身体一下子就轻松了许多。杨晨心里知道，法轮功修炼者没有仇人，没有敌人，众生都是我们的亲人。我是林峰，感谢您今天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讲的。故事里的弹琴的人是春秋时的琴家俞伯牙，在水中的鱼儿就出来听。俞伯牙一弹琴，而拉车的六匹马都停止了吃草，仰起头来欣赏。我们今天就来讲讲出自于《吕氏春秋》和《列子》中俞伯牙和钟子期这对知音。
1: 他生活在春秋时期，非常喜欢弹琴。陈琳先生是当时最有力，苦学了三年，演奏技巧有了很大的提高，但却未能出师，达不到空灵的境界。他还不能得心应手地抒发自己内心的思想感情，达到创作新曲的案，并对他说：“我要去远迎崖，四望无人，只见鸟鸣声，交织着他内心的感知太大了。”曲终之时请来，当他意在表达流水时，钟子期、俞伯牙感到心里感叹不已。后来真想念，没有值得让我为之抚琴的人了。于是俞伯牙破琴折弦，终生不再抚琴。
0: 俞伯牙这样的好琴家，高超的琴技只是一个方面，然而达到与天地相通的空灵境界，才是他成为天下妙手的根本。好友钟子期的去世让伯牙痛失知音，他便钟子期的友谊作为典范，两位知音的友谊感动了后人，人们在他们相遇的地方筑起了一座古琴，而那种知音难觅、知己难寻的故事却世世代代上演着。观众朋友，子琳讲故事，今天的故事我们先讲到这里，欢迎继续关注子琳讲
2: 国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
3: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0: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V LP FM 104.7 Walnut, San Gabriel Valley.
1: 让美好生活。
2: 我们讲到密勒日巴终于得到了马尔巴上师的真传，不久之后他告别了上师，踏上了回乡之路。原本15天的路程他只用了3天，可是当他重新走进那座熟悉的村庄，等待他的却不是日夜思念的母亲，而是一座荒废的老宅和一堆埋在泥土中的白骨。那一刻，密勒日巴才真正明白了两个字：无常。而这次回乡也让他彻底放下了世间的一切。走到村，那里叫四柱八梁之家，现在除了鬼一个人也没有了。密勒日巴的心一下沉了下去。牧童接着告诉他，他的母亲已经死了8年，妹妹也早已流落外地，靠乞讨度日。听到这儿，密勒日巴没有再问，一直等到天黑，他才悄悄地走进村子。眼前的一切果然和他之前在梦中看到的一模一样。田地长，密勒日巴站在废墟中，想起从前，心中一片凄凉。忽然，他注意到门边有一个长满野草的土堆，他走过去，一点一点拨开泥土，很快，一堆白骨露了出来。密勒日巴怔住了。片刻之后，他突然明白，这是母亲。他苦苦等了。

这么多年，最终还是没有等到儿子回来。等七天七夜，直到他亲眼看到父亲和母亲脱离苦海，往生净土，才出定。母亲已经离去了，曾经的家也只剩下一片废墟，而他心中对故乡最后的一丝牵挂，也在这一刻放下了。哈喽大家好，这里和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是关于普瑞堂的产品的一个优惠啊。现在是中秋节，祝大家中秋节快乐。那这有买一盒，然后里边再有美元皂买一盒。那这样子呢，它原本的这一次体验这三种产品放在一起，然后还有一颗普瑞堂的玄宝黑参，哦，这里还有一根黑参，这样的活动呢是放在一起，是可以一次尝试普瑞堂的很多产品，试试看哪一款比较适合自己。那普瑞堂的美元皂之前和大家介绍过，像我洗脸啊洗头啊然后都会用它，就是和很多的产品放在一起用。它的这个好处是首先非常的香，然后另外它的这个好处是因为它的矿物质水，它最后就是说把它压缩最后榨成的这个成分看。那口服液呢，这一箱里边是有很多的这样的小包装，非常的适合上班族。那在家里呢，如果说打开之后想喝热的也可以加点水，那这样原味喝也是可以的，就像这个普通的保养饮料一样，但它的效果却比一般的产品要好，因为它采用的是6年生的高丽参，这个人工皂带的含量是非常的高的，而且又是吃奶，还有它的这个口服液，那这两款产品是我真的是鼎力推荐。如果你想尝试的话，那这次是一个说送给自己送给家人，那中秋好礼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如果说买五组，这次的组合优惠会获赠3，吃起来它的营养价值也很高。好，那现在说买10组的就是3000美元，买10盒黑参的口服液，10盒植物鱼油，10盒美元皂，然后呢会有10个黑参对吧，满10盒会再赠6根黑参，满3000更高一点，可能吸收的日月精华更多吧。所以这是目前这个普瑞堂的中秋活动，现在已经开始了。我今天说可能稍微都有点晚了，大家可以着手就是说下单了，给自己的亲朋好友，给自己买一款好的产品。那这是一个很好的，就一次性尝试，大家可以尝试运用看。那关于产品呢，我们就先介绍到这儿。密勒日巴把母亲的遗骨收集起来，又把经书清理干净，带着他们去找小。事情办妥之后，老师的儿子劝他，自己却没有上师那样的境界，更何况这次回乡山去修行，他只好下山化缘。密勒日巴本来就极度虚弱，慌乱中跌进了小溪，可是这一次他不愿再用怨恨回应曾经伤害自己的人，他只求姑母阴阳错地走到了伯父家。伯父一见到他立刻拿石头猛砸，又取出弓箭召集村民，我们见。众人一听立刻想起当年那场可怕的咒术和冰雹，顿时不敢再上前了。有人拉住伯父，有人替密勒日巴说情，就连刚才向他丢石头的人也开始请求他的原谅和仇恨。也就是从这时起，他开始有了离开这里去更远的地方修行的念头。我告诉了他，过了一会儿杰塞问，家和田地你准备怎么办？密勒日巴说，全世界的财产死的时候法门啊，

你还是给你的妹妹吧。”说完他便离开了。又过了几天，姑母听说密勒日巴连田地都不要了，也找上门来。他提出替他耕田，每个月交一些粮食作为租金，但是有一个条件，密勒日巴必须发誓绝不再用咒术伤害他。密勒日巴虽然觉得姑母可能有自己的小算盘，但还是答应了。果然几个月后，姑母拿着三斗簪巴、一件破皮衣和一些布料、油脂来到山洞，告诉他这些就是买你那块田的。原来姑母让他发誓不再施咒，就是为了放心夺走他的田地。可是这一次密勒日巴没有争，他只是说，修行人最要紧的是修忍辱，姑母你就是我修忍辱的对象，我之所以能遇见正法，也是伯父和姑母的恩德，为了报答你们的恩德，我发愿希望你们未来成佛，不但田我不要，就是连房子送给你也可以。姑母听完只说了一句，像侄儿你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修行人啊，然后心满意足地下山去了。失去最后一点家产之后，密勒日巴非但没有难过，心里反而是前所未有的轻松。不过那段时间他的修行却遇到了瓶颈，无论怎么努力始终没有进展。就在这时，他做了一个梦，梦里他正在耕一块非常坚硬的田，无论怎么用力，土地就是耕不动。就在他几乎想要放弃的时候，马尔巴上师忽然出现在空中，对他说，儿啊，用力耕啊，只要你勇敢向前，不要怕它硬，总会成功的。说完，马尔巴便在前面耕，密勒日巴跟在后面。原本坚硬难耕的土地竟然是渐渐变得松软肥沃，最后长出了丰盛的禾苗。密勒日巴醒来之后心中豁然开朗，眼前的修巴醒来之后心中豁然，人打扰的地方继续苦修，那个地方就是护马白牙窟。人就算饿死、冻死，甚至病死，也不下山。从那一天开始，他每天只吃很少的一点簪巴，日复一日的苦修。因为吃得太少，他的身体越来越虚弱，气息时始终过不了这一关。因为生不起暖乐，他只觉得谁了，教给他一种特殊的修行姿势，叫做结六造印。醒来之后，密勒日巴依法练习，身上果然转身回去继续苦修。这一修又是三年，最后脏巴彻底吃光了，如果再不下山，他可能真的会饿死。思考再三，他决定出去找些可以充饥的东西。可是刚走到洞外，眼前的一幕却让他停了下来。山坡上到处都是绿油油的野荨麻，荨麻虽然长满了，却吃得很开心。就这样，日复骨瘦如柴、浑身发绿的人，独自坐在荒山深处的洞穴里，远远看去啊，这哪里还像是个人呢？有一天，一群猎人无意中闯进了山洞，一看见密勒日巴的样子，所有人都吓了一跳，一时竟奔不起。密勒日巴说，我真的除了荨麻什么都没有，今天就供养你一次。说着呀，他竟然把骨瘦如柴的密勒日巴抱了起来，一次次摔在地上。密勒日巴痛苦万分，可是他心中没有生起仇恨，更没有用咒术去报复他们。看着眼前这些伤害自己的人，他反而生出了慈悲。只有当时出面劝阻的那个人没有受到惩罚。多年以后，密勒日巴回忆起这件事，只说了一句，那也许是他自己作恶的报应吧。又过了一段时间，一个小偷同自己也笑了，只好悄悄地离开了。后来又一群来自家乡的猎人找到了山了，密勒日巴却回答说，请你们不要

0: 要这样说，我反而是人群中最幸运的人。说完，他便上乞讨。听完这首歌，他忍着哭了。不久，他带着酒和食物一路找到了护马白牙窟。走到洞口，他向里面。山洞里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我是密勒文喜啊。”皮达一听，立刻冲了进去：“哥哥呀，哥哥呀！”一无所有，受尽苦难。可在他看来，自己所承受的每一份苦，都让他离世间的牵绊更远，离真正的解脱更近了。吃完妹妹带来的食物，密勒日巴皮达劝他：“哥哥，你至少出去化一点正常人吃的食物吧。”他们离开之后，密勒日巴的身体却突然出现了异常。常年苦修之后，突然吃下这些食物，他的身体开始出现强烈的反应，有时感到前所未有的安乐，想起了马尔巴临别时留给自己的那封密信。上师当时曾经叮嘱他，只有当修行遇到重大关卡时才能打开，现在终于到了打开它的时候了。密勒日巴拆开密信，里面果然写着帮助他突破眼前障碍的修行口诀。很快，他感到身上的脉结逐渐打开了，身心进入一种极度安乐、清明、几乎没有杂念的状态，而各种不可思议的神通也随之出现了。他感到自己的身体可以任意变化，腾入空中，甚至可以在水和火之中自由出入。夜晚的梦境中，他也能游历不同世界，去佛的世界听法，甚至为无量众生说法。再后来，他真的能够飞行了。有一次，他从山中飞回护马白牙窟，途中一对父子正在田里耕作，儿子无意间抬起头，忽然看到天空中有一个人在飞，兴奋地大叫：“父亲看啊，你看天上有一个人在飞。”看着活人飞行实在是有趣啊，我要是能飞，就是跌断了腿也愿意。可是这件事呢，并没有让密勒日巴高兴，反而是让他心生忧虑。知道他的人已经越来越多，如今又有人亲眼看到他飞行，如果继续住下去，前来拜访供养的人势必会越来越多，而名声和恭敬同样可能成为修行的牵绊。所以他决定离开护马白牙窟，前往更加偏僻的深山继续修行。那么密勒日巴既然决定远离尘世，终生在山洞里苦修，后来又是怎样走出深山，广收弟子，最终成为一代大宗师的呢？下一集我们接着讲未解之谜。我是扶摇，
1: 世界一起仰观宇宙之大，大家去点赞订阅支持一下。
2: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
3: 法国总统马克龙把情报首长、能源首长、反对党召集到密室，交代一个信息：我们正在换一个世界。那这是战争的信号吗？华为由召集法国所有政党领袖和2027年总统候选人，星期五进入爱丽舍宫闭门密谈。会议采取极其罕见的圣丹尼格式，不准带幕僚，不准带手机，每党只准来一个人。给他们做简报的是法国三军参谋长、对外安全总局、国内情报局、军事情报局三大情报巨头首脑，外加国家能源一把手。消息人士告诉法国媒体 RTL， 我们正进入一个不同的世界。这种紧张感不是法国独有的。一向主张绝不卷入战争的斯洛伐克总理菲佐，在去乌克兰的前一刻公开警告，欧洲从来没有如此接近一场更大规模的战争，和平今天还在头着火，疲于奔命。这不仅是沙盘推演，乌克兰军事分析师萨佐诺夫说，俄罗斯正在靠近波罗的海三国的西北

联邦地区，在民用医院紧急加设16000到20000张军用床位，同时在俄乌边境的小城瓦卢伊基新建一座大型的战地医院。大批民用外科医生正接受弹片，共真的打得起来吗？在中共新版国防动员法即将生效的背景之下，小红书上这两天开始出现了战争讲堂。影片说，现代突袭战预警极短，民众必须掌握应急避险流程，甚至有未经证实的消息传出，目前没有能力对外开战。军事动员更像是为习近平对内高压控制、给政权续命的手段，因为他务求确保明年连任，可是明明只要一张工作照、一段工作影片就能询问这件事情的网民破口大骂，任正非除了完成交办的任务之外，究竟还做了些什么事情？新加坡管理大学法学教授高树超一针见血地指出，谁要是把这波中国的传闻当成不过是谣言，那就该赌气试探人心，打击对手，为变局做铺路。中共高层忙着为权力打洗牌，中国的百姓却被蒙在鼓里。就在这几天，一个致命的无声威胁已经在北方全面铺开。北京大学学者的刘行珠，中国大陆病毒学者王先生17号对新唐人透露，内部监控数据显示，河北、山西、吉林、辽宁等北方省份重症数量垂直上升，河北大学附属医院是重要的哨点之一。感染引发心脏骤停，还有脑梗与急性血管病变，呈现几何级数暴增。王先生发出警告，这种毒株遇到就跑不了，这份 PGR 定要戴上口罩。那今天想听一听观众朋友的直觉，观众朋友，凭您的直觉，您认为

0: 一次性照顾到整体的代谢，不是单一的功能。收到的客人回馈也很不一样，有人说精气神变好了，有人说睡眠更加安稳了，还有人说身体感觉轻松很多，定节之前下单送给亲朋好友，是一个很不错的节日礼物。有需要的朋友可以登录健康520官网查看。放下努力扮演成一个一门心思去短期度假的普通人，不过呢，他心里清楚，只要多带一件行李，或者是面对海关官员的眼神闪烁一下，这三年的素材。按照拍摄团队的安排，帕夏利用免签飞到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接着去捷克领事馆申请政治庇护。但是因为整个救援行动极为保密，只有捷克领事知情，被蒙在鼓里的门口警卫以没有预约为由不许帕夏进入。于是美国导演大卫按照信上的指示，硬着头皮在大门口放声大喊，此把剪好的正片放给帕夏看。但是他们完全没有发现咖啡店正对着俄罗斯领事馆，店里面坐满俄罗斯校园已经变成了兵工厂，学校给孩子进行军国主义洗脑，俄罗斯，这会让北约很难名正言顺地启动共同防御条约出兵。普京的目的就是动摇北约集体防卫，祖斯克说波兰就在目标名单上。不过呢，意大利总理梅洛尼17号急踩刹车警告说，普京在战场上打得不顺，现在互相关闭总领事馆。而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16号接受日本 NHK 专访的时候，罕见地批评北京说，中方在政治上并没有站在乌克兰这一边，一次都没有要求俄罗斯停手，他们并没有保持中立，明显是更倾向于支持俄罗斯。最后再来看那个背着背包逃亡的摄影师帕夏，他住在捷克。下面让我们到荷兰看一场审判。9月16号81岁的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地第一次在荷兰海牙国际刑事法院出庭。杜特地身穿黑色西装白色衬衫，坐在被告席上，戴着耳机，全程一言不发，这也是他去年3月份的辩护理由。律师说杜特地失忆了，认知严重衰退，他认为现在还是2007年，他甚至连美国总统川普是谁都想不起来。这算盘打得很清楚，就是想用失智老人这张医疗报告来挡下11月30号的正式开审。但是有人说杜特地的辩护团队不断地提出各种说法，想尽办法拖延诉讼。国际刑事法院指控他危害人类罪，原因是杜特地2016年上台之后搞了个非常强硬的反毒战，动手了结过嫌犯。杜特地家族兴衰的背后是与菲律宾一样，就叫中国菲律宾省，我们完全没有问题。杜特地还公开表态，菲律宾绝对犯不着为了美元，但是实际上拨款仅约7亿美元，导致耗资巨大的铁路和港口项目停滞不前。那现在杜特地面临牢狱之灾，北京什么都没有做，既没有斡旋，也没有提供庇护和协助。而现在的菲律宾已经全面转向美国，现任总统小马可士上台之后，把杜特地亲中路线扫进垃圾桶，扩大美菲防务合作，开放北部靠近台湾的军事基地让美军进驻，在南海更是跟中共海警船硬碰硬，水炮互轰，寸步不让。杜特地家族压在中共身上的，您觉得杜特地真的是忘记了川普，还是一种法庭策略呢？欢迎您在留言区里说一说您的看法。观众朋友，您知道吗？中医古籍当中早就记载了不少护眼的好食材，像是勾着十几种草本萃取物，结合着叶黄素、玻尿酸、参、锌，浓缩成一颗纯。
1: 招商热线888848，
2: 在极速升级。18号，社群平台突然疯传一张小红书截图，图中任正非的二女儿姚琪从来不知道自己活在什么阶层，我一个电话就可以让你全家消失，不管警察还是黑道随便选，最后还飙了一句粗口。相关截图迅速在社群平台传播，网络瞬间炸锅。在 X 平台，有网友直指姚安娜过于嚣张，华为二公主洪宝书回复了，果然是 C 位的回复，霸气啊，一张嘴就要弄死别人全家。 事主与科隆星天下后来发帖说，一不小心就被骂了，目前仍然健在。9月18号下午，他

公主手中，但无论黑道还是白道，都不会改变一个普通公民寻求真相的初衷。这儿毕竟还是一个法治社会。一位小红书网友留言说："二公主算是公众人物吧，应该可以接受公众舆论的监督吧？人家只是问一嘴，只是参与公共话题的讨论，怎么就变成造谣了？还被死亡威胁，华为还真是华而不实，为所欲为啊！"一位四川网友则劝告说。哥们儿，你不要说什么追求真相，人家走没走和你无关，也轮不着你来追寻真相。你这样只会对自己不利。你说白了，就是个问一嘴却被威胁全家的受害者。你搞清楚这个就行。不过话说回来，这次华为掌门的失踪确实很诡异。有人曾翻看华为过去3年间的辟谣记录，最长不超过2天。这一次，别说任正非8天没露面，就连眼下华为最重要的年度活动都缺席了。18号同天，华为2026年度的全连接大会已经进行到第二天，但截至目前，任正非和孟晚舟都没有公开露面。海外有一个叫 Polymarket 的预测网站，关于任正非会不会露面，竟然现在也被开成了赌局。华为目前可以说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当下在美国，华为也正在面临一场重大刑事审判。检方对华为的指控跨度整整20年，涉嫌持续从事美国企业窃取商业机密。9月16号，纽约布鲁克林联邦法庭，检方向陪审团播放了一段大约54秒的实验室监控，画面里是美国运营商 T-Mobile 的上锁实验室。一名华为员工走进测试机器人，伸手从机器后方取下零件，再装进随身包。有时政博主评论说，在华为对外的宣传叙事里，所有技术都顶着独立自主研发的光环，但20年的自主创新神话就这么被54秒的监控遭受另一类处理。亚洲金融最后得出这样一个意外结论，那就是万一任正非和孟晚舟跑路，那么唯一能去的国家其实还是美国，而不是什么小岛。他还断言，华为如果不能尽快辟谣，就会成为第二个恒大。观众朋友，您认为任正非能跑路的国家只有美国吗？这种观点您认为成立吗？也欢迎您在留言区说说您的看法。也拜托大家，他自己买了好几次三高代谢包。都是自掏腰包送给身边的朋友吃，希望他们身体能更好。它并不是特例，健康520这款产品的回购率高达80%，有很多人都是自己吃得好。回来快上健康520官网看看吧。9月16号，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再次发布追查公告。持续追究中共部分第一手录音，追查国际表示，被调查和指证的人包括张高丽、李长春、张德江、周永康、曾庆红5名中共政治局常委，以及郭伯雄、薄熙来、梁光烈、白书忠等中共军政高官，还有41家器官移植医院的45名院长、主任和主刀医生。同时指控，除了强摘器官之外，还存在将受害者遗体致迫害延伸到海外，与中共决裂，立即停止迫害，解体中央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610办公室以及一切迫害机构，惩判元凶，才可能与罪恶切割。公告最后重申十字路口。至于下一步会怎么？一个非常好的，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

0: see how that works out.
1: 川普稍早还表示，德黑兰非常希望达成协议，美伊战争可能已经接近尾声。他随后在北卡州的选举造势活动中再次表示，这场冲突最终会迎来一个非常好的结局。
2: It's going to be a really good conclusion. I say it's going to be a little bit after the election, but maybe not. Maybe it's before the election.
1: 而接下来几天可能就是关键。Axios 引述三名消息人士报道，川普预计下周二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和科威特等海湾国家领袖举行会谈，商讨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和后续计划。不过，目前白宫还没有证实这项消息。军事压力之外，美国也正在收紧伊朗的钱袋子。美国财政部金融犯罪执法网络已经召集全球金融机构提供相关情报，协助切断伊朗政权的收入来源和采购网络，进一步推进针对伊朗的经济切尔行动。与此同时，以色列也释放出更强硬信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 X 平台表示，伊朗及其代理人仍然没有放弃摧毁以色列，因此还有工作需要完成。他强调，以色列将击败并推翻伊朗政权，消灭哈马斯，并让真主党垮台。以色列国防部长卡斯也表示，针对伊朗仍有重要目标需要完成，更大范围的军事行动还没有结束。以色列不会允许德黑兰重新武装哈马斯。另外一个焦点就是霍尔木兹。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证实，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仍然正常运作，并没有被伊朗控制。从今年五月初至今，美军已经协助超过9亿桶原油安全通过海峡。美军同时正在密切监视亲伊朗的胡塞武装，并与沙特保持合作。副总统万斯此前警告，伊朗仍然企图袭击商业航运，如果美军现在撤出中东，很可能引发一场全球能源危机。而就在中东局势进入关键阶段之际，川普也把目光转回美国国内。随着中期选举逼近，川普16号前往北卡罗来纳州，为共和党参议员候选人沃特利站台。川普在现场发出警告，今年的中期选举关系到他第二任期的政策能否延续。川普说，我们必须赢得这场选举，如果我们输了，我们为你们争取到的所有东西都将不复存在，小费免税、老年人社保免税、加班费免税，包括我们国家历史上最坚固的边境都将不复存在。北卡是典型的摇摆州，两党选民人数旗鼓相当，另外超过三分之一的人口是独立选民，他们改善保护关键基础设施和海底电缆，以及强化全社会防范韧性。除此之外，决议还建议扩大欧盟与台湾的贸易和产业合作，点名的领域包括半导体、5G 和 6G 通信设备、无人机以及军民两用物资。中华民国外交部对此表示感谢，并表示台湾将继续与欧盟还有里面相近伙伴深化合作，共同应对威权国家的混合威胁和资讯操弄。山东一位退休副省长家中竟被管家偷走大量茅台等名酒，光是转卖所得就超过243万元。消息曝光后，本周迅速冲上中国网络热搜。据澎湃新闻9月17号报道，山东原副省长陈以及阿胶、茶叶、卡地亚手表等物品在转卖套现，累计获利243万多元人民币。李某因此被以盗窃罪判刑10年6个月，二审维持原判。但李某不服，他自己则辩解说，他平时腐败行为，李某和家属也已经向有关部门举报。法院随后把李某提供的线索移交纪检监察后，陈延明的女儿挂断了。

0: 无人接听。得知记者来夜后，陈延明的女儿挂断了电话。陈延明的女婿则说自己正在忙，不方便沟通回答。跟您说一个很多人忽略的事实：眼睛的感光细胞死掉就不会再生了。年轻的时候没感觉，因为眼睛还有本钱可以消耗，但到了30、40岁，突然视线模糊，飞蚊症跑出来时，医生也没办法帮您逆转。所以为什么一直强调当天疲劳当天清零？因为疲劳是累积的，今天不处理，明天加一点，后天再加一点，最后一次大爆发。瑞元宝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日常方案，它不是药，而是食品级的营养补充，每天固定补充2次，帮眼睛把消耗掉的营养补回来。咱们今天补充，今天就开始清零，千万别等到看不清楚才后悔。赶快点击置顶留言链接，马上选购吧！这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请您一定记得点赞、订阅和分享我们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1: 温馨小贴士：出了事故，车子不能开了，车子该怎么处理呢？希望之声提醒您，在经过保险公司定损理赔之后，车主可以自行处理这台车祸车，您可以把它捐给希望之声，让它继续发挥余热。希望之声可以快速取车，免费拖车，车子处理后还给您一份捐车抵税单。
2: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历史像水一般流淌，历史上的今天讲述历史真相，道出生命冷暖。
1: 年代末全军选调中南海警卫部队的时候，当时被毛泽东看中，成为了御林军。红墙政治斗争当中，谁掌握了北京卫戍区和中央警卫，逼上梁山嘛？1994年，警卫三师就出了一档子大事儿，把天捅破了。1994年9月，北京通县警卫三师12团的驻地，由于11快到了，部队里例行要加强训练和思想工作，师一级的首长要下到团一级，团一级的呢要下到连队。一大早，部队开始出操了，请了病假正在轮休的军人站在操场边上点个卯就行了。秋天的银杏树零落洒下的金黄的叶子飘落下来，掉在了一名中尉军衔的军官脚前，他的名字叫做田明。听见来自河南农村，17岁入伍，军事素质极高，特别是枪法好，被推荐提拔保送了石家庄陆军学院深造。毕业后呢，在北京卫戍区第三师基层带兵的这段时间，创立了特种兵自动步枪实战单手换弹夹的方法，以及自动步枪。他有3个心愿，他成为一个完整的家。第3呢，就是在部队上混出个模样来，干到团级以上干部就可以分房了。田明建眼力好，靶子看得准，田明建严严实实地保密着他的妻子再次怀孕的事情。中国大陆当时是一胎化政策，城市搞的一个百日无孩儿。部队呢，军队计划生育条例第36条说，出现违法生育的单位当年不得被评为综合性先进单位，单位主管领导还必须接受处分。换句话说，如果田明建停职，团里的文书直接打电话联系通知了田明建家乡当地的计生办，结果怀孕7个月的田妻被强制人流。9月19日，田明建接到了家乡的父亲啊。
2: 媳妇儿也没了，流了好多的血。
1: 绝望，无尽的绝望在短短的一瞬间降临了。田明建从连部走出来的